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 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 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 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同比增长19.2%， 其中出口增长17.8%， 进口增长21.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 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 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点， 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 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 28万亿阿根廷比索， 协议有效期5年， 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继续围绕广州的帆坊和泉州的刺桐精神，对话广州考古文物保护工作专家严小青以及泉州媒体人亚丁。首先有请小青老师。首先我想问的是，南海神庙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5: 南海神庙在我们广州黄浦区庙头村，它是古代祭海的一个场所。它目前是我们国家古代四大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海神庙，就始建年代是在隋开皇14年，所以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既然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会选在广州这个地方建南海神庙，那我们就要知道它那个历史背景。四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古人认为那个天圆啊，地方嘛，地的四周都被海水所包围。那在

0: 科学并不发达的那个古代呢，就是说面对着这些海上的这些风云突变啊，那个这个很无助的人们就很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神来主宰这种海上的这个变化，因此海神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周代开始，历代统治就将祭祀这个自然地理之神纳入了国家礼制的体制，祭祀五岳四海四渡， 然后凡是签字巡游啊或者发兵之前或者国家有灾难时，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奠，向五岳四海举行祷告，祈求那个祈福啊消灾这样。在到了汉代宣帝时，他曾经在洛水处建立海祠祭海神，以求海神的保佑，五谷丰登啊，凤桥雨顺。那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封建帝王建海祠祭海神 的一个开端。一直到了隋代，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海上贸易的一个中心了，那就有大臣向那个隋文帝去建议说海神很灵验哦，应该在近海处建祠祭祀，才能表达这个帝皇帝对海神的一个敬仰和虔诚吧。所以就是隋文帝就下诏在浙江会稽县建立了东海神祠， 在广州南海镇建立了南海神祠，因为南海神庙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属于南海县南海镇，当时那个文献上就这样记载，这个南海镇在唐代改为濠墟镇，他当时建了庙以后，并在当地请了一位巫师负责庙里的打扫啊和祭祀工作，庙里还种满了许多那个松树、柏树。
1: 从此就说广州就有了这座南海神庙。这个隋文帝他为什么会把南海神庙建在广州这个庙头村这个地方呢？它和广州的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部嘛，也不算最南端了，珠江三角洲有北端，它是在东江、西江、北江三江的一个汇合的地方， 面临着南海，然后又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在就说南海神庙所在的这个庙头村呢，它前面有一个胡须港，当时这个港距离广州城区有30多公里，江面是十分的宽阔。由这个港口向上呢，可直达广州城区。往下呢出虎门就一帆风顺就出海了。 所以在这个地形上，那个胡须港北面是一个丘陵地带，南面就面向珠江，就说南面去迎接可以沿着海风，北面又有山丘阻挡这个寒流的袭击，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那个古代的那个神庙这个位置啊，无疑是一个很优良的港口，所以成为广州的外港。早在汉代时，广州就已经和东南亚、南亚这些地区 就有了海上贸易的一个来往，史书记载汉代的广州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的九大都会之一了，就说城内就充满了海外的一些奇珍异宝。那隋代呢，南海神庙这个位置也是由于海路交通都十分便利，人口也很多，这里就都已经是发展成为商业繁华的一个港口集市了。
0: 所以说我觉得隋文帝下诏在夫子港北岸创建南海神庙，就既方便了官员和商人进行祭拜，又能够作为船舶进入港口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天时地利人和。对对。小星老师，从历史上看，
1: 这座南海神庙留下了很多的碑刻，另外呢还有不少关于南海神庙的诗词，这些碑刻和诗词的作者都是谁呢？南海神庙它从建立以后，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南海神庙，所以都会经常派一些高官啊，高官重臣，不远千里来广州进行祭祀。 那不少的文人墨客也喜欢到庙里面进行游览，提一些诗啊，所以这庙里面就留下了不少的一些碑刻。所以南海神庙也有南方碑林这样的一个美称。据清代那个一本书《波罗外记》记载，清代那个时候庙内还存在着唐代的、宋代的、元明清各个时期的一些碑刻。

0: 还有宋代苏轼、明代的陈白沙、清代的裘行俭等等这些历代名人的一些诗歌的一些时刻。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河西南海神庙当时是被工厂占用，这些古建筑啊、古碑刻就遭到了一些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起， 广州文物部门就对庙内的这些建筑和碑刻进行了维修，而且根据原来收藏的一些拓片，重刻了一批碑刻，再是请广州地区的现代书法家书写，重新刻了一批古人歌咏南海神庙的石碑。所以现在南海神庙里面啊，碑刻是很多的，有四五十方，而且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是内容涉及到 朝代的更替，还有皇位的继承，宫廷政变，比如说祈福消灾啊，这个倒扣扰乱啊，海上贸易啊，这些内容都涉及的，所以说内容特别丰富。那历代加封给南海神庙的内容，比如说在唐代时曾经封南海神庙广利王，南海时也封为昭明帝，宋代也封过三次，元代明代也都进行了一些加封。
1: 祭祀重大事件的一些碑文也不少，比如说皇帝新登基以后也会派人来祭祀，所以就说好多碑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在明代的成化年间，就是我们国家自然灾害多发起，那明宪宗朱见深啊就特别热衷于祭祀南海神庙，其中他先后5次来到南海神庙，那个派人啊，他没有亲自来，他派人就到南海神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最有趣的是明朝嘉靖皇帝，他由于担心后代没有后代继承皇位，在嘉靖11年时他还派官到南海神庙向南海神求子，到了嘉靖17年，结果皇帝真的得了皇子，又派官到广州进行致谢，专门为这个为记载这事立了一块碑，所以就是说可见南海神庙里面这个碑的内容是特别丰富的，涉及的面也是很广的。
1: 小青老师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南海神庙到后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神庙了，它承载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作用。对，它虽然就说是当时以祭祀建筑而建立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就说庙前有一个码头嘛，是当时是广州的外港，外商也是在这下船 进行一些贸易，所以它免不了就是说有经济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而且就是说官方祭祀南海神庙也是为了求得海上贸易的一个那个昌盛吧。如此看来，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它之间的关系，我想，首先， 南海神庙它是广州港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证，南海神庙它西边啊有一个玉日亭，那随着年代的推移啊，海岸线逐渐就南移了，那这个玉日亭下面那以前那个是三面环水的，那现在就慢慢就变成就说变成一片滩涂了，在逐渐变成了沧海桑田，就这种一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变化，过去那种 海上观日出的一个景象也就没了，所以就说可见玉日亭是南海神庙和思绪港地理环境变迁的一个最好的一见证。而且早在上世纪70年代，村民在这个旁边的河童开挖鱼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枕木，经北京大学历史系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刻定啊，结果发现是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就是说 这批枕木是属于唐代晚期的遗物，那这个出土这个枕木的地方又叫马头园，所以专家根据这批这个枕木这个形状还有结构还有特定出来的年代以及这个马头园的这个地名，所以就是说初步推断这里是唐代马头遗址，表明唐代的海岸线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到了2005年，我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就在南海神庙南边的环境整治工程过程中啊，就发现了两座码头，一个是明代的码头，这一个是清代的码头，所以就说由于这地理环境的变迁，这个珠江北岸线不断的南移，所以就说

0: 明白以后，我拿点谁的钱来存好船舶，就已经是非常有困难了。那福聚港也就失去了之前他在唐宋时期那种繁盛的那个景象。而且当时就御日亭上面那个阳城八景之一福聚御日，在明代已经是榜上没有名了。所以南海神庙这个位置啊，就失去了海外贸易港口的一个地位。被那个琶洲一带那个兴起的黄埔国港取而代之了。再一个是方面，就是说南海神庙里面那些大量的碑刻以及其他的一些历史遗存啊，也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一个盛况。因为我前面我们说过，南海神庙有大量的碑刻嘛，这些碑刻都是官方立的，不少碑刻内容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它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海上贸易交流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啊，唐代的韩愈碑是南海神庙里面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块碑。它碑文上就说南海神是最重要的，排在了把它排在了东海神前面。说南海神的位置是最显最贵。之所以受到重视呢，很大程度上我想是唐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的一个反应。
1: 那么这些反映的是什么？
0: 当时碑文记载说南海神被封为广利王，广利那就是广招天下财力嘛。那因为又是海神，所以就理所当然就是可能希望就获得更多的海上贸易的一个利润。所以可见南海神庙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块碑里面还有一个词是海事这样的一个词语，海事就一般指的是航海的技术啊，海上运输这样子。据日本一个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学者宋普章，他研究认为啊，海事这个词最早就是出现在这块碑上。所以可想而知，广州在那个唐代时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已经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再举个例子，庙内的北宋开宝碑，它是北宋平定岭南南海国之后派人祭祀南海神庙之后立的一块碑。这块碑就真实的记载了广州在古代外通南海这些各个国家内又连接了中原的这些经济腹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位。还有清代的康熙的万里波城碑。这块碑是康熙皇帝在五十大寿时专门题写给南海神庙的。他希望海上航行就万里波城一帆风顺，所以就是说说明了清朝政府对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很重视的。所以当时就是说也没有就是说出现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就是说对海上贸易是很重视的。
1: 小青老师，您为我们梳理了怀圣寺光塔、先贤古墓、帆坊还有南海神庙，这些都和广州当时贸易的盛况是相关联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唐宋时期的广州它是一座世界级的贸易港口？
0: 广州是那个当之无愧的。咱们就是说从它广州的历史发展来看嘛，隋代结束了就是说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和战乱之后啊，就开始注重开拓中西交通贸易。隋炀帝曾经多次派使者就前往西域和南海，与不少国家都建立了一种朝贡关系。前面我们也讲到，隋文帝下诏在广州创建南海神庙，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广州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从隋代进入唐代，到了唐代以后，唐代中期形成了一条从广州起航，远到那个波斯湾、红海、东非等地的一条那个航线，这条航线就是说。一般我们的历史上称为广州通海一道，这一条那个远洋航线呢，全程要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达14000多公里，可以说吧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所以广州就当时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1: 接下来有请亚丁。亚丁之前是泉州交通频率一档节目的主播，节目的名字叫泉州宝藏。
2: 对，泉州宝藏是我的万千泉州旗下的一个系列节目。
1: 当时做这个节目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2: 我之前因为是做了6年的旅行节目，全世界各地的去旅行，

0: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泉州本地的文化也很有意思，主要原因是我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了泉州的痕迹，比方说有泉州的文物啊，泉州的文化呀，或者说泉州的建筑，所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在泉州待了快20年了不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泉州的文化呢，开始做这个万千泉州。这个万千泉州的名字其实就是万国通商，
1: 千年泉州的意思。那么亚丁，你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吗？
0: 还真不是，我四川人。
1: 你在泉州生活了20年对吗？
0: 对，在泉州生活了20年。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在泉州待着久的话，你都会爱上泉州。原因很简单，我们经常说汉唐看西安，那个明清看北京，那宋元就要看泉州嘛。在宋代的这种文化， 说实话，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之一。所以说你在泉州待了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民间的信仰，对于饮食的喜好，还有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特色。所以说你作为中国人，你会自然的亲近泉州的文化。
1: 你刚才说到宋元要看泉州，那么作为一个四川到泉州的人来说，
0: 就是泉州有哪些符号你认为是宋元时代的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的？我们泉州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建筑，你看像东西塔楼、安平桥啦、洛阳桥啦，这些石刻类的东西。那还有宋元时期的饮食，我记得吴沟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宴》，宋宴当中说到了润饼菜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在宋代的时候，在清明节的时候， 宋朝人家家户户都会吃的一个节令食物，而润饼菜现在在泉州国只有泉州和贵州的某些地方还在吃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们的饮食还保存了古文化。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们的很多信仰，像这些拜拜啦、普渡啊，普渡就是在盂兰盆节，也就是中元节的时候宴请四方，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是宋代时候拥有的东西。在泉州的话，你 关于泉那个宋元时期的符号，它不是说我立了一个大旗或者我某一个景点它就是标明了这个是宋城或者什么，它其实是融合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娱乐生活。我们都知道梨园戏对吧，它其实就是当时的南外中正司从临安带到了这个泉州，然后他们内部这个达官显贵喜欢听的戏曲之后散落到民间。
1: 那这个梨园戏呢，现在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嘛，而且也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听的一种戏曲，所以说吃喝玩在泉州你都能够体现到宋元的文化。
0: 说到你的节目，一个交通频率，我觉得一般城市的交通频率不会有这样的节目吧？
1: 对，
0: 我们总监特别的有眼光。
1: 会把这种节目设在早高峰后晚高峰吗？
0: 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小时的专访类的节目，而且其实除了 关于文博行业的，我还会采访我们本地的艺术家、手工业者，或者他做了一些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东西，或者传统小吃的创始人等等，这个都是我节目去采访的东西。因为万千泉州嘛，就是千千万万的这些有趣有意义有故事的泉州人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所以说我的节目是晚上的9点到10点的。
1: 会结合你的世界各地的见闻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只有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泉州，你会觉得泉州太特别了，太与众不同了。我真的，你可以吃到非常多与北方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统计说，这个关于民间信仰，越往南方走越多，到了泉州，基本上有90%的民众都有自己的民间信仰，而在北方却很少的原因是这样。我之前就这个问题有跟 敦煌的研究院的教授讨论过，他说因为北方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这个侵略，他们对于北方的管理会比较具有游牧特色，所以北方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泯灭了。那泉州这边不一样，因为它偏安一隅嘛，所以受到这种游牧文化的影响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还能够保存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感受到从饮食到语言到戏曲， 到他们的思维以及处事观上，还保存着很多我们古代的这种很典型的儒家文化的东西。但是泉州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你要知道，我们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都会说普通话，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闽南话的人有8000万到1亿的人口，而且整个闽南 的文化影响的话呢，其实不仅仅只有泉州啊、汕头这一带，整个闽南泛文化圈的话，应该是环太平洋的整个地区，包括非洲，包括澳洲，包括美国的一部分。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在哪里看到妈祖的庙，哪里就有闽南文化，而妈祖的信众在全球呢是相当广泛的。所以我们想 世界去传递的这种文化和精神，就是第一，闽南的文化。为什么泉州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年的泉州在宋元时期，它就是一个多元包容，包容这个词语非常重要，融合的一座城市。而你看现在全世界，不管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战争， 大家之间好像彼此间的信任很少了，大家之间可能讨论的更多的是我要怎么样制住你，我要怎么样的打压你。所以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的中国解决方案。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两面有西南风十到十一级，伴有狂浪、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2.9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5 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3.0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正顺路上茅厕时，赵奢忽见一名黑衣人翻过土墙，敏捷地跃入院子中。那人四下一望，走过去开了大门，又进来三名男子，手中均举着明晃晃的兵刃。四人相互点点头，一起闯入房中，只听见噼噼啪啪一阵乱砍声，随即灯火点着，有人诧声说：“人不在这里。”又有人说：“快去搜一搜。”过得片刻，四人一起出来，在庭院中搜索一番，也无所获。一名男子说：“奇怪，人怎么不会在这里？没有太后交付的官船，他出得了咸阳城，也出不去函谷关呢。想回去赵国，比登天还难。”另一个人说：“也许他根本就不信任太后，只是要利用太后带着和氏璧逃出赵国驿馆。既然目的达到，一到这里他就趁机溜走了。”又有一个声音沙哑的男子说：“多半是如此，他应该还没有发现和氏璧是假的，不然不会逃走时连假币也带上。现在是半夜，城门还没有开，他人还在咸阳城里，赶快派人去监视赵国驿馆，他们一定会暗中与赵奢联络的。”四人记忆一定，便摸黑出门去了。赵奢一直躲在茅厕的门板后静听，心说：“原来宣太后不但要偷梁换柱地夺取和氏璧，还要派人杀我灭口。这样，蔺大夫以为我带着和氏璧回了赵国，而实际上我却没有，天下人就都会以为是我赵奢私自截留了和氏璧。如此歹毒之计，只有宣太后才能想得出来呀。世人盛传他当年以美色诱惑秦国内廷校尉孟说，炮制了所谓秦武王举鼎的尸首，看来也是真的了。我真是愚蠢到家了，居然会主动送上门去向他求助。”他情知无法再回去赵国驿馆，索性重新掩上大门，回来房中躺下苦思对策。到天蒙蒙亮时，忽听得门前有车马声，随即有人拍门叫道：“赵军睡醒了吗？”赵奢举剑出来，开门一看，却是昨晚送他来这里的车夫，当即将他扯入院中，挺剑逼住他的胸口，喝道：“你好大胆子，居然还敢来这里装模作样。”那车夫吃了一惊，说：“臣是宣太后的家奴向景，是奉太后之命来送赵军出函谷关的，赵军何以如此有敌意？” 赵奢扯着向井来到房中，指着床上被砍烂的草席说，这是昨晚太后派来的杀手做的好事，如果我不是凑巧在房中，早就被砍成一堆肉泥了。他是因为昨晚那些人未能得手，今日又派你来查看究竟的吗？向井满面愕然，半晌才问道，什么杀手？赵奢见他神色不似作伪，说，你当真不知道？向井摇了摇头说，你是太后喜欢的男子，太后要杀你一定会亲自动手，而且她也不会一刀杀死你，就这么让你死个痛快，她会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赵奢冷笑说，这听起来倒是符合宣太后的行事作风。放开向井，收起长剑说，带我去见太后。向井说，今日是大王吃斋的最后一天，明日就是赵国使臣献上和氏璧的日子，你不该赶快离开咸阳吗？赵奢说，这是一块假璧，我要当面问太后，真的和氏璧去了哪里。向井这才会意过来，啊了一声，忙说，赵君请随我来。匆匆领着赵奢上车，一路驰来咸阳宫求见宣太后。江米还尚未起床，听到家奴向井紧急求见，便简略地穿了衣衫，命男宠卫丑夫扶了自己出来。他一头瀑布般的秀发披散在身后，漆黑闪亮，任谁从背后看来都不会想到是一名60多岁的老妇人。江米问道，你不是该去送赵奢出关了吗？又进宫来做什么？向井为难地说，
3: 这个赵军人不见了。
2: 江米很是惊异，随即醒悟过来说，原来赵奢小子并不相信我。魏丑夫说，
3: 臣早告诉过太后，赵国人不可信，赵奢不过是看太后喜欢他，所以想要利用太后逃出驿馆，其心可诛。
2: 向井说，
3: 魏大夫说的极是，赵奢不识好歹冒犯了太后，一早出城也走不了多远，不如立即派人前往函谷关拦截。
2: 魏丑夫忙请命说，
3: 此事不能张扬，以免大王知道太后暗中相助赵国使者一事，不如由臣领人去追。
2: 江敏说，也好，追到赵奢你别杀他，带他回来见我。
3: 魏丑夫说，遵命。
2: 行了一礼，匆忙出去。等魏丑夫出了门，江敏这才问道，你连时眼色鬼鬼祟祟，到底有什么话说？
3: 向井说，臣请太后见一个人。
2: 到隔壁带了赵奢进来，详细禀明了经过。江米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眉目陡然变得阴森起来，问道，你明明猜到是谁在捣鬼，刚才为什么不说？
3: 向井说，臣也不能十分肯定，况且要寻到和氏璧还得着落在他身上。
2: 江米冷笑几声说，你做得很好，这就持本太后复节，从白起那里调一队兵马去办事吧。
3: 向井说，遵命。
2: 江米招手叫过赵奢问道，你本来也怀疑是本太后派人杀你吗？
3: 赵奢说，是，因为臣实在想不到太后手下人居然敢背着太后做这种事，现下臣知道错怪了太后，臣愿意向太后认错。
2: 江米见他率直诚恳，不由得又回忆起往事来，当年母亲华容夫人遇刺，他一度被孟说怀疑，他一怒之下向父王坦白了刺客是受母亲指使的真相，从那时候起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他从父王眼中再看不到慈爱，他嫁来秦国的命运成为定局。如果当时孟说站在他的这一边，自始至终的关爱他，情形又会是怎样呢？应该不会有他今日秦国王太后的地位吧。赵奢见他悠然神思，嘴角一度泛起微笑，虽不忍心惊扰，还是不得不催问道，
3: 明日就是献璧之日，太后寻回和氏璧后预备如何处置呢？
2: 江米回过神来说，赵君放心，我会按照约定送你出关的，但你也要记得答应我的事啊。
3: 赵奢说，是，今年之内齐国客卿苏秦一定会死，太后只需在咸阳等着好消息。
2: 江米说，你杀死齐国重臣
3: 不怕齐国怪罪到赵国头上吗？
2: 赵奢说，苏秦在齐国与孟尝君争权已久，想杀他的人绝不止太后一个，况且臣就在燕国，知道苏秦的一些密事，臣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3: 江敏说，听你的口气好像并不怎么喜欢苏秦，他不是还被你们赵国拜过相国吗？与你们赵国的前任相国凤阳君李兑关系是十分要好啊。
2: 赵奢说，臣听说当年苏秦学有所成后，最早来的是秦国，但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憎恨他国人才，故而没有理睬他。苏秦遂决意联合其他六国合力攻秦，仅此一件事便可知道此人不过是棵墙头草，一切作为都是为他自己谋取生命利益。当年若是秦惠王收留了他，断然就没有后来声势浩大的合纵。这些所谓的纵横之事，不过是靠嘴皮子功夫在诸侯中游走，苏秦此人尤其如此。
3: 江敏笑道，我本来要出一个难题给你，看来要你杀苏秦并不如何为难，我倒愈发觉得你见识不凡，很有几分赵雍的气度，兴许将来会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我是不是该杀了你呢？
2: 赵奢说，太后要杀臣，也许得在完成与臣之间的约定之后。
3: 他顿了顿又说，
2: 如果太后明日肯出面在大殿上救我国使臣蔺相如一命，臣完璧归赵后愿意再回来咸阳临死。
3: 江敏笑道，你倒是会算计，莫非你当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
2: 赵奢说，臣不敢肯定，其实太后早已经拥有了一切，世上多死一个人多活一个人，对太后而言又有什么分别？若是太后肯如臣所请出手相助，臣自会念念不忘，即使身在赵国也会感激太后今日之恩情，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3: 江敏听了他最后一句话，心中若有所感，堂中一时沉默下来。到正午时，向景终于回来了，风尘仆仆，脸有疲色。江敏见他空手而回，十分错愕，问道，
4: 和氏璧呢？
3: 向景说，
2: 臣有如使命，只在咸阳城外追到了魏楚夫，没有发现和氏璧。不过魏大夫身边的人都不是咸阳宫的侍卫，而是魏国人，一行人正预备逃离秦国，臣已将他们紧束擒拿，押到白将军的军营中拷问，有人受刑不过，招出确实是受魏丑夫的指使，在楚国馆驿偷换了和氏璧，昨夜去杀赵军的四名凶手也都是魏丑夫派去的魏国人，但和氏璧的下落只有魏大夫一人知道。
3: 江敏说，魏丑夫人呢？
2: 向景说，臣不敢擅自对魏大夫用刑，所以将他捆来了咸阳宫，听候太后发落。
3: 江敏说，带他进来。
2: 向景走到门边喊了一声，便有两名侍卫押着魏丑夫进来，带到堂中破他跪下。他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刑讯，模样却异常的狼狈，头发凌乱，白玉一般的脸上有不少的污迹。
3: 江敏冷笑说，魏丑夫，你背着我做的好事，我实在想不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胆量。
2: 魏丑夫主动请命去追捕赵奢，原是要杀人灭口，一见到赵奢安然无恙地站在一旁，便知道所有的事情全败露了，他倒也不十分的惊慌，只垂下眼帘默不作声。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3: 江敏见这素来柔顺的男宠忽然变得倔强起来，没有丝毫乞怜之意，顿时怒不可遏，喝道：“给我掌他的嘴！”一名侍卫上前左右开弓，扇了魏丑夫十来个耳光，那张白玉一般的俊脸顿时又红又肿，完全变了一副模样。魏丑夫哼也不哼一声，也不告饶。侍卫还要继续动手，赵奢忙说，
5: 等一等，太后不妨先问一问和氏璧在何处。
3: 江米冷笑说，你看他那副模样，会轻易说出和氏璧的下落吗？来人，斩掉他的一双脚，看看他以后怎么跑回魏国。赵奢说，
5: 等一下，
3: 上前劝道，
5: 魏大夫，你久在太后身边，早该了解秦国的实力，得罪了太后，即使你逃回魏国，魏王也不敢收留你，天下之大，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3: 魏丑夫说，
5: 谁说我要逃回魏国了？我出咸阳只是要去追杀你，谁想到你居然躲来了咸阳宫。
3: 赵奢说，
5: 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咸阳城中了，你将他藏到了哪里？
3: 魏丑夫冷笑说，
5: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们赵国明日交不出和氏璧，秦王必然会杀了使者，即使侥幸逃过一命，你回去赵国也一样是死。
3: 赵奢说，
5: 这么说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我？
3: 魏丑夫说，
5: 正是，太后，臣绝无背叛秦国之意，只是臣见到太后对这赵奢轻言有加，甚至一再纵容他的无礼，臣担心就此失宠，难忍心中嫉妒，才想了这个法子对付他。
3: 江米很是意外，问道，你换走和氏璧又派人杀他，只是因为嫉妒赵奢？
5: 魏丑夫说，正是，太后给了我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我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为了一块和氏璧而背叛太后呢？
3: 江敏说，那好，你将和氏璧交出来，让赵军先送回赵国，我自会原谅你。
5: 魏丑夫说，不，臣爱慕太后至深，不愿意看到太后移情到赵奢身上，臣宁愿自己死，也非要除去他不可。
3: 他称与赵奢争夺宣太后宠爱而谋夺和氏璧，一旁向景等人听得目瞪口呆，江米却是满心欢喜，他已经年过六旬，还有年轻男子为他不惜布下阴谋诡计除去秦敌，这无疑令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况且他历来喜欢有个性的男子，忽见魏丑夫为了顾宠变得傲骨铮铮，愈发觉得他可爱可敬，忙命侍卫扶他起来，解开绑绳，又命宫女从藏兵的灵室取冰块为他敷脸。一旁的向景瞧在眼中，不由得暗暗着急，他虽是奉太后之命追捕魏丑夫，但肯定会因此与其结怨，万一这位美男子在太后枕边不断地吹风报复，他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即扶到赵奢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一语惊醒梦中人，赵奢得到提醒，忙去隔壁房中将那块假和氏璧取来，说，
5: 太后请看，这就是昨日魏丑夫命人暗中调包的假璧。
3: 江米说，这玉璧外形看起来倒是跟真的和氏璧一模一样。
5: 蓦然会意了过来，转头狠狠瞪视着魏丑夫，
3: 那玉璧虽然不是和氏璧，但一样洁白无瑕，也是由上好的玉石雕琢而成，打磨这样的玉璧费时费力，绝非短短十多日内能够完成，而十多日之前赵奢根本还没有到达咸阳，江米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根本谈不上一见倾心，那么魏丑夫与赵奢争宠一事也就无从谈起。
5: 赵奢说，是你杀了玉公吉恩，对不对？
3: 当初玉公吉恩从赵国逃到秦国，为了在咸阳立足，向秦昭襄王禀报了和氏璧重现赵国之事，秦昭襄王爱慕和氏璧的美名，很想见上一见，便写信给赵王提出以诚议璧，赵国明知可能是骗局，还是不敢拒绝。而魏丑夫听到赵国要将和氏璧送来秦国的消息后，立即动了心思，找到了玉公吉恩，许以重金，以宣太后的名义请他照和氏璧的样子雕琢

0: 机智无比，仅凭凶器上的血指纹便为赵奢解了围。江敏说，原来你早有预谋，魏丑夫，我倒真是小瞧你了。魏丑夫深知江敏的性情，本已经靠口舌功夫脱罪，却因为贾玉璧被揭破心机，又是沮丧又是愤怒。他知道事情再无转圜之处，当即昂然说，不错，这几年来臣不过是太后脚下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太后从来就没有把臣放在眼中，试问太后可有将臣当人看过？江敏说，你是魏国进献给本太后的礼物，你可有想过你做出背叛本太后的事会给魏国惹来兵祸？魏丑夫说，事已至此，臣愿意交代出和氏璧的下落，但我要太后保证不会因此报复魏国。江敏笑道，你在魏王眼中只是一件谄媚秦国的物品，想不到你居然还有忠君爱国之心。魏丑夫说，忠君爱国不敢说，但臣既然身为魏国人，又是魏国公子，也该为魏国尽一份力。臣知道太后垂青赵奢是因为他身上有孟校尉的影子，臣若是不交出和氏璧，赵奢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只不过是死在秦国还是死在赵国的分别。太后难道忍心看到这一切发生吗？请太后速作决定，再迟可就来不及了。江敏微一沉吟，随即笑道，不枉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倒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交出和氏璧，我绝不会兴兵报复魏国。魏丑夫知道江敏虽然恣意妄为，却是重信重义，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反悔，当即说，一言为定，和氏璧就在楚国使者苏代的车座下，苏代已经离开咸阳回去楚国，太后若是派出轻骑追回，应该还来得及在函谷关接住他。原来魏丑夫颇有心计，他派人在楚国驿馆换走和氏璧后，又就地将和氏璧放置在了楚国使者苏代车子的车座下，这样不但成功地离间了秦赵两国的关系，还能将盗窃和氏璧的罪名成功嫁祸到楚国头上。事发后，秦国必然要兴兵报复，同时应对南北两国的楚国和赵国，当然也无暇顾及魏国了。向景忙说，不知由臣带着赵奢去追赶楚国使者，一旦取到和氏璧，臣顺路就送赵军出关。江米点了点头说，嗯，甚好。赵奢上前深深行了一礼说，多谢太后，臣赵奢告辞。江米说，赵奢。赵奢说，臣在。江米却是欲言又止，半晌才说，你去吧。等到向景和赵奢辞出，这才将目光转向魏丑夫身上，娇笑道，现在只剩下你了，本太后该如何处置你呢？魏丑夫本是魏国公子，生下来就娇生惯养，自从入咸阳宫以来，一直得江米宠信，官拜大夫，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迄今没有吃过半分苦。但他也听宫人议论过，曾有忤逆太后的美男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受尽磨难之后才被杀死。虽然也有所心理准备，但一想到那些难以忍受的刑罚要加到自己身上，还是不免心惊胆战，当即哀告道，臣背叛太后，早不存活命之念，求太后念在往日的情分，给臣一个全尸吧。江敏笑道，你是我心爱的男宠，我不会杀你的。魏丑夫大感意外说，
1: 太后要饶臣性命吗？
0: 江敏笑道，当然，你是魏国公子，杀了你，魏王不是要恨秦国入骨吗？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罚你。
2: 魏丑夫见他笑得诡异无比，不由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颤声问道，
1: 太后要如何罚臣？
0: 江敏说，来人，先割掉他的舌头，再带他去府刑室行府刑，伤好后发配到厨房做苦役，不准他踏出厨房一步。
2: 府刑即是宫刑，通过割掉男子的性具来破坏人的生殖能力，对人

0: 人身体和精神均是极大的摧残。魏丑夫闻言大是惊恐，忍不住哀求说：
1: 太后，求太后饶命。
0: 江米微笑说：不是已经饶了你的性命吗？你先去吧，回头我会来瞧你的。魏丑夫见哀告无用，便换了一副恶狠狠的口气怒骂说：
1: 你这个无耻荒淫的死老太婆。
0: 一语未毕，便被侍卫捏住了下巴，强迫他张大嘴巴，一刀剪下了半截舌头，血如潮水般涌了出来，腥腥咸咸，瞬间填满口腔，再也说不出半个字。秦赵两国约定以诚意毕的日子终于到了。秦昭襄王一早便起床梳洗更衣，换上最庄重的冕服，摆出了全副仪仗，前呼后拥地来到章台大殿中，左右群臣侍卫林立，凡是在咸阳的诸侯国质子使者也都被召来关闭，显得隆重非凡。然而当蔺相如在殷殷期待中步入大殿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空着双手，并没有携带玉璧。蔺相如则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王行礼。秦昭襄王说：
2: 蔺大夫，寡人已如约斋戒五天，预备恭敬地接受和氏璧，并且传令各国诸侯使者都来章台关闭，现在他们人都在这里，就请你把玉璧拿出来吧。
0: 蔺相如不急不缓地说：
2: 虽说秦赵同宗，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位是讲信义的。王远说有其子欺骗郑国，孟明欺骗晋国，王进说有商鞅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历历在目。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6: Apa khabar?
7: Apa khabar?
6: Nek sok sabay de?
8: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呢？
5: 喂，
6: 马布丁呢们
5: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的时候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当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的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当中脱身的退出路径。
1: 报道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凯恩并非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他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两名消息人士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报道称，特朗普一直表现出不愿在伊朗部署地面部队的态度，反而表示相信空中轰炸可以迫使伊朗按美方条件达成协议。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凯恩与特朗普内阁中的其他成员私下里均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报道指出，特朗普的许多高级安全官员目前都认同凯恩7月下旬在公开听证会上对议员们所提到的问题，美军空中力量有限。此外，美国关键弹药库存减少也是一个令各方担忧的因素。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低得危险。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这不仅是凯恩的担忧，也是海湾国家官员日前提出的关切。他们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升级与伊朗的战事，美国防空系统短缺可能会影响他们抵御伊朗潜在报复的能力。另外，消息人士称，美国军方相信对基础设施的空袭不会迫使伊朗投降，反而会引起伊朗对美国海湾盟友的报复性打击，决定性的胜利只可能通过大规模地面行动实现，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因担心伤亡惨重而坚决拒绝这一方案。
0: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的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0: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等媒体六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

0: 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1: 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了海峡的通航管理权。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

0: 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的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遭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在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商船在国际水域当中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该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的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关系到了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的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那么海峡呢将开放60天，敲定新的航道的坐标，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协议获批之后呢，美伊将会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则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伊朗与阿曼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您如何来看伊阿拟定这份协议的可行性？
5: 哎，好的，主持人，确如您所说，伊朗和阿曼经历了长期的谈判，现在来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倾向于会达成一个双边的就海峡管控的一个共识性的方案。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所各方给出的这个报道细节，应该还是能看出来伊朗其实获得了比较大的优势，而阿曼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优势呢，我觉得在伊朗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道的重新划定。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水道的，而根据这个伊朗和阿曼之前的这个海上划界条例，

0: 北侧的水道，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水道是由伊朗掌握，南侧水道是由阿曼管控。而在冲突爆发之后，就是二月底的本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长期要求南侧水道不允许开通啊，所有的船只必须要走伊朗所控制的北侧水道，并且要获得伊朗的事先认可和同意。这就导致了阿曼很长时间会倾向于认为伊朗实际上是在施加海峡的主导性和管控权，因此对于当前的这个此前的这个分配方案是不满的。但是在现在呢，这个根据各方所给出的消息来看，大体上那么所谓的重新标识坐标重新安排这个海上航路，很可能是阿曼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也就是同意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管控上的一些举措。所以呢，从双边的范围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换取伊朗重新开放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条款或者披露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明确的说未来的海峡是不允许所谓的敌对船只来经过的。而敌对船只呢，如果说在当前的话语语境下，大概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美国的船只、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一些其他同美国相关的船只，这些恐怕是不能够在未来畅行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呢，这个定义权实际上可能也是受到伊朗的主导。所以呢，从之前美国和阿曼的对话我们知道美国和阿曼之前在一个月左右时间里面也进行了多轮对话，到现在美国和阿曼能够实现突破双方的立场变化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伊朗获得了主导权。但是呢，我们还不应该轻易的下定论，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它未来能够达成，达成之后也一定能够执行。因为现在美国爆发伊朗的冲突之后，伊朗同阿曼进行的对话，它未来的执行会受到很多其他各方的干扰。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因为毕竟来说，美国所持的立场还是要求无条件的完全的畅通这个海峡。那么从现有的伊朗和阿曼的对话方案来看，和美国之前所持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美国会不会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是要存疑。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阿曼所代表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加上一个伊拉克就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再加上一个伊拉克，这些国家此前的立场都是倾向于反对伊朗对海峡施加一定的主导权或者说影响力。而如果说现在这份方案是做出了向伊朗过多的让步，那么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样也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接受现在的制度性的安排，会不会有意愿来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存疑的。所以现在尽管阿曼和伊朗倾向于或者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双边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的这种安排和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在未来被执行、被各方所尊重，我觉得仍需要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消息十分的不满，而美军将领呢更是提出了要寻找战争退出路径的可能性。那您怎么看美方目前面临的选项？美伊又能否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呢？
0: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它的军事消耗是很大的。这个军事消耗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弹药性的消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士气的和保障的消耗。首先一个呢是弹药性的消耗，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这一轮冲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伊朗对于美国周边军事基地的攻击，以及对于美国地区盟友的攻击，它采用的不是传统上的比如说空军的袭扰或者海面舰艇的这个袭扰，它是通过大量的无人机和大量的远程导弹以饱和攻击的方式来展开的。这个就造成了美国传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它的防空体系是没办法应对当前或者说此前出现的这个新的攻击特征的。因为美国此前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以及包括美国地区盟友，尤其像以色列，它所部署的这个防空系统，它更多的是缘起于冷战或者说90年代之后应对的这个防空威胁。当时是以比如说这个敌国或者说敌对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空中的飞机那个批次来进行这个防空来设置的，所以说它所同时拦截的目标比较小，而且呢拦截一次之后，那么它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补充过多的弹药就能够应对下一轮的攻击。而现在伊朗对于美国也好，或者说对于地区美国地区盟国的这种攻击，它是一种大规模饱和式的攻击，会导致美国传统的这种弹药消耗量没有办法跟得上这种战争的威胁，弹药消耗的基数会迅速的下降，导致它的这个所谓的军工产能跟不上它的战场的这个形势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军队士气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冲突爆发之后，美国长期维持在伊朗周边海域大体上是以两个航母战斗群加上一个两栖登陆战编队 这样的一个海上打击力量为核心的对于伊朗的攻击力量，而其中的一些航母战斗群，它的这个服役期限已经就是远洋作战的这个期限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军队自己内部所规定的这个所谓的服役的期限，所以说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人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啊，这个作战状态，相关舰艇的这种保养都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损耗，所以说对美国来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长期坚持对于伊朗的强有力的高频次的这个高烈度的军事威胁，因此必然会要通过暂停一定的这个军事行动，寻求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伊朗必然要重回谈判桌的。但是咱们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不代表双方就能够一定达成协议，只不过现在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打累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长周期的这种高频次的冲突，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同伊朗进行新的沟通，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随着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又重新要考虑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谈伊朗核问题，谈地区政策问题，以及要安抚或者说要处理包括美国的地区盟国，包括伊朗的这些地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非军事行为体的这个关系，那么又会重新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美国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伊朗能不能控制住国内的不同意见，同样的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同派系能不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这些都是很强的这个很麻烦的一些很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会回到谈判桌，但是未来谈判能不能实现突破，我觉得仍需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1: 针对沙土巴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有伊朗官员表示，一些国家不应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分析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3: 对于沙土巴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另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在对抗所谓全球最昂贵军队时已经展示了其战备状态和实力。阿拉格奇呼吁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在面对怀有敌意的外部势力时应依靠自身力量去应对。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七号表示，沙土巴三国之所以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长期酝酿的成果，有多重因素促成，但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路透社称，对沙特而言，中东冲突已危及其石油出口和发展计划，并引发了对美国长期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疑问。而巴基斯坦数十年来一直为沙特军队提供训练和技术援助，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有军舰和教练机合作事宜，沙特是土耳其无人机的主要买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如果美军连自己的基地都保护不了，又怎么保护这些国家？严学通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接下来进入媒体焦点，金萌。
4: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这能否缓解美伊围绕海峡通航的主导权之争呢？中东地区的秩序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伊朗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为了争夺谈判筹码，美国多次对伊朗诉诸强硬手段，当形势向伊朗有利的方向倾斜时，美国不得不宣布临时拼凑的停火安排。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这一剧情正在循环反复着上演，各方为结束冲突展开穿梭外交，如今美国却只能寄望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专家称，伊朗明确表示海峡由自己掌控，这一点没有谈判余地，这就意味着美国无法在军事上取胜，也无法通过外交解决根本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新通航方案能否落实存在疑问。对伊朗来说，首要任务是在承受军事威胁与经济压力之下维持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将规范商业船只通行方式，船舶从伊朗水域进入，再经由阿曼水域离开。伊朗方面表示，冲突已经改变海峡周边的安全环境，过去的航运安排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局势，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不过，这项方案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取决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接受。接下来是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东地区秩序在加速重构。分析称，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望形成一套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机制，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多个海湾国家正在调整策略，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各方还在探讨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接下来是阿联酋国家报，风险或进一步蔓延。伊朗认为，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和封锁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就不会消失。伊朗意在大幅提升对过往船只的实际管控力，如果缺少明确的限制与监督机制，新方案将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反而将海峡局势推入新的隐蔽对抗状态。美伊之间的博弈也将进一步延伸至能源运输、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层面。双方在军事、安全以及核问题上的差距，使外交进程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李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的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的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的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的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袭击了对方在黑海的船只等军事目标。
3: 总台记者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8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

0: 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有两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附近的三个地点也遭到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此前，乌克兰被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据英国《卫报》6号报道，由于乌克兰在俄罗斯4号晚至5号凌晨对其的袭击中未能拦截任何一枚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5号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7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当天听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德拉帕特汇报了导弹防御方面的工作以及与美国方面的沟通。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防空导弹援助。另据乌克兰7号发布的消息，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2座燃料和弹药库、2套雷达系统、1套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经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当中列入的防卫费的金额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2: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据共同社7号的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5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美方则派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据彭博社的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已经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的涨幅。
3: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

0: 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杨子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杨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了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了11万亿日元。日美两国七月末呢是联合买入了日元，干预汇率之后呢，日元是继续的贬值。那么在您看来，日元汇率连续走弱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出手帮忙稳定日元汇率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2: 第一个问题，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呢，它其实不是短期投机炒作的一个结果，它的背后呢有三重结构性的压力所导致的。第一重呢就是日美之间悬殊的利差，虽然日本央行呢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上调到了1%，但是美国的政策利率呢还在3.5%到3.75%之间的高位。这样的一个利差呢，持续鼓励国际投资者介入比较廉价的日元，转投海外的高收益的资产。那么大量的日元被抛售，汇率自然承压。第二重呢是能源进口的依赖，日本的能源几乎呢全部依赖进口。那么中东冲突等地缘风险推高油价之后呢，日本需要拿出更多的美元来购买能源。那么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整体处于利差的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日元的贬值。第三重呢是财政的担忧，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早已经超过了200%，加上呢仍在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呢在不断的加深。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在日美联合干预之前呢，日本政府在今年的四月和五月曾经三次单独的出手干预汇率，但是都没能扭转贬值的趋势。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加入愿意帮忙呢？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最关键的一个点呢，是维护美债市场的稳定。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日本政府为筹集干预资金呢，可能被迫大规模抛售美债。当前呢，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4.6%，如果再遭抛售呢，将进一步推高美债的利率，将会直接冲击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此外呢，日元过度贬值呢，也会让日本的出口商品呢更具有价格的优势，它会部分的抵消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效果，所以稳定日元呢也有助于美国缩小对日本的贸易利差。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干预的效果会如何？短期确实立竿见影，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从逼近164的近40年的低点呢，迅速拉回到155附近。但是呢，它的效果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呢，汇率又回到了158左右。中长期来看呢，只要日美的利差、日本的财政赤字和能源依赖这三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日元长期走弱的趋势呢就很难改变。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金融的风险呢，就是套息交易的集中平仓。全球有数万亿美元的套息的交易呢，是建立在借日元买全球资产的逻辑链条之上。一旦日元因持续的干预或加息出现大幅的升值，那么这些交易者呢，可能被迫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来偿债。那么集中的平仓呢，可能引发去杠杆式的一个踩踏，直接冲击全球的风险资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1: 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广岛致辞未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进行抗议，日本拥核野心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日本共同社，高市早苗含糊表态引发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六号在广岛市举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为修改日本核政策基本方针无核三原则留下了余地。被问及年底将进行相关文件修改，高市早苗称对于其中的表述方式等不便预先判断，这引发了批评者的强烈不满。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们在请愿书中强调，安保和防卫力被加速强化扩大，而另一方面却看不到对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热忱及具体的政策。接下来是日本华侨报网，日本安全政策明显失衡。日本核爆受害者为什么如此在意一个明确的表态？因为在核问题上，政策语言的模糊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政策空间的扩大。无核三原则不仅是一项安全政策，更是战后日本面对广岛长崎惨痛历史做出的政治承诺。任何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都是在触碰红线，而更危险的是，政策红线往往不是突然被突破的，而是在不断讨论、研究和重新解释中一点点后退的。接下来是西班牙埃菲社，日本危险试探带来冲击。日本防卫大臣上个月就核武器相关事宜提出有必要进行不设禁忌的讨论，再结合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表明日本政客在涉核问题上一步步试探，暴露突破禁区的野心。还需要警惕的是，核共享正在进入日本政治讨论。所谓核共享，是在美国核保护伞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核威慑安排，这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还将诱发地区核军备竞赛。最后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民众反核情绪强烈，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战后国家政策的基石。最新民调显示，76%的日本民众支持无核三原则，反映日本社会仍有强烈的反核情绪。对于允许美国核武器部署到日本的核共享，77%的民众表示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地方议会提交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的数量创新高。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拥核野心的相关评论。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以后含8月6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当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够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的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昨天晚上，北京多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2: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京籍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 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一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两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上午的11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了距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白海豚的体型庞大，是一个巨型的台风，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呢已经闭眼。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到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的展开。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也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的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的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3: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4: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3: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5: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1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3: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0: 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的4点，福建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了3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的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的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的影响，昨天的19点30分起，江苏启动了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的增大。 日前

0: 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三级。那么白海豚后续的动态如何？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1: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环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加大。七号下午已经发布台风海上警报，台中市八号的凌晨开始下起了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八号、九号两天受影响最大，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北部及东部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
2: 八号凌晨2点多，台中下起大雨，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台气象部门随即发布示警，并预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八号、九号两天最明显。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8级以上阵风。另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经翻越堤防，
3: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呢。
2: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七号中午全面停航，预计持续到9号。绿岛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纷纷采购囤货。
4: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5: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2: 目前全台都在做防台准备，台风路径还在观测，预计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0: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了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8月7号，台行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的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3天就已经漏洞百出。
6: 8月7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3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7: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提炼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6: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3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8: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6: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9: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10: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6: 岛内舆论认为， 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

0: 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1: 大陆日前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整合实习、就业、创业信息，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的便利。平台目前呢，已经有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但据台媒报道，近日台当局陆委会表示，将对“台青一家”采取屏蔽或者是封锁的措施，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不满。
0: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5号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对此，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相关限制做法实在没有道理。
2: 啊，现在陆委会不是啊，现在变成是跟大陆吵架委员会啊。而且是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0: 另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声称，台教育部门虽然在2019年设立所谓附录教育交流活动登录平台，并要求岛内各级学校落实填报，但漏报情况严重，存在事后登录、教师私人招揽附录学生等问题。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附录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3: 所以民进党就是怕你交流更认识，你认识以后互相了解就没有仇恨了。民进党是以反中就要去仇中，仇中就要去虚构，去编造谎话，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来痛恨中国大陆。
0: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封锁台青一家，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开扬言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资外泄、拉拢统战、未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陈冰华还表示，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近日在福州举办。7号，本届海峡青年会重点台青实践项目2026年度台湾高校青年实习计划举行结营仪式，100余名台湾大学生完成大陆实习历练。
4: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近60所高校的139名台湾大学生完成了实习计划，顺利结营。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Now the news， I'm Tian Yu。China's peak power load hit a fresh record high on Friday, the fourth such record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summer to reach 1.56 billion kilowatts.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upgrade power distribution facilities in areas with relatively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established a 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for emergency power restoration. China's electricity demand has maintained robust growth, driven primarily by the improving economy, accelerate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new growth drivers. Guangdong's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xceeded 100 billion kilowatt hours in July, making it the first provincial level region in China to surpass this level in a single month. Municipal authorities in Beijing have introduced a package of measures to stabilize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better meet residents' housing consumption needs. The policies reduce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争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0.1%，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 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7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争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公元647年，大唐使者西行天竺，求取甘蔗熬糖之术，以改良制糖技艺。700年后，中国制糖匠人独创黄泥水淋法，炼出的甘蔗糖莹白如雪。迭代的技艺又沿着海上丝路折返印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千百年来，人们追随着甘蔗的旅途，携手前行，分享甜蜜的故事，从未中断。6月，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昆士兰广袤的蔗田迎来长达半年的收割季节。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甘蔗种植与收割便已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超过2000公里的专用甘蔗铁路网，如同流动的血管，将成熟的甘蔗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各地糖厂。塔利镇位于昆士兰北部，是一座因糖而兴的小镇。这里的塔利糖厂已有100年历史，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在榨季高峰期，平均每47秒就有一节车厢的甘蔗被送进压榨生产线。约翰·爱德华兹在塔利糖业整整度过了42年。2011年2月，一场名为雅斯的超级飓风几乎摧毁了约翰倾注一生的事业。塔利镇90%的房屋损毁，全镇断电长达1个月，糖厂的生产设施、仓储系统以及甘蔗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原企业主无力承担巨额重建成本，百年老厂濒临倒闭，被迫挂牌出售。关键时刻，历经多轮竞价，中国中粮集团成功收购塔利糖业。重建工程启动，种植规模扩大，塔利糖业绝境重生。约翰和同事们得以继续守护他们钟爱的事业。今天，塔利糖厂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机组压榨糖厂。这区达45万亩，年压榨量约250万吨。这场收购，中粮集团不但锚定了稳定的海外糖源，更在技术与管理的碰撞中提升了创新能力。约翰·爱德华兹和同事们的新塔利糖业，展现出了不同国度携手共赢的美好可能，已成为全球化合作的一个甜蜜范本。
2: How many varieties released last year?
3: SRA 32.
4: Yeah, 32. Yeah.
3: SRA 48 released. Yep. And then.
1: 普拉卡出生于印度，生物化学博士。1990年，他来到澳大利亚工作。深耕甘蔗育种和土壤研究已有30多年，曾任澳大利亚糖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2018年，普拉卡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远赴北半球的中国，继续他的甘蔗科研之路。中国南方八桂大地，甘蔗种植面积约1150万亩，每年生产蔗糖600多万吨。 中国每三勺白糖中就有两勺源自这片土地。2018年，普拉卡受聘于广西农业科学院，成为广西甘蔗研究所的首任外籍科研所长。与澳大利亚平原不同，广西山多地少，甘蔗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普拉卡在不同地区进行土壤改良试验，希望找到应对土壤酸化的最佳方案，提高甘蔗产量，为广西蔗田注入新的生命力。普拉卡最终来到广西，还与一位专家同行有着密切关系。李阳瑞，中国资深甘蔗研究专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4: 这个是
1: 2010年，一次澳大利亚学术交流，他与普拉卡相遇，两位同样执着于甘蔗研究的学者一见如故。
4: 普所长来中国之前，他就是一个世界著名的甘蔗科学家，致力于甘蔗的生物技术育种，他是国际方面的权威，在甘蔗科研上面来说，我们都是开诚布公的。
1: 2017年，广西农业科学院面向全球招聘，李阳瑞极力邀请普拉卡来中国做研究。
4: 他开始的时候还有点犹豫，因为他主要是不懂中文。我说没事，有我在这里。
1: 普拉卡带着科研团队，不停歇地在广西各地采集土壤，收集试验样本，在数据与土地的对话中寻找答案。应对土壤酸化的传统办法包括土地轮作和增施有机肥等，但因为土地稀缺和成本过高，这些措施难以在广西大规模应用。普拉卡另辟蹊径，他希望研发出一种土壤改良剂，通过调节土壤微生物活性和降低酸度，解决长期困扰广西的土壤酸化问题。
4: 我觉得他思维敏捷，他的创新力强，有一套很好的想法。一个好汉要三个帮啊，而且他是一个所长，更加他需要全所的支持，他让他的创新力能够转变成我们的科研实力。
1: 每一份样本都承载着希望，每一组数据都指向未来。实验室里的精密检测为试验方向校准坐标，土壤酸化的破解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求索中逐渐清晰。普拉卡的另外一项重要科研是甘蔗育种，他联系引进国外优质甘蔗种质资源，扩大了广西甘蔗种质资源谱收集的外国种质。他帮助构建的生物技术育种体系，为广西的甘蔗品种改良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4: 他原来的工资是19万澳元呢，我们给不了他这么多钱。他跟我说无所谓，我觉得他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广西的这个甘蔗事业吧，他是有一份真感情。
1: 2024年，因对中国甘蔗事业的突出贡献，普拉卡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山海相隔，科学无界，甘蔗甜蜜，友情绵绵。中越边境的黑水河畔，曾建威正在检查甘蔗的长势，每个刻度都牵动着糖厂的原料供应。原料不足是曾建威年年都要面对的难题。
5: 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都把眼光放远一点，放到了越南。
1: 曾建威把目光投向了山水相连的越南，他期盼跨境合作能填补甘蔗原料的缺口。

0: Mình tên là Mông Văn Lợi.
1: Mông Văn Lợi, 越南符合农林合作社的主管，负责销售合作社成员种植的甘蔗。
2: 欢迎到中国了，
3: 欢迎研究所。
1: 蒙文丽这次来中国是与大新糖厂签订甘蔗种植和包销的协议。
2: 我们跟夏朗县这里是交接吧，那么我认为适合大新的就应该适合夏朗。
1: 曾建威在制糖行业干了30多年，深知广西糖厂的普遍困境。
2: 广西大部分糖厂都是吃不饱的，也就是说原料是不足。大新这个厂呢，每年的吞吐量应该有100万吨，现在我们现有的不过是70到80万吨，还有我们差口还有20万吨左右。
4: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肯定会很成功啊！
5: 我敬。
1: 越南高平省与广西山水相连，土质肥沃，气候温润。甘蔗本是当地传统作物，却因种植技术滞后，产量始终难有突破。回到越南后，蒙文丽精心制作了一幅品字形种植说明图，鼓励农户学习新的种植方法，扩大种植面积。2023年，蒙文丽的合作社开始向中国出口甘蔗，农户的收入大幅增加，大家种甘蔗的意愿明显提高。这条流经两国的河流，在越南叫平江河，在中国叫水口河。同饮一江水，两国边民往来密切。8月，甘蔗进入生长期，曾建威跨过边境，把甘蔗防虫害的经验与新技术带到高平蔗田。
2: 我认为这个甘蔗的危害点应该是在这一节之间，不信咱们就剥开看看，看见没有？他在种这里进去，你拿这个来砍。
1: 几个月交往下来，这位直爽的中国技术高手逐渐赢得了越南蔗农的信赖，更多的农户加入蒙文丽的合作社。蒙文丽准备了满满一桌高平特色菜款待曾建威一行。这是越南目前流行的油炸圈饼，蘸水就是用红糖制成的。
2: 对对对，可以，
1: 不用。是邻里般的温情。新榨季到来，蒙文丽合作社的万亩蔗田喜获丰收。一车车甘蔗跨越边境，缓解了大兴糖厂的原料缺口。
2: 对于两国来说，越南人民种甘蔗尝到了甜头，我们和他供应的原料蔗我们也尝到了甜头，都是合作双赢的。
6: 咱们看到呢，就是它的秀美，秀娟高挂，碧水清流。
1: 一根甘蔗两国甜。丰收之后，蒙文丽带领社员来到中国旅游。
7: 大家好。
1: 潘迎春，广西柳工农业机械公司工程师。2025年3月，柳工农机接到泰国近百台甘蔗收获机订单，为精准适配当地需求，他专程到泰国实地调研。以客户为导向，这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核心理念。
8: 我们跟技术主要聊，第一个是他们的操作习惯和我们的一些设置是否匹配，第二个是我们机器容易发生哪些故障，第三个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有哪些改进的要求。
3: 我们想要改变泰国人对中国品牌的一个认识，我们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8: 你在这里调，你去那边看。
1: 一个深耕市场，一个精研技术，二人同一目标，让中国制造在泰国的蔗田里站稳脚跟。泰国，全球主要甘蔗生产国之一，每年平均生产甘蔗4500万吨。2022年开始，何思汉选择与柳工携手，在欧美企业深耕数十年的市场中开辟中国品牌之路。
5: 从第一台测试机来到泰国呢，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大家都在用放大镜看我说，你这个设备表现怎么样？其实那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8: 我们的测试机在2023年1月在泰国正式作业，从作业开始到战机结束，使用了2个多月时间。整个使用过程下来，用户感受到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跟欧美的品牌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欧美的一些性能。
1: 柳工测试机的优异表现迅速传开，因其涂装为黄色，还得了个外号“中国黄龙”。
5: 哦，有点还有一点问题啊，增加一个那个摄像头啊。
8: 问题多我们不怕，我们怕的就是没有问题。客户的反馈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很多用户给我们反馈了接近100多项的问题，总的概括下来大概有4个大点。
1: 潘迎春团队要直面双重挑战，既要根据泰国用户的反馈优化产品，又要攻克大订单带来的产能压力。
8: 给我们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必须要边设计然后边制造边改进。
1: 广西蔗田的多样地貌既是产品试验的天然考场，也为技术升级提供了丰富样本。
8: 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其中风机除噪性能是一个重要的升级变化点。我们的工程师做了几十个模型，并且对每个模型的每个参数进行了优化比较。第二类是产品的智能化，
1: 上千次试验打磨，百余项客户反馈落地。2025年7月，何思汉带领20余位泰国客户来到柳工，实地考察中国黄龙的升级蜕变。
5: 每次带一批新的客户呢，从泰国到中国呢，在泰国人都会觉得说，中国怎么突然进步的这么快？
8: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升级的 S93A 的一个售货机。
7: 对，
8: 我们进行了5大项、40多个小项的一个产品升级。
7: 今年产能怎么样啊？
8: 今年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按照目前来说，我们最早可能到一天一台，往后顺起来就可能1天2到3台。
1: 柳工的生产线开始昼夜运转，

0: 月底，升级后的收获机陆续下线。从钦州港装船出海，陆海联运，赶赴泰国的甘蔗收割季。甘蔗不仅是甜蜜的来源，也为加速中的中国制造提供了全新的赛道。
1: 在看到他们使用后啊，有赚到钱的那个笑容啊，生活越来越好啊，这个对我来说满足感是非常高的。
2: 我们中国设计出来的东西可以跟国际上一流的品牌能够一争高下，自豪感吧，就自然地产生出来了。
0: 丝路驼声未远，蓝海巨轮又至。千年风雨中，甘蔗是传递文明的使者。万里山河间，甘蔗是缔结友情的纽带，它是舌尖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亭亭如纬，盈盈似密，这是甘蔗出于人间的形象比喻。凝为琼浆，熔炼成糖，素为器用，身形百变。甘蔗物尽其用的旅途，超乎想象。哥伦布的船队带着甘蔗的种苗跨越大西洋，将这份来自旧大陆的甘甜播撒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土地上。甘蔗在这段旅

0: 途中诞生了朗姆酒技术。从此甘蔗跳出了制糖的单一轨迹，以朗姆酒之名又多了一个享誉世界的产品。广西十万大山北麓，甘蔗的黄金生长带，沃野千里，一片甘蔗的海洋。2011年，广西国控昌陵糖厂率先联合广西大学研发了朗姆酒的生产技术，并投入生产，糖厂变身酒厂。中国人从这里起步，踏上了一段甘蔗酿美酒的艰难旅途。甘蔗的糖液提取提纯结晶之后，余下浓稠如膏的液体就是糖蜜。朗姆酒以这份浓缩了岁月甜润的糖蜜为根基，开启了一场世界为之沉醉的风味之旅。发酵的唤醒，蒸馏的提纯，岁月的沉默，从粘稠糖蜜到烈性加酿，每一步都是时光与匠心的共舞。周开伐曾被多次派往古巴等多个加勒比海国家学习，系统地掌握了朗姆酒的生产技术。
1: 先后进行了三次技改，我们的第二批、第三批原酒就柔顺多了，醇香多了。
0: 橡木桶产地的溯源筛选，桶内烘烤火候的深浅程度，只是塑造朗姆酒独特风味的环节之一。在追寻世界标准的基础之上，周开法和团队还要在全流程的每处细节搭建起最契合中国人口味偏好的工艺体系。跨越时空，朗姆酒是甘蔗给予人类的一份历史馈赠，而甘蔗物尽其用的奇妙旅途正从今天走向未来。广西的榨季早已结束，大部分糖厂都已停工，但由于采用了不一样的制糖工艺，徐光辉所在的工厂依然鸡声隆隆，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从黄到白，由粗至精，中国人对糖的提纯之路从未停歇。
2: 当时我们已经连续5年获得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第一名，我们已经能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的民用蔗糖。
0: 民用蔗糖之后就是药用蔗糖。2025年5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即将投产。
2: 性能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所有的这个流程能够100%的达到药物领域的要求。
3: 普通的食品级糖纯度大概是99.6%，注射级蔗糖呢，它的纯度要达到99.9%。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办法生产，全部都是依赖从欧美进口，那么呢，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这种卡脖子的风险。
0: 注射级药用蔗糖，俗称疫苗糖，是疫苗不可或缺的保护剂。
2: 注射级蔗糖这个产品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糖这个领域的最高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是皇冠上的明珠。
0: 细菌内毒素，注射级蔗糖中的关键指标，必须要把它的含量控制在安全标准的范围内。过去的3年间，徐光辉和他的团队先后设计了10几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经历了上百次的尝试，但这个最关键的指标还是超标了。
3: 当时确实一度有一些这个绝望，因为觉得这个技术确实是挺难的。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呢，我们觉得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吧，就是这个蚂蚁啃骨头。
0: 2025年6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顺利投产。在生物医药关键的辅料领域，中国人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跨越。
3: 当我们登上顶峰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的蓝色大海。
4: 我提问你两个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只能诊断？
0: 李凯教授正和团队为非洲马里糖厂做远程技术诊断。
5: 该着力在哪里？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蒸发这里，
6: 把它的数据弄到我的这个模型以后，就给它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0: 广西大学糖业及综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部级糖业工程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糖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6: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甘蔗每一个资源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0: 啤酒你可能喝过，但甘蔗啤酒你也许还没听说过。这是李凯团队一项已经产业化了的科研成果。
7: 酵母的筛选改造，我们希望甘蔗啤酒具有甘蔗清香风味、嘌呤含量低、口感清冽的产品特征。
6: 我们甘蔗啤酒也是全球首款，它是一款低嘌呤的啤酒。
0: 然而，全球首款的甘蔗啤酒并没有预期的火爆，生产线要等到有订单才能启动运转。成功的科研产品还要经受市场的严酷考验。
6: 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产品，这个过程推销营销真的变得很重要。
0: 尽管甘蔗的啤酒之旅遭遇了市场的不顺，但李凯和团队并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秉持对甘蔗资源物尽其用的理念，他们依然奋斗在新产品开发的征途上。
8: 有一种甘蔗的清香，
9: 对，还挺好喝的。
6: 那我们就去分析国外哪些他们没做，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哎，就找到了，发现我们甘蔗里头70%以上的水是目前来讲世界各国都没有人去把它变成产品。
0: 既不能影响正常的制糖生产，还要在技术上实现大规模取水，既要保持住甘蔗水自然纯粹的品质，还要适宜饮用水的口感和风味，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挑战。
6: 中式产品出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十年间，失败一次接着一次，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10: 当时就感觉很绝望，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么只是其他的都能达到要求，就是风味和口感的问题。
6: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当时直接拿那个水来处理，想直接饮用，发现这个不行，就大家非常的焦虑，压力山大。

0: 天道酬勤，转机出现了。2022年，李凯把研究生徐永世派到某糖厂负责合作项目，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1: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一个转折的关键所在。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把传统的化学澄清，就是要添加各种化学助剂，转变成了一个纯物理过程，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添加。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让我们一下子整个团队豁然开朗。
2: 当时大家做完这个中试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好像就是终于看到了一点啊，太阳要升起来的一种感觉。
1: 甘蔗植物水提取技术呢，是还原瑰宝本色的一项技术。
3: 那个水呢，它的口感比较清冽，然后有淡淡的甘蔗清香。你喝了这款水，你喝到大自然的味道，它的这个小分子团珠，它很容易进入我的人体细胞，所以补水很快。
1: 我们整个工业的产出就守着那颗糖，大家认为自己就是糖厂。李老师，我们只会做糖，我们只会卖糖，对吧？今天大家喝的这个水还挺好喝的吧？这就是每一滴都来自于甘蔗。我们可以变成水厂，可以变成药厂，可以变成肥厂，对吧？可以变成饲料厂，没有说糖厂一定只能干糖。
4: 甘蔗浑身都是宝，蔗叶制糖生产过程带来的绿泥，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的废弃物。我们筛选了6个菌株，把我们甘蔗叶、绿泥作为生物肥的原料，开发了一款生物有机肥，用到我们的3000多亩地的这个大田里头，甘蔗的增产能提到40%以上，效果非常显著。
3: 我们物尽其用的理念，我相信是领先。
5: 我的家乡在广西来宾市，记忆中这里到处都是甘蔗，一望无际。我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烘焙培训师，我所使用的酵母就是来自家乡的工厂。世界上每3个面包里就有一个是使用这里生产的酵母。
0: 几年前，何基孝从广西的工厂被选拔到公司总部工作，开始了烘焙培训师的职业生涯。酵母，食物的魔法师，而甘蔗糖蜜正是大规模生产酵母最理想的原料。糖蜜如温润的蜜境，酵母菌在此肆意繁衍，蓬勃生长。甘蔗糖蜜与微生物的精妙协奏，悄然酿出花香、果香等数百种风味。哇！广西因糖蜜而生的酵母产业，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改变了何基孝的人生轨迹。
5: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比较腼腆，不太敢开口交谈，慢慢通过学习有了一技之长之后，在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比以前打开了，心态慢慢就有了变化。
6: 甘蔗糖蜜凭借成本、营养、效率3重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的酵母生产。尽管面临原料价格的波动挑战， 其不可替代性，
7: 将维持60%以上的市场份额。
5: 学习烘焙，我刚开始只是当做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后来慢慢喜欢热爱上了烘焙。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考上一级西式面点师的职业证书。
0: 从上海回家探亲，何基孝夫妇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家乡这流淌着甜蜜的蔗田。
5: 小时候我不知道甘蔗的副产品糖蜜还能够生产酵母，酵母让食品发生神奇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酵母而改变。我希望用糖蜜生产的酵母能走向更远的世界，能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8: 广西做这种奶茶果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蔗糖也是世界有名，就连甘蔗榨了糖之后的蔗渣还可以做成各种餐具，非常的环保。如果广西的奶茶用上这样的杯子那就更好了。
0: 广西平南县，中国的奶茶之乡，敢闯敢试的平南人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奶茶经济，当地诞生的奶茶品牌超过200多个，连锁店遍布全国，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杯子多达7亿余只。产业热潮中，梁安军是当地最早启用环保纸杯的经营者。
8: 这个奶茶杯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9: 因为健康、绿色、环保。
8: 2016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我2017年自己出来创业，把我的女儿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用心用爱、用担当、用责任的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0: 梁安军知道，目前市场上的纸杯还含有一层不能完全降解的磷膜，而广西丰富的甘蔗资源能否进一步物尽其用，为奶茶产业加分赋能呢？20年前，罗劲松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了蔗渣餐具行业。一根甘蔗10%的成分是蔗渣，用这种粗纤维制成的纸浆正是制作可降解环保餐具的优质原料。
10: 蔗渣纸膜餐具呢，它是可以在180天内可完全降解，可以达到100度8个小时防水和防油的一个效果。
0: 在广西的工厂里，蔗渣变废为宝，甘蔗又以别样的形态再度创造出新的价值。
10: 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国外，占85%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会扩展我们国内的市场，比如户外的一个套装够我们的1到3个家庭的使用量，更方便我们的野外露营。
0: 用蔗渣生产的杯盖和杯托开始进入国内市场，而饮料杯的生产情况又如何呢？梁安军带着疑问找到了罗劲松。
10: 这是把那些黑点的东西，现在用蔗渣浆做的这些纸杯啊，从强度还有它的防漏性、它的密封性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奶茶行业使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痛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的这种卡纸杯要高。
11: 我们工厂再努力一下啊，把成本降一降，我们品牌方也去综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我们共同努力一下。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环保、绿色的一个餐具。
0: 今天在广西崇左的新智生产力产业基地，追随着中国人的创新步伐，蔗渣再度华丽蜕变，既可为氢气制备提供原料，经过碳化活化后 又变身成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电极材料，用于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低碳化、高价值的全新赛道。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

0: 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7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山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海边度假、远洋海鲜、海上风电、外贸港口、海洋经济的一二三产、海洋科研、海洋绿色发展等多项内容，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这二者又该如何来平衡呢？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带您一起了解蓝色海洋经济。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7: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8: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9: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0: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1: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2: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7: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3: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4: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7: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十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从近海到远海，从深海到极地，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这其中，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那么，目前我国的深远海技术，还有海洋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实际进展怎么样了呢？未来几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会重点朝着哪些方向来发力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我国呢，沿海的省份还有城市不少，大家也都是靠海吃海。那么，国内沿海各省的这个海洋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么，从这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能看出这个区域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另外，发展偏弱的一些沿海地区，他们应该如何来使劲儿努力补齐这个短板呢？
1: 好的。实际上呢，从这个中央格局来讲啊，我们国家呢一直在各类统计和公报之中呢，就是定义三大海洋经济圈啊，这个北部的啊，东部和南部的啊。像北部呢，就是海洋经济圈呢，它偏重传统的沿海的，包括渔业，包括港口，包括重化啊，这个但是它的传统基础产业的比较雄厚，也比较稳啊，港口的这个机群呢，这个集成度也很高啊。像东部地区呢，就是像长三角这一块啊，这个是港口行业和对外开放的优势比较突出啊，做一些离岸，甚至做一些高端的业务。南部呢，就是面向南海，开发潜力比较大，它的包括能源开发，包括它一些海洋这个动物渔业资源的开发啊，这方面来讲呢，都各有优势啊。那么各个省呢，像我们这个广西啊，它有它的这个滩涂，那么它呢就打它的蓝色经济，以及它的内陆比较广阔，就向海发展，带动陆地的发展。那么总书记提出这个，不仅是个陆海同头，而且叫山海互济。你像这个，广东、浙江、福建，这个山和海挨着，紧连着，这样就发挥这个山海相互联动的这个作用，那么起到了一个由海洋经济带动内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各有特色，有的有陆地啊，广阔的这个陆域空间啊，包括山东、辽宁、河北啊、江苏啊，它有这个陆域纵深，那就发展这个陆海统筹的产业，那么与山连着的，就是山海互动。南海互济这方面呢，就是各找自己的特色，并且有的是有流域的，你像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啊，它有就是沿着流域经济和这个海岸带湾区经济和近海经济结合起来，所以说都在各自的这个方向，根据这个我们正好体现是总书记提出的叫因地制宜发展海洋经济生产力。那么对一些发展相对弱的一些地区，那关键呢就是要找准差异化的定位，要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要素禀赋组合之中呢，找到自己的这个相对有优势的这个条件。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你像河北啊，像广西啊，它就是有陆域纵深啊，包括辽宁啊，这些东西就要看通过这个呢，实现这个真正的陆海统筹的这种大尺度的一个发展啊。那么这个有些地区呢，就是它的经济体量或者经济的水平，可能还和第一梯队呢有差距，但是它可能依靠这个后起的之秀，就像科技力量，发挥它的这个包括传统产业这个国有企业的优势啊，再进行异军突起啊，都在找各自的这个路径，就是就这样就体现出了这个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而不是说相互攀比、相互比这个同一类指标啊。那么国家呢，现在又推出啊，叫引陆下海。啊，能支持像人工智能、新材料、先进制造、养生医药这些尖端技术呢，向海洋应用。那这块呢，就是使得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我们可能的一些海洋领域或者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方面的短板呢，通过陆域的强势延伸，实现我们的迅速的补齐，甚至说这个异军突起 那这方面来讲呢，我想各个地区的事务规划呢都体现出领导各自优势啊，这个补足自己短板，同时呢这个领导适合自己的人海和谐，或者说是就因地制宜的一个海洋经济高瞻发展之路。
0: 嗯嗯。那么海南岛呢，海南岛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可能和其他的这个沿海的省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要因地制宜嘛，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发展这个海洋经济。那么您怎么评价现在海南岛这边发展的呢？尤其现在还是这个海南自贸港是在2025年12月18号封关了。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未来发展您怎么看？
1: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前些年呢就多次来海南啊，包括我去年还参与了我们这个芽城的深海科技城的建设中的一些论证啊，这个与国家有关部委啊的共同推进啊。那这块呢，一个是我们海岛的这种特色比较明显，我们面临着这个南海的整个这么大的海域，然后呢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海岛啊的优势。那么自古以来全球的这个海洋强国它特别重视这种离岸的海岛建设。而我们的国家从战略上重视它的这种离岸的这种发展。那像如何利用这个离岸的这个海岛的这个政策，结合这个国家，你比如说在深海科技，像芽城这一块哈，一系列的这个深海的这种国家队的海洋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实现这种战略性的这种集中的集聚发展，这是体现着国家的一种坚强的意志和海洋强国的一种信心。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想海南岛的要利用好这些优势。那么关键要做好的事呢，就像国际上有些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不断的让这些国家队的不同行业的不同领域的科研产业的力量，推动科技产业创新融合和本土化这种根植，让它扎起根来，然后再利用和自贸区建设的这种平台，实现呢就是内地其他这个非海岛地区的沿海省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呢，实现一些在这个海洋的一些尖端前沿领域进行一个国际交流和合作，建立一些我们的装备技术的输出。在这方面来讲呢，我想把杨浦港啊，把三亚和这个芽城啊，就是这些这个尖端的优势呢，实现一种深度融合。首先推进我们的像深海实验场的建设，然后呢实现我们的产业科技之间的这种 gap 的这种结合啊，另外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要做自己优质特色的产业，都是一些过境的离岸的产业。在这方面呢，我们先期可以先学学上海，包括洋山港的，但是它呢主要是偏贸易，而我们呢可能带动产业加工的发展，甚至一些和海洋科技啊，这个与这个离岸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来讲呢，我想大有作为，但是需要精准的策划和细节的这种我们这个梳理要有一个纵深，要有一个容忍这个探索的精神，不要太急功近利，而且呢要就是因为海洋的，尤其深海开发，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持续的培育，也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我想海南这块呢已经做得很好。我想希望呢，在后续呢，还能做得更好，就是真正体现这个海岛特色的海军的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刘教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沿海的港口还有远洋贸易是进出口的一个核心的载体。那么海洋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对于外贸进出口能够形成多大的一个支撑呢？
1: 因为海洋这个贸易和港口包括航运和离岸这个贸易是我们海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包括海运啊，这个很重要的支撑。那么海洋经济呢是这个外贸进出口的一个压舱石了啊，那它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这个贸易包括技术的合作、信息的交流日益密切，海运业的个高站发展以及重点港口的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啊，都在支撑外贸进出口的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近两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竞争格局啊，百年未有的重大变局，而这个对外贸易的这种稳定发展是我们的真正的压舱石啊。更加值得关注的，你像不仅是我们这个这个贸易的本身，而且是我们的海洋装备制造来支撑了整个的这个涉海的这种发展啊，包括这个我们出口造船啊，这一系列的新订单啊，这个都已经全球的领先啊，在这方面持续的来支撑我们的这种海事经济的发展啊，港口海运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造船，那么形成一些相互之间这个正向的外部支撑啊，使得我们海洋经济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合作啊和对外的这种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因为进口呢保我们的这个生命线供应链，而出口呢保我们的市场，在这方面来讲呢，港口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啊，也是陆域替代不了啊。在这方面来讲，我想我们未来呢肯定在这方面呢还要加大努力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尤其是支持这个我们叫大循环格局，而且新发展格局，就是尤其国际大循环这块一个坚强的一个装备设施以及产业服务的一个强势的支撑力量。
0: 我们知道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深远海的技术还有海洋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实际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1: 实际上深远海开发呢已经列入到我们国家新兴产业

0: 和未来产业发展的这重要的这个议程之中啊。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标志性成果，像是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一大批的这个国之重器啊，相继问世。这个来代表了我们国家深海开发方面的这种信心和我们的实际取得的成就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深海的这种像这个旅游方面，来到毛豆号之后呢，还有到达华城号啊。2026年5月实现一次性通关啊，标志我们的邮轮产业驶向深海，这个装备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呢，就是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建设像海洋这个深海的这种远洋和极地的这个相关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种体系的力量，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的这种系统支撑。那职务期间呢，国家还在谋划就是深海极地的一些科技的重大项目。那么，在海洋能源领域，尤其是海洋能源的这个技术的实现和经济的可行性方面，同样取得这个显著进展。青岛呢，像百千万瓦工厂级的海水制氢，已经实现了这个运行超1000小时。在浙江呢，像潮汐发电啊，它有它的传统，像温州那块啊，有的潮汐发电正在迅速崛起。我国的海洋装备技术呢，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在海南呢，就是我们应试海南项目啊，科研团队正在这个迅速集结啊，尤其是像在海水提油方面啊，就是取得了一些突破啊。也像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国家呢，就是全方位的从北到南，各个沿海的这个地势呢，都通过自己的特色，在15年期间呢，把海洋科技的这种战略性的科技力量的布局，以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提到日程，也这个日夜兼程的推动我们海洋科技产业的这种国际竞争的参与，甚至领军，我们好多已经在领跑啊。当然，我们可能比较低调，在这方面来讲，我想这个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身处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都深感一种自豪和一种成就感。
1: 那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呢，我们都说靠海吃海，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能从海洋经济发展中获得哪些利好呢？比如说就业岗位啊，还有海产品的供应啊，滨海文旅消费啊等等。以前是看海，现在是玩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能获得哪些利好呢？
0: 好的啊，我们国家呢，就是十五规划都提出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啊，尤其海洋经济方面呢，我们实际上是民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像民生改善的指标的权重是最高的。啊，在这方面来讲呢，是国家特别重视海洋经济发展之人，不是只是发展，而发展是带来改善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那么2025年的这个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达到132，增长3.7，这个不低啊。在就业方面呢，像深海养殖、海工装备、海洋旅游业的这个业态呢，正在创造大量的这种新型岗位和一些有质量的岗位，也很体面的啊，也很有收益的岗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宁德的大鲳鱼产业啊，我也去做了实地调研，那一条鱼呢就带动了数十万沿海居民就业啊，它这产业链很长啊，就是叫全产业链的这种增值啊，更多的这个创业和就业机会呢正在涌现啊，也希望大家多关注。在生活消费方面呢，像深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捕捞呢，让海产品更加丰富。大家到超市去买，就是近边，我们身边的一些比较这个，不是太综合性的一些这个便民超市，都能吃到很新鲜的这个，海洋的这种海货啊。也就是我们的餐桌呢，更加越来越方便啊，能吃到一些甚至远洋的一些海鲜。而滨海文旅消费呢，更是迎来一个大爆发。那现在乘游轮玩海都成为一个新时尚，并且是一种能玩得起和消费得起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消费。那老百姓的这个蓝色菜篮子，或者是我们的海鲜的这个菜篮子，就更加丰富啊。旅游清单呢也更加多样化选择啊。在这方面来讲呢，是我们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一些实惠，和一种新的体验感。
1: 那么刘教授，结合这次的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反映出的这个发展的现状，您认为未来几年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会重点朝着哪些方向发力呢？长期发展还有哪些潜力值得我们去挖掘呢？
0: 好的，因为国家刚刚制定和颁布《十五规划》海洋经济 发展专项规划正在编制之中。那么这一块未来几年重点发展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啊。我们通过国家不断的这个出台政策，以及这个我们主要领导的讲话啊和重要的文章发表啊，实际上是在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加大对海洋产业、科技、财税金融的支持啊，这方面大家是显而易见能看得到的啊。那么其次呢，是我们呢正在着力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啊，那么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这个国家是实实在在去投入的，包括国家实验室的这种像汉江实验室、乐山实验室的建设。第三呢是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啊，就是国家战略已经上升的国家的这个整体顶层设计之中，推进像船舶与海工装备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数字海洋建设啊，以及一系列的这种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在这方面的都在铺开。那么第四呢是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那么这方面呢就是列入这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啊。在这方面我也参与了一些港湾整治整体规划的一些论证啊，大家都在实质性的推动啊，解决一些难题和短板。那么为区域的这种陆海统筹、深层科技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政策空间。第五呢就是持续加强海生态环境保护啊，有这么高权重的指标来这个考核啊和这个督促啊。那最后呢就是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啊，共同这个完善从二十一海上思路沿线国家一系列合作机制啊，我们推进蓝色伙伴建设啊，推进这个我们这个海洋智联的海洋科技的国际合作等等，这一系列都在做。长期的潜力来讲呢，我想还是更加广阔的，因为海洋呢我们刚刚才走向深远海，它的空间是无限的。包括海水的直接提里提右的技术已经实现产业化啊，正在突破，那关系的国家的未来能源的储备。那海南的科研团队已经的现在探索，我想我也期望着海南的有更新的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大家啊，像蓝色种业呢，像我参与的山东啊，福建啊，在江苏也都探讨这个蓝色种业的这种创新发展，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的种苗呢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而不是依赖于国际的啊。这方面来讲呢，就国家也特别重视，我们各地方也在极力大力的推进这个蓝色种业的发展。那国家呢正在积极培育海洋的一些未来产业啊，一系列的啊，包括发挥这个企业的主体作用啊，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业特新的企业作为载体，然后呢使得我们国家推进我们国家从海洋科技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这种转型啊。那么我想一个更加蔚蓝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蓝图呢，正一步步在爆发之下啊，逐步的展开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值得渴望和期盼的星辰大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刘教授。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

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一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人生旅途总有遗憾与执念，很多人呢困于过往，纠结得失，在意评价，不断的自我内耗，这样身心呢都倍感疲惫。其实放下呀，不是认输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5: 陈光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3: 然后我们先给这个学会放下来进行一个定义哈。
5: 嗯，
3: 就是它的核心含义大家认为是什么，和主动放弃，我们和这个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5: 先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学会放下和主动放弃本质上心态上是不同的。学会放下在我看来可能客观条件是不具备了，你必须要学会让

0: 自己去放下，但是主动放弃有可能这个客观条件是具备的，
1: 嗯，
0: 但是你的态度决定我放弃了。
1: 哎，我再说两句，因为咱俩的这个理解完全一样，我必须要认同一下。我也认为就是学会放下，既然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会放下，它肯定应该是客观条件已经不足了，是吧？学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放下，但是那个主动放弃，主动去放弃它，那么也许它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
0: 陈光难道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1: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
2: 了。我觉得放下和放弃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有的可能是我们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有些可能贵一些，有些可能会便宜一些。
0: 嗯，
2: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管它在市面上价值如何，能卖多少钱，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了。我会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呢？会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然后把它扔掉。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叫做主动放弃。还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我现在用不到它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看到它之后，我会觉得它代表了我在某一个时间经历里面经过的点点的滴滴的，它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些东西，有可能它不是会有很高的市场的经济价值，但有可能我会把它擦拭一遍之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安安稳稳地放到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收藏起来，束之高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做放下，就是放下和放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它归根到底，如果要是说一定要给他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放弃，什么叫做放下呢？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再投入精力了。就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的精力，我甚至以后都不要看到它了，那我就会把它放弃。那如果我是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在某个人生节点，或者说在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我说我的孩子帮我从某一个角落里面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再来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放下。
1: 嗯，哎，我理解陈光的这个放弃和放下，放弃那就真的是彻底转身，放下其实意味着一种暂时的远离和珍藏。这个角度的理解，我觉得，
0: 它可以随时回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也不会说被掀起很大的这个波澜在心中。
1: 其实这也是一种取舍和珍惜的一种表达哈。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回想一下，最让你难以放下的遗憾、执念、过往经历，还是他人的评价，哎，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带有一些负面的这种东西，那么哪些是你觉得挺难放下的呢？
0: 最近我和同事还有朋友都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过往经历。我觉得过往经历对我来讲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个是伤痛型的，一种是比如说闪光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比较说难以放下的，因为伤痛嘛，它可能对你后来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伤痛去生活的。闪光时刻，最近我也是跟同事聊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啊，在我们的个人创造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闪光时刻。有的时候你会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当中啊，时不时还会跟周围的人提起来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难以放下的。这种事情提多了的话，有的时候会造成身边人一些反感，就觉得哎呀，事情过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提啊？
1: 但是对你是宝贵的，对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会说让我们裹足不前，你只看到以前取得的成绩，你可能会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没有给自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1: 哎，所以月月又打开了一点思路，就是放下它不光是一些负面的，有时候过去的成就成绩 也会是阻碍我们前进的部分
0: 。
2: 肯定，
0: 有的时候
1: 对，也需要暂时放下。
0: 嗯，
1: 就像陈光说的，也要归到记忆那堆里去。
0: 奖杯时不时拿出来擦拭一下就行了。
2: 对，我相信两位一定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对不对？ 对，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在小学或者说求学阶段多多少少都会拿到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的奖状，有些
1: 是
2: 优秀团员对吧，有些是三好学生，或者说甚至上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什么三等二等的奖学金，他都会有个小奖状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需要让我们现在天天拿起来来看一眼，天天擦拭一遍，跟别人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它只会让自己觉得特别沉重。你想天天我都需要拿这个东西放在嘴边，对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那像这些东西我就非常认同月月刚才说的，像这些其实就一定是要学会放下，这些东西不放下的话一个人很难去轻装上阵去面对将来的种种的不管是困难还是挑战，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放下的。但放弃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放弃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在意，比如说啊，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的来自于不同人的非议或者不同人的看法。
1: 嗯，
2: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突然就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经济方面不会有改善，你的事业方面不会有上升，你做它干什么呢啊，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哎，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对我们做事情也好或者说去看待某一个事情也好，它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影响在这个里面。那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放弃啊，就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非议，它会让我们的心绪更混乱或者说让我们添堵，那我觉得像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那有些东西它如果真是有真知灼见那我们就听，但是呢过多的干扰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放弃的。
1: 就是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啊，我真正想去坚持的。
2: 对
1: 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干扰啊还有一些各种因素吧，那我是坚定的去取舍它哈。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陈光的这段讲述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说有一些过往的这个人和事啊，包括我觉得就是一些他人的评价吧，会给你带来哪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种负面的影响之后，那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取舍，包括就是会对我们构成负面影响的东西哈，我们应该准确的去判断它，然后呢及时的去清除掉，不然的话这肯定是会对我们的未来决策和成长就构成影响的。
0: 嗯，
1: 那来关注下面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负面的情绪，包括愤怒啊、不甘啊、委屈啊、纠结啊，我觉得我们可能遇到不同事情都会有这些感受吧。那大家觉得就是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去放下的？
0: 嗯，小倩列举的这些负面情绪，愤怒、不甘、委屈和纠结，在我看来就统称为心情不好。当我察觉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去区分它是愤怒啊、不甘、委屈还是纠结，但是愤怒倒是很好区别的。
1: 那你的这个情绪类型有点简单，
0: 因为一个人愤怒起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对我这种脾气比较直的人来说。
1: 我是那种比较难放下纠结的啊，这个有时候会困扰我，
0: 选择太多，
1: 对，选择困难，或者是这种性格类型。我觉得就是我面对选择的时候我总喜欢纠结，而且好像也有不同的人会评价我说你怎么这么纠结呀、啊、就感觉比如说两条路，那可能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果断的哈，这个杀伐决断的人来说，那我就很容易去选了，我就是特别难选，就老是。
0: 那我觉得你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据的客观事物、客观现状进行判断的。所以你才导致很难抉择。但像我这种，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我当下的一种心境，我当下需要什么、我的直觉，虽然有的时候我的直觉也不是那么准吧，但有的时候还是说我会对凭感觉去做出一些决策。
1: 哎，这个是
0: 事情。
1: 你看我纠结的点肯定就是这个事儿客观评价嘛，是吧？啊，它有些哪些有利因素啊，哪些什么，其实没发生。
0: 对，你最忽视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态度。
1: 哎，这个给我一个提示，太注重考虑结果了，可能那结果还没出现呢哈。预判太多，没有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好，月月今天啊给了我一些提示。
0: 有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太大了，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1: 哎，晨光这四种或者有更多种，你觉得让你挺难摆脱的是什么？
2: 其实单纯说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感受着重点不是放在所谓的负面上面，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负面情绪就想当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对吧？负面往往都是和不好来挂钩。但是 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有上台经验的，对不对？
1: 嗯，
2: 就是经常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

0: 会上之后，基本上都会有上台去参加活动的一些这种经验，而且我们在接触这样的舞台经验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有很多人上台会紧张，对吧？
1: 嗯，
0: 就是紧张的话，往往就会造成有些严重的，我在台下看到有些人啊，他真的是在抖，很严重的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跟我们说，说我怎么样才能在舞台上或者什么时候不紧张，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紧张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也会觉得紧张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至少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而且是会有一个共识，适度的紧张感对于在舞台上的表现其实是有好处的。适度的紧张感，它能够调动你的情绪，能够让表达更加积极，然后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只要有足够的充足的练习，在舞台上的时候有适度的紧张感，才能够让你的表现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也不认为它完全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愤怒、不甘、委屈、纠结。我们为什么会愤怒？为什么会有不甘？为什么会有委屈？像这些情绪，其实能够让自己更深刻或者更真实的了解自己。只不过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要学会放下。在这儿必须要学会放下，是指的我们要懂得适度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不能因为愤怒冲昏了头脑去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负面的。但是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愤怒，知道我们的愤怒的点在什么地方，如何让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了解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去控制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倒是给我们的很积极的、有益的一些想法和启发吧。
1: 陈光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跟小倩都在探究这个负面情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啊。但是陈光会给我们挖掘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说紧张，在台上适度的紧张确实能有助于我们的表现。
2: 陈光对专业方面啊进行了一番阐述，但是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的时候，那么也不一定一定是我们行业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登台的经历，最开始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紧张的情绪，但是经过转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特别对某个领域熟悉的时候，容易滋生那种懈怠，就变得特别的松弛。这个过度松弛肯定它也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这种表达，所以说就要再收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陈光一直是在论述这个度的问题哈。就这个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它是不光是要看到负面，它是在有些情况下会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能量，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把控它，怎么去合理的去调动哈。这个挺重要的。所以说啊，就是负面情绪
1: 这也是一种学会放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特别懈怠的时候，你要放下的是你对于自己有资历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要放下你是一个新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2: 还是心态的一种调整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分析很深刻哈。那还有就是面对有一些啊过往自己那已经板上钉钉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啊，不堪的过往，两位真的都从心底去放下了吗？有没有过一些自我内耗的这种经历，然后又给两位带来过一些什么启示吗？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其实在这个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啊，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就比如说我没有那种时间节点说从现在起王悦你要放下这个人，放下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更多的是可能我现在觉得就是很简单，心情不好又想起了过往一些事情啊，过往的一些人，那我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啊，把心思放在学习和业务上马上
2: 就
1: 会
2: 有
1: 很好的效果。渐渐的，真的是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时间会帮你抚平一切的伤口。
2: 对，这个经历啊，基本对我也是非常的对应和有效。
1: 还是不能强迫自己，真的强迫自己容易适得其反，
2: 因为
1: 越想忘越忘不了。
2: 对，尤其是那种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遗憾呢，一些自己还不想面对的失败，我觉得当时我肯定也是挺难放下的。
1: 对，
2: 虽然说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发生了没办法哈，但是还是会纠结说怎么会这样呢哈，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情绪。这点我和月月差不多吧，就是很难告诉自己 是吧？对，告诉自己一个节点，就是我在这儿，我就要向前看了啊！过去马上翻篇，我到现在都不太具备这种绝对的能力。
1: 翻篇的能力，
2: 对对，哎对，有人就说那个翻篇的能力，
0: 翻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有一种天赋，忘性很大。
1: 那他能忘记很多重要的事情，
0: 对，他会忘记好多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挺好，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会遇到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挫折那样的挫折，能善于遗忘我觉得也挺好。
2: 这个有些人确实就是心比较大的啊，就比较容易去处理自己的这种失败啊、负面情绪。可能对于我来讲，也许我就会纠结的时间长一点。但是需要自己去想开，就是把有一些事情看看经历完了之后，那它不能改变的话，我怎么去合理的去对待它呀？怎么去看待它？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或者是说注定无法改变的事情哈，还是要去积极调整心态吧。或者我觉得刚才月月说的那个也挺有效的，就是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是当你意识到你不具备当下完全能够说服自己去翻篇的时候，那么就转移注意力。
1: 对，
2: 过一段时间，当你的兴趣点投入到别的事情上的时候，也许这个你认为的啊无法改变的还特别困扰你的遗憾，慢慢的它就淡了，是吧？
1: 所以我真的认为，学会放下的同时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着眼当下。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比如说你的那些负面情绪不甘和纠结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着眼当下，你在想的是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了 A 之后，你一直在想如果我选 B 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当年我要是选 C 就好了，你总是在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但是你有可能就会脑补那些如果我选了另外一个选项，我现在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遗憾，这就是不甘。你要学会放下这些脑补的画面，学会去着眼当下。
2: 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脑补的人，就当初那个职业经历是不是选择播新闻这条路，还是走那个就是音乐播报那种娱乐路线。当时我确实这个实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新闻，听从了家里面和老师的建议，但是我就老脑补那条路。尤其当时年轻的时候，对，就觉得那个哎呀那个娱乐播报什么比较鲜活呀，是不是生活更精彩呀，然后看到有一些那个同行进入到那个行业，甚至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过的就是生活也挺精彩的时候，就总脑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这种困扰哈，就着眼当下。因为你坚定的选择了一条路，那你这条道路上没有精彩吗？是不是？而且从长远来看，
1: 精彩不同，
2: 对，又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具体怎么样。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坚定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哈，自己的初心。哎，所以下一个问题，学会放下，那又是否意味着妥协退让呢？是坚守梦想和放下执念，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自己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哈，就会一路走下去，那么就会产生执念。
1: 我觉得梦想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需要我去脚踏实地，你不能天天天马行空的去想。虽然它叫梦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掌握一些客观的资源，尤其包括自己的能力能不能驾驭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去实现这些梦想。比如说我小时候，小朋友问你想干什么呀，以后长大了，我就说宇航员、科学家等等的。但其实你在学习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2: 早就偏离这个轨道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或者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自己，哎，我更适合干什么，我能实现什么样的梦想，哎，会做一些调整。
2: 晨光有过这种调整吗？应该也有吧。
1: 这就是不得不学会放下了完全不具备客观的这些资源。
0: 对啊，我是这样想，就是学会放下它，有的时候的确是一种妥协退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人到中年，我觉得就是学会放下，它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和不断成熟的表现。比如说二十岁一小伙子，那个时候一定是拼搏的时候，一定是坚持的时候，一定是他试错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机会去让他试错，这个错了，那我就再换一个方向来走。那么我今天碰到了小的困难，但是我只要一直在坚持，我一定能冲得过去。那这个其实就有坚守梦想。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四五十岁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面临的情况是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当中担负的责任。关键的一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自洽。 这个自洽，这个状态其实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会放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这个自洽对于不同。

0: 洽，这种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
2: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两位觉得真正的放下是彻底的遗忘，还是铭记过往、淡然释怀、向阳而行呢？最后再来给这种放下来做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定义吧。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正好是晨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0: 嗯，
1: 就是觉得他把他一些要放下的东西珍藏起来。
0: 嗯，
1: 然后也许有一天他的孩子从橱柜里翻出了他的这个记忆。
0: 爸爸，这是你当初放下的。
1: 对。然后当时又觉得，哎，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0: 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放下变得很美好。
1: 是，就是可以时常拿出来去看看，但你的心态是变的，不会有那么猛烈的那种情感在翻涌了。
0: 嗯，对，可能当时是吧，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是你特别珍惜的，或者怎么样？对，时间长了变成人生的财富了哈。嗯，
1: 是。
2: 你想想，如果我上了七老八十的时候，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这时候我自己的女儿或者我自己的孙子过来说，说爷爷或者爸爸，你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好像我找到了。我说你把那个拿过来。然后拿过来之后，它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个花黄的一个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展开之后跟他说：“你看看，爷爷当年还拿过三好学生呢。”这个其实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对，我就刚才脑补画面，本来我喜欢脑补，这个画面感越说太强了。
1: 对，
0: 哎呀，确实啊，这个放下最后被我们聊的一个好温馨的画面。
1: 嗯，
0: 诸多的放下变成了人生最后的闪光点和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明白放下呢也是一种成熟的人生智慧。放下不是逃避，而是告别内耗和过往和解。人生呢有得必有失，我们要学会放下执念、遗憾与非议。卸下心灵的负担，同时呢，要坚守初心与热爱，做到取舍有度。愿我们都学会释怀，看淡得失，轻装前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晨光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八月七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原创。

州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和你一起聊聊与南洋相关的话题。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1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漂洋过海到南洋时是如何在陌生土地上相互扶持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做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实验，29次深入马来西亚，

0: 在宗祠里陪老人家喝茶吹水，在吉隆坡义山躬身抄碑。他发现真正的历史就藏在茶香与碑文之间。为何槟城福建人看重家族，而吉隆坡华人更认老乡？会馆和信仰又是如何画出无形的身份边界？而最让人好奇的是，听说宋教授还有一个特别的昵称“榴莲哥”。从闻味头晕到爱不释手，这个转变简直像极了宋教授与研究课题的缘分。那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宋教授，先跟我们聊聊这个可爱称呼背后的故事。哎，你好，宋老师。
1: 你好，
0: 宋老师，你好，你好。我看您那个微信名字哈，就拿督榴莲哥，一直就是用的这个名称是吗？
1: 也不是一直吧，2016年以后才开始用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有段故事可以讲，
0: 有一段故事可以讲，那跟我们讲讲呗。
1: 因为我在2016年以前呢，我不吃榴莲。
0: 哦，不吃榴莲，完全闻不惯那个味儿，是不是？
1: 不仅吃不了，而且就是呢，就是闻的味道呢，如果时间长的话呢，会头晕，就是会窒息，
0: 会窒息，
1: 就有种那种呼吸急促的，就是比较难受的感觉
0: 啊，那么严重？
1: 对对，就是以前很难接到榴莲的，然后加上河北它又没有，从小没有接触过这玩意儿，然后那个我2012年、2013年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合租的一个31厅的一个房子
0: 啊，
1: 因为我租的是二房东的房子，是个东北人，然后他能吃榴莲。有一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他买了一麻袋的榴莲，
0: 一麻袋那很大个，
1: 应该马来西亚没有麻袋，应该叫编织袋啊，编织的那个榴莲。你可能不了解，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房间的门呢，不像这么封闭，他们底下会有缝。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榴莲的那个臭味啊，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对对对，就是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我就呼吸困难，我觉得我大概就要去见医生了。就是那种呼吸困难，然后血压有点高，然后就有点像低血糖的感觉一样，
0: 就难受了。
1: 对，很难受。对，但是呢，就是我喝了很多水，所以就是那天晚上我撑过了。但是我跟他姐跟那个
0: 撑过来，
1: 对对，撑过来。所以就是说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我是不能吃的。后来呢，你也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么爱吃榴莲呢？还把这个微信名都改成叫榴莲哥了呢？
0: 反正现在就是特别爱吃了，是吧？
1: 对对，现在就是已经是 number one 了，就是在我的水果排行 number one 了。就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2015年，我看了一个写南洋的一个小说，当然这个作者本人呢，他是早年是下南洋，我觉得他有点自传的性质。然后呢，他下南洋，当然他后来2049年他回国了，他写的是他早年下南洋的一段经历，他是潮汕人，他是从香港出海，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从香港到新加坡，大概在海上呢，就算是走，当时是就那个叫什么火船了，烧煤的，就是那种，就是说提供动力的，他也很勤快了。但是他起码好像应该也是要20多天吧，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当时下了船，在新加坡下船，因为当时新加坡要先检疫你有没有病，然后才让你进来。他当时在新加坡下船的时候呢，他又饿又渴，然后呢，他的老乡呢就给他拿了一个榴莲，他没有吃过榴莲，但是他闻味道，他当时也要快晕倒了，然后但是他就饿又渴嘛，然后他就已经顾不得那什么味道了，然后就到吃嘴里之后呢，就觉得哇，这最好吃的东西，
0: 太好吃了是吗？
1: 对对对，就是你能忍住那个臭味，然后呢你能进到嘴里，那你就完全被他征服了。
0: 哦，
1: 然后他老乡呢就拍拍他头，他不是还小吗，10来岁，拍拍他头就说你能吃榴莲，那在南洋你可以活下去了。我是2015年看了这个小吃之后呢，我在想，哎呀，我在马来西亚待那么久，我又那个研究马来西亚的华人，然后呢我更吃不了榴莲，我就好像说不过去，心里就是有这么一个结，就是自己怎么想怎么打开。正好呢，就是因为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学术合作的伙伴，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拉曼大学的陈海梅博士，家里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家里还做榴莲生意，就是那个中间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哪里有，就是我可以闻一宿，就是榴莲可以闻一宿的。
0: 先过这个气味关。
1: 对，我自己也知道，就是酒入芝兰之事不闻其臭嘛，对吧？也就是说你闻它一晚上之后，你大概也不会觉得那么臭了。然后他说你来我家呀，我家现在正在做生意。我就在他家里闻了一宿的榴莲。
0: 然后也没事儿了那晚上是吗？
1: 对，这也没事儿啊，因为他家榴莲吧。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猫山王或者这样子，他家榴莲呢，就有一些是红虾，就是只有在槟城才有的那种品种。红虾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瓤呢，就这个果肉呢，它有点像虾被煮熟不是发红吗？对，然后呢，它还弯着身子，所以它那个果肉呢，就像个虾一样发红，还有个弯儿， 所以这样的话它叫红虾。
0: 哦，这个我们见都没见过。嗯，
1: 不，这个品种基本上有槟城有，就是它根本就不用出口的，因为在本槟城就能卖完。
0: 哦，就特别好吃是吗？
1: 因为它这个红虾有什么好处呢？好吃的地方呢，它略微发苦，而且就是说它入口即化，还糯。就是用糯这个词来形容，然后呢就入口即化，它这是甜，
0: 这种口感特别好啊。
1: 然后呢它还有回味，回味之后它嘴里是甜的，就是这种口齿叫什么叫齿颊留香是吧，然后呢还有点 Q， 然后呢还稍微有点涩，但是呢就是它吃完以后呢，它就是你的回味呢是香的，是甜的。
0: 哦，这个回味特别好哈，这种感觉。
1: 对对，就在我吃的第一嘴的榴莲里就是红虾给我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那天早上的早饭就是吃的红虾，
0: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的特别爱最爱啊。
1: 所以就是我爱吃榴莲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是红虾
0: 啊，
1: 当然了就是马来西亚的榴莲品种有很多种，据说有上百种，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品种，只不过就是说它的猫山王还有打出来的品牌，因为它的产量最多，所以我们现在中国能吃到的马来西亚的榴莲大部分都是猫山王。
0: 猫山王呀，黑刺啊之类的。
1: 对对，而且在海南我们的猫山王好像是试种成功了。虽然产量有点不是很高，但是也试种成功了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如果你经常来马来西亚吃榴莲，比如说你就可以判断以它为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然后你可以去比较其他的榴莲了。
0: 学到了，学到了。宋老师，听说您其实最初也不是研究马来西亚文化的，是吗？
1: 对对对，我最开始我硕士做的是两汉南北朝，我博士是读宋史的，后来呢，就是我博士后呢，我就是做的那个南部太阳山区的民间信仰。就是我对，就是有时候我原来是基本是做中国史的，中国古代史应该这么讲，就是有时候我是去做转型呢，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的偶然，当然就回到您第一个问题了啊。
0: 我的问题是什么契机让您一头扎进了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啊？
1: 当时是很偶然一个机缘吧，就当时我去马来西亚去访学，当然我去访学的目的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个学术发展有个瓶颈，就是说中国史的在十几年以前其实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还不在北京，我在河北。就在河北的时候呢，我直升上的很快，就是我32岁已经副教授了。
0: 哦，那很厉害啊。
1: 所以就是说我大概就知道，就因为5年后呢我就是升高了，没有什么悬念的。所以就感觉就是说有一些对自己的前途呢就是有一些不知所措，就是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0: 你不想那样是吧？不甘平庸。
1: 对，有点不甘心。我就觉得就是说自己将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说2012年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来马来亚大学来中文系来访学。我当时访学的目的就是想出来看一看，然后因为当时没有出过国嘛。也没有出过国洋，也不知道外面人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呢虽然有网络了，但是呢也不像现在这么联系这么紧密。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来马来大学中文系来访学。所以当时的目标不是说要转型，而只是说想开阔一下视野，如此而已。因为当时访学是一年嘛。那你肯定就要四处走一走看一看嘛。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就是2013年的春节，那是我唯一一个没有在国内过的春节。所以那年春节的时候呢，吉隆坡的华人都回老家了。过年时候呢华人都不怎么见人了。我当时我想那我就出去玩玩嘛，然后我第一个出去的地方是马六甲，那是因为我们要讲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肯定要从马六甲开始讲起嘛，明朝的那个满腊加王国嘛，当然那个时候是要去玩，但是你玩的话呢一定要去机场街，可是机场街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青云亭，青云亭当然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啊，基本上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呢它一直是马六甲的华人的中心啊。然后呢青云亭呢我会发现，因为它分两进院落嘛，它后边那个院子里呢它有一个碑廊，就是大概有是一块碑，基本上都是清朝的落款，什么道光啊、正太庆啊、光绪啊什么的，就是哎我会发现哎就有很多碑刻，对于我们中国史来讲研究碑刻呢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啦，就是我们跑田野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碑刻为多的这样一些资料啊，这样第一手资料。然后呢我就看哎这碑刻挺有意思，那我就去把它拍下来，然后呢还找找有一套书叫马来西亚华文名刻汇编，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汉学家叫傅福康先生，然后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已经出了3大本的这样一个碑刻集吧，然后呢就是我就发现哎就这些碑刻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去引用，因为对于我们中国古代史来讲呢这碑刻是很常见的一种史料了，所以呢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意识的就是摸了摸这个底儿，就是说我们的术语叫什么叫学术史回顾吧，我们要摸摸这个底儿，到底有多少人，第一有多少人研究这个碑刻，然后第二有多少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然后第三有多少人专门研究马六甲，然后摸摸发现哎我们国内研究的 你们几个人？
0: 嗯，
1: 当时的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学术人员也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我想，哎，我说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研究的一个

0: 一个领域啊，因为研究生很少嘛。当然了，研究领域人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资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真的就是少有人注意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时我怕是因为没资料，所以没有人研究。然后呢，我就默默发现，哎，还是有资料的，有这三大本的华文名课汇编。哎，为什么没有人？就中国学者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呢？所以呢，我就从这个青云亭的这个备课呢，等于是我在2013年的7月份，我就写了一篇第一篇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华文史的论文，就是从他备课来，就是他最早的两位亭主的这样一个权力变迁。我当时写了这篇文章，然后投给了那个华人研究国际学报，这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学报。哎，结果呢，3个月以后就给我发来录用函，说可以用。你看，就是说初试牛刀，写了一篇文章，
1: 一下有成果了。
0: 对，有成果了，而且还没录用了，我也没怎么改，他就基本给我发了，在2013年年底12月发了，就给了我动力嘛。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从刚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到现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这个研究方向的转变呢，刚刚宋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机缘巧合在其中，那就赶紧请出宋教授接着聊。
0: 另外一个因缘是什么？就是2013年的6月份，当时马来亚大学呢中文系它还有一个叫华人研究中心，一个虚体这样一个研究机构。他跟学校申请了一笔钱，他的课题的名字就叫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计划，就是他主要研究华人义山的。义山就是我们所谓的坟山啊。对，然后他最早入手的是什么？是雪莱俄暨吉隆坡的福建会馆。因为这个吉隆坡的福建义山是归福建会馆管辖的。因为我参与他这个计划，然后呢就摸到了这个他们的会议簿，因为他们从1930年到1970年代的完整的会议纪要，当然这是因缘际会了，他们所有的会议纪要、会议簿，然后呢，还有就他保存在会馆的1930年到二战前的，就二战后，当然我没有再摸了，二战前的完整的这个义山数据。当时的时候，就是吉隆坡的华人死了以后呢，得先有人先报丧，报给谁呢？报那个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的生死局。那么英国殖民生死局呢，开一个英文的死亡证。然后呢，这个就报丧这个人呢，拿这个死亡证，然后到福建会馆，福建会馆看到这个英文死亡证之后呢，就给他出具中文的，就是义山收据。当然这收据是一式两年，他两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会馆留一半，然后呢另一半给义山。但是义山那儿已经不见了，会馆还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半。两年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当然就是他要写，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是谁，什么名字，然后的籍贯、年龄。然后就是说能够他要葬在哪个等级的这个墓地，因为他分甲乙丙丁戊戌，他分六等啊，他分六等。然后呢，当然最低等就是免费的，虽然地方比较小，但是免费的。
1: 这个是以什么来分等级呢？
0: 钱买啊，
1: 花钱越多这个等级就越高啊。
0: 最低级的是免费的，因为确实是他义山是有义的一面，就是对那些没有钱，就是那些穷人，他死了以后，你得给他葬下葬啊，
1: 是
0: 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义山在这方面真是起到了一种就是义的作用，就是他能够讲这种道义，讲道义，他不会让你就是说路失荒野啊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你也没有钱，就是说能够再葬回中国啊，所以那你死在当地，那怎么办？那就把给你一块免费的地，虽然小了一点，那么就如果你家里有钱，那你可以买很大的地啊。他就是跟你钱，然后给你画这个，就是墓地大小。所以我又摸到了他的这个义山收据，所以就是说，因为正好摸他两个材料，一个会议簿，一个义山收据，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对他的二战以前，就是1930年到1941年，因为马来西亚日本人进来是1941年的12月，所以就是说，在这11年间的他的义山收据，他的会议簿呢，我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摸索，这就成为就是从2014年开始，2013年开始写了，然后2014年就是开始发文章，就是因为我回国以后呢，就是在新加坡发了文章，那我在国内我试一试喽，然后呢，我就在2014年的应该是7月份还是8月份，我就写吉隆坡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就吉隆坡的华人的籍贯分布，就是他的祖籍是哪里，我就做他的籍贯分布一个量化的统计，然后我投给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那个南洋问题研究，然后结果就是很快就给我发表了，对，发表了，那是我在国内发的第一篇 C 刊，就是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研究的文章。 所以这份就给了我更多鼓舞嘛。
1: 是是，所以在
0: 然后以我的研究，其实就是用中国史的方法，我去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应该叫特色，就是

0: 为在以往都觉得海外华人应该是属于世界市嘛，因为他在国外的时候都花到世界市去了。我大概就是少数的十几年以前就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出身的，然后呢去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
1: 嗯，
0: 所以我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史的一个方法论的底子。
1: 嗯，
0: 因为
1: 所以把您的所学结合起来了。嗯，
0: 对，
1: 也是因为这样让您一头扎进了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当中。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意中做了个准备，就是我在做博后期间呢，我不是研究的南部太阳山区的民间信仰吗？
1: 嗯，
0: 我肯定是要跑田野的，因为跑田野的不仅是要看东西，然后你还要与当地人沟通聊天，对吧？然后呢取得跟人交朋友，怎么取得别人就当地人的信任，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准备呢，其实我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无意中做了这种田野的准备。就是我在去那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你也要先做功课，做功课，然后呢你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到当地之后呢，你做田野之后呢，有一部分你的想法能够验证，就是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多东西你会验证你的想法是错的。但是这样一种验证呢，当然这种方法就是田野你所必须有的一种直觉，还有第六感。我经常给一学生讲，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有时候当然这第六感不是说你去那里就是喝喝茶，去这个跟华人领袖座谈一下就 OK 了，而是说你要很多地方要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跑田野，而不是说一次就能跑清楚。
1: 哦，所以您也是特别的推崇这个文献加田野和在地化结合起来来一起研究，是吧？一个综合性的。
0: 对，文献加田野它是一种视野，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在地化研究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在100年以前你是弱势华人或者华侨，你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生存。
1: 嗯，还有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具体是哪里，当地都有一些什么，对吧？
0: 对，
1: 这些都得结合起来。
0: 对，比如说像在南马柔佛，那因为有早年有港主制度，那北马他没有港主，那怎么办？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在槟城，它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槟城宗祠比较多。包括像它有像我所谓的五大姓，那么就是北马的这个华人，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宗族势力比较强盛，而南马就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历史人类学或者叫区域社会史，我觉得这两个中国史这两个方法论呢，它其实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适用的。因为历史人类学说的简单点就是文献加田野。但是什么样的文献呢？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呢，这个文献不仅是中文文献，比如说我们看的什么碑刻呀、匾额呀、徽簿啊，对吧？还有包括什么名单呀、捐款的什么这些明细呀，不仅是中文的文献，还有英文文献。因为在早年时候呢，就是大量的华人他其实文化不高，没有意识去保存自己的资料，他没有意识的。当然他也文化也不高，可能都不会写字，也不会说官话，所以呢，大量的很多资料在哪里呢？他在英文档案里，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早年呢就是在英国殖民政府，后来是华曼互为斯，就是说跟华人有关的资料当然是英文呈现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真要是想马来西亚把华人历史真的要做好的话呢，那就应该还同时要兼有对英文档案的一种娴熟。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文献加田野，它其实就是历史人类学的一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地化研究，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区域社会史的一种格局，就是你怎么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虽然很大，但它也分东马和西马。那么西马还要分东海岸和西海岸，因为华人呢在东海岸很少，只有1%的比例。那大量在西海岸的沿着马六甲海峡这一条线。那么每个地方呢，包括大城市吉隆坡、槟城，还有马六甲这种大城市，那它的华人的行宿是一种模式。那么在对于这种各个州的首府是一种模式。那么对于各个州的再往下走的这些中等城镇，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行宿的一种模式。就是各个籍贯呢，它的怎么组合分配啊？他们怎么组合起来去对抗另外一个他们拉帮结派啊？其实在早年时候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这种区域，尤其是各个中等城镇，他一个一个的在做，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哇，您的工作做得好细致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田野，比如说在槟城的宗祠里头跟老人家吹水啊之类的。
0: 我印象深刻的田野其实呢，不仅是就像您说在槟城宗祠里跟老人家这个吹水啊，这个
1: 吹水就是聊天的意思。
0: 对。
1: 但其实你在槟城待的还是时间很久的是吧？
0: 槟城待时间就是我的田野次数是蛮多的。就是槟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华人足够多，然后呢比例比较高，然后呢它的历史比较久，因为它起码从1786年现在200多年了嘛，历史比较久，就是正因为它的华人的各个特方面呢它都展现出来了。是我们就是说任何一个学科你在槟城都能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然后还有包括在吉隆坡的这个义山上，就是包括在很多义山就是我们抄碑文，这就故事呢当然有很多多。
1: 给我们讲一点讲一点印象深刻的好不好，或者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让您觉得很惊讶颠覆您之前就是看书得来的一些想法， 比如您之前也提到的一些啊会馆呀，啊包括真的是不是这个惠州会馆，其实它就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这些地方，是真的吗？还有就是这个墓碑上统计出来的这些移民来源的秘密，到底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呀，就是义山它其实是个宝库来的。当然呢，义山呢对于那个做历史研究来讲，它主要是看碑文嘛。
1: 嗯。
0: 啊，看碑文，然后看碑文上，因为在马来西亚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碑文都会有，基本都会有籍贯的。
1: 嗯。
0: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会认为墓碑有籍贯是一种常态。
1: 嗯。
0: 如果墓碑上没有籍贯，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很罕见的。但是在中国华南地区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村子，它都葬在自己的山后或者山上，都是一个村子的。
1: 嗯。
0: 还需要籍贯吗？
1: 就不用特别注明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要刻自己籍贯？其实刻籍贯，第一是要标明自己从哪里来。
1: 嗯，
0: 尤其是他有一个就是叫家族记忆，也就是说清明节上坟，我们叫上坟，对吧？
1: 嗯
0: 啊，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要祭拜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清明节重视要多于春节，就是说很多人在国外，在美国呀、哪里，就是可能春节不会回来，但是呢，清明节是一定要回来祭拜的。
1: 哦，
0: 也就是他们对清明节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他们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对于这些小朋友，他们如果跟着父母来给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叫阿公啊什么阿妈之类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来祭拜的话，那么他首先就能看到上面写籍贯，比如你福建南，你福建什么惠安，什么福建什么安溪啊、永春啊，就是他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后代的子女的一种教育，就是让你就是每次来都会重复这样一个历史记忆，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是说你作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个华人，他有可能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他可能跟中国的宗族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是呢，他永远会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当然了，就是我觉得这样一个传承，作为一种家族记忆，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因为只有 Chinese 才要讲祖籍嘛，就是我们作为华人姓的，就是我们华人之所以为华人，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祖先崇拜，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民间信仰。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祖籍的这样一种认知，就是认知这种坚持，他其实这种坚持不是说有意的去坚持。你想想，每年春节就清明节去上坟，每年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几次你就记住了，对吧？
1: 是
0: 啊，
1: 嗯，
0: 对，他这种教育是这种传承，他是无声的，他随风潜入夜那种，就是很自然的就融入了你的那个
1: 你的基因里头，
0: 对对，基因里去了。所以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我要是聊天的话呢，就是去做田野的话呢，我要首先跟人要搭讪，当然就是首先要搭讪，你要打开话匣子，我首先就问，哎，你祖籍哪里？从你祖籍哪里，然后就会引出来这样很多的话题。
1: 嗯，
0: 所以如果您去马来西亚，如果去碰到那个华人的话，你可以先问，哎，请问你祖籍哪里啊？就是打开话匣子，从这打开，最好的用切入点。所以就是说，这个墓碑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因素。
1: 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如果遇到华人朋友，可以问他您祖籍哪里呀，这至少是一个拉近彼此距离的好办法。那么遍布马来西亚各大城市的华人社群历史上又是如何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宋教授将带你走进这段充满温情与韧性的故事，期待你持续关注。
2: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 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嘉宾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的经历很特别，他从研究中国古代史出发，一步步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广阔天地。他擅长用中国史的方法论去解读马来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他眼中，那些看似普通的一山收据、会议记录等都是宝贵的一手史料。他发现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是梳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脉络的一把钥匙。早期华人的社群形态其实是很多元的，像东马和西马就不太一样。另外，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真的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吗？这个问题背后是族群认同还是地缘关系复杂的交织？马上我们要一起请出宋彦鹏教授，听听他是如何以中国学术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南洋华人的历史叙事。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惠州会馆，过去的时间呢，其实我们陆续在做一些工作，我们主要做是那个槟城的惠州会馆跟马六甲的惠州会馆，这两个会馆呢去做对比。这个出发点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我的那个合作的伙伴那个陈安维博士啊，他是海陆丰人，就是惠州的下面的两个县，海丰和陆丰。当然现在已经划出来归那个汕尾市了，已经汕尾。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惠州了。但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讲，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以就是说清朝末年甚至到民国时候的那个惠州十个县为自己的一个认同的基础。
0: 哦，
1: 所以

0: 所以呢，所以就是说惠州呢本身呢，它惠州它应该是一个地缘概念，因为惠州整个十个县里面呢，虽然大部分是客家人，
1: 嗯，
0: 但是海丰和陆丰呢，大部分人不是客家人，
1: 嗯，
0: 他们说是福佬话，福佬话是接近于潮州话，但是也不大一样，所以就是你要跟海丰人说啊，说你哪里，就是惠州，那你是客家人，这是不对的。当然，惠州的县份里面就像波罗，还有几个乡，还有一部分他说的是广府话，就说粤语的。所以你就不能把整个或者说你就是惠州人等于客家人，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做这样一种工作，就是到底就是说这个海流凤人他的认同，还有包括这个他惠州认同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所以当然我们的结论就是海流凤人呢，整个槟城的海流凤人是比较少的，
1: 嗯，
0: 而且主要集中在就是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叫美湖，就是陈维博士老家。啊，他的美湖村，美湖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自海陆丰人，当然能占70%左右，将近80%多。
1: 嗯，
0: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姓陈，
1: 都是陈姓啊。
0: 对，而且都来自于这个陆丰上陈村。
1: 嗯，哎，而且这个陈姓也是当年的这个著名的五大姓之一啊。
0: 对，陈公司嘛，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当然那是另外话题，就是我们的所谓陈公司，他其实并不一定都是闽南人。
1: 嗯，
0: 他不一定，因为他的陈公司里面，他会包含潮州陈。海南城，所以就是说五大姓里面的前四姓的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海沧来的、
1: 嗯、前四姓秋谢杨林
0: 对对、嗯、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而他们都来自海沧。
1: 嗯，
0: 而姓陈呢，他是以同安城为主，他不是漳州海城了、
1: 哦嗯、
0: 他是以同安城为主，然后加上了我刚才说了就是潮州的城，
1: 嗯，
0: 海南城，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城公司的城，这个城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而它覆盖了不同方言。
1: 哦，
0: 海南城已经是说海南话的。
1: 嗯，
0: 对，所以城姓它这个它不能说杂姓，它是一个来源比较广泛的一个，它不是单姓村来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陈伟博士老家呢，就是海丰的上陈村。
1: 嗯，
0: 2018年我们就去了那个他的老家去做田野。
1: 嗯，
0: 我们一群人然后去做田野。
1: 嗯，
0: 我们发现原来整个村子都姓陈，哇，10000多人。
1: 都还真是在那里抱团取暖嘛。
0: 对对对，当然这也是陈博士他回老家，他有寻根嘛，然后他的曾祖父出来的，他有寻根，然后结果他们村的很多老人都还记得他的曾祖父的名字，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族谱又给续上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寻根的故事了，
1: 嗯嗯，
0: 啊，我们还去，我刚才说去了马六甲的那个惠州会馆，我们2018年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出车之后发现这个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海陆凤人占60%多，
1: 哦，
0: 比如说那个海陆凤人他隐藏在惠州人的这样一个认同里面，
1: 嗯，
0: 另外很有意思就是。森美兰的首府芙蓉呢，有一个马来西亚海陆会馆，嗯、海陆会馆意思就是说海陆丰人的会馆，它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
1: 哦、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就能找到，就是说惠州人，就是马来西亚的陆丰人，大部分人都隐藏在惠州会馆里。
1: 嗯，
0: 除了这个单独的一个海陆会馆之外呢，没有第二家了。
1: 哦，只是唯一一家啊、哦。
0: 对，所以他敢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而且他不在吉隆坡，他在森美兰的芙蓉。
1: 嗯，
0: 所以我们说那个惠州会馆它是客家人为主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在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来讲呢，它不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
1: 嗯，
0: 它是惠州人抱团取暖的地方。
1: 哦，
0: 它的认同是地缘的，
1: 嗯，
0: 所以呢惠州人不能等于客家人，所以惠州会馆不能等于客家会馆。对对，所以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文章没有发出来，所以现在网上看不到这样一个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结论就是惠州人不等于客家人。正是因为要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还去了惠州做了几次田野。
1: 嗯，
0: 除了海陆丰，然后还去了博罗、
1: 嗯，
0: 然后还去了就是跟东莞相接的那几个县份，还跑了一下。
1: 嗯，
0: 所以在马六甲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会馆叫东安博会馆。
1: 嗯，
0: 这是整个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东安博会馆，这个名字非常独特。
1: 嗯，
0: 它是叫东莞新安，其实就是现在深圳，原来叫宝安啊、东安博，博是哪？就是博罗。
1: 嗯，
0: 就是惠州的博罗。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两这三个县呢跨地区了，就跨府了，原来就是说东安跟新安它是属于广州府的、嗯、然后博罗属于惠州的，所以这个三个县会组成一个东安博会馆。它的认同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就是他们都是说粤语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就是他们说粤语是粤语的方言，
1: 嗯，
0: 就是他们属于就是说广州府的东南的东莞，还有就是东莞这边的东南的方言，它跟粤语跟那个广州府城的就广州城里的方言广州话是就是所谓的粤语是不一样的，
1: 对，怎么个不一样？
0: 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但是他们会说，他们说，他说我们一听就是说，就是
1: 口音不一样哈。
0: 对，口音不一样、嗯，他们属于粤语的方言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广州府城的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哪里人。
1: 嗯
0: 啊，他们会有百分之多少个就很大比例的一个词汇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县呢，就广州府的几个县。

0: 自己在马六甲自己组合，比如说像南海、番禺、顺德，叫南番顺，他们主要属于府城嘛，首善之区，然后还要加上这个中山，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几个县呢，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叫五一会馆，在马六甲，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方呢，他的华人因为自己的籍贯的不同呢，所以他会产生出来独特的这种组合方式，所以这是就我们对于惠州会馆，我就是我们的研究，其实呢会同时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做一个研究，它其实并不是说你做这个研究，而是会同时会就像捕鱼一样，你本来想捕这种鱼，结果你同时会捞出很多鱼出来，
1: 所以你您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对，然后呢你无意中捕上来这些鱼呢，就会成为你下一个题目，所以这是说就是研究会馆呢就会有这样一种颠覆，就对于我以前颠覆的一种认识，就是比如说海牙殖民地，就是说槟城跟马六甲还有新加坡，就是福建人为多呀，怎么样子，就这种泛泛的这种谈呢，是我觉得这种泛泛谈是对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一旦深入内部，你会发现这个槟城的这个宗族势力很强大，到马六甲就没有了，
1: 哦，
0: 新加坡也没有了，也没有那么大强的宗族势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在地化，其实另外一种就是你一定要深入他的当地，而且有些地方你要做的话就要不断的回去做田野，就像说那个槟城我来的慕寺一样，那么就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对吧，就是槟城拼家族还有吉隆坡拼老乡，其实就是回
1: 槟城拼家族是这样的吗？十九世纪的时候他福建人特别爱拼家族吗？还是说不仅仅是福建人？
0: 应该这么讲，就是因为早年的历史呢就只能靠英国人了，十九世纪的档案记载主要是英国人在记，然后呢这个英国人就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英国人不知道你华人在干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华人之间的方言太多了，
1: 对，他听不懂是吧，
0: 而且华人之间都不能沟通，因为他们怎么讲，就是华南的这种方言吧，他不像我们北方话，比如说我是河北人，我去河南，我去山西，我可以说方言没有问题的，虽然对方都知道你的方言有点别扭啊，
1: 但是大家基本上能沟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属于北方官话呀，
1: 对对对，
0: 我们属于北方官话，甚至就是我们到了那个西南，就是因为它是西南官话，就是它只要是官话性，就你多少都能听懂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华南的方言来讲，它很多方言它之间它多少它听懂了，就跟外语一样了，
1: 对对对，像您说到的这个华南区域应该是我们中国语言最多样化方言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之一，
0: 对对对，就像我过了淮河如果真是说方言我也听不懂了一样，那么在当时他们的记载点就是很多的华人之间可能说马来语，因为他们的方言没法沟通，然后呢他们都不会说官话，那怎么办，那说马来语好了，所以就是说在早年时候都是英国人来记载华人在做什么事情，但是英国很长时间的英国他搞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确实英国人也听不懂啊，你那么多方言，然后很多华人还不会写字，在英国人很早一段时间，英国人是不管你华人在做什么，就是他让你其实内部自治，就让你就是无论是设假币单也好，还是说在槟城有了那个平壤会馆也好，还是说那个早年时候叫广福宫也好，就是英国人希望就是说你华人你只要不死人打不死人，你要什么纠纷啊或者什么民事的纠纷呀，你就是你们内部解决好了，甚至于包括到了就是说到十九世纪后期有了华民护卫司以后呢，华民护卫司还是乐于把这些民事纠纷转给会馆去解决，叫调解，叫调解，意思就是你们私了不要打官司，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它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另外一个考虑了，可是就是说对于早年的这个华人的那个干什么呢，英国人他早年他不懂啊，后来一到了1850年代的时候呢才有了第一个英国官员叫胡汉，他大概在东南亚待了有30-40年，待了很久，所以他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发现，我觉得他大概率学会了闽南话跟粤语，他是第一个能够看懂你华人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他当然这就是写篇文章，他就是说华人呢就是福建人呢是以血缘为主，就是说这个姓那个姓那个姓的，以血缘为主，然后呢这个广东人呢他当然叫澳门人，因为当时香港没有开埠，广东人是从澳门出海的，那这叫从澳门人呢当然就是以这个地缘为主，就是说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就都是地缘的，什么炒肉公司啊，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地缘的，当然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那个槟城的这个广东社群呢它就是地缘为主的，它的这个宗祠很少，然后呢它也不像那个五大姓，他在十九世纪都那么有实力，而且就是五大姓里面的，尤其是这个姓邱的，因为我也写过一篇，2018年发了一篇关于邱公司的一个，就是邱氏宗族的再建构的这样一篇文章，您就发现这个五大姓呢，就是他在槟城呢，他不仅是他的宗族势力很强大，因为他就来自一个村啊，就现在的厦门的海沧区的新安社区嘛，他这都是一个村子的，都姓邱。然后呢他们还分房，还分各个很多房，大房小房，他然后他还各个房还组成了一个四大角。 就是角落的角，四个角嘛，四角嘛，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平衡嘛。
1: 他真的就是什么都管哈，就是控场能力非常强。
0: 对，他把他的宗族的这种分支呢，就这种房支啊什么东西，从原乡就搬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他最厉害就是青丘里面有一个就是海前派，这个派呢分五房，就是海一、海二、海三、还是海五，五房，这个实力是最强大的，在滨城，因为我觉得他原乡本来就人多，所以他来滨城他也人多，这不单成比例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海派呢，就是他在早年在19世纪前半期的时候呢，他不仅是白道车的胎，他有是四会党的，等于就是说这个宗族势力再加上这样一个四会党的这样一个加持，所以就是说这个五大姓他其实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等于是在滨城真是呼风唤雨。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广东社群呢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因为从人数上你就少，人数就少。
1: 嗯
0: 啊，所以最高手就是说大概这个福建人呢，就是闽南人呢，他大概能在滨城能占一半以上。
1: 嗯。
0: 然后广东人就比如说什么潮州啊、客家、广府啊、海南，就是你加起来都还不够那50%呢。
1: 哦，是，
0: 加上你又很分散，对吧？你不像闽南人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抱团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五大姓他就是拼，他不是家族，是宗族，他是拼宗族了。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你回到全景南海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刚刚宋教授呢也是跟我们聊到了早期滨城的五大姓，听说这个五大姓当中的邱家的龙山堂那叫一个气派，对吗？
0: 对，邱公子那个龙山堂就真的就非常气派。当然去滨城一定要看邱公子，因为邱公子是五大姓里面，怎么讲，就是第一个他就是他开放的。
1: 嗯。
0: 他虽然收门票，现在门票多少钱我现在不记得了，我疫情前的时候大概是都是10马币还是10几马币，反正就很比较便宜了。
1: 嗯
0: 啊，但他毕竟他让你看他是开放的。
1: 嗯
0: 啊，其他几个这个陈公司也是开放的。
1: 嗯，
0: 当然那像谢杨林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就没那么方便了。
1: 哦，
0: 然后呢他就是那个档案呢你也比较难接触啊。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我写这个邱公司之后呢，后面那个四姓我就没再继续详细的做研究。当然这个做研究不能钻牛角尖，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有跟着资料走，有什么资料你做什么研究。
1: 嗯，
0: 所以有发现新的资料，所以我现在就转了嘛。
1: 那您先跟我们说说，像那个去到邱公司的话可以去看什么呢？
0: 第一就是说他的那个布局，就是他的他有戏台子，很漂亮的戏台子。
1: 嗯，戏台子。嗯，
0: 对，很漂亮的戏台子。然后他的那院子非常大，当然这才有空间。然后另外就是第一点就是他是因为在中国原乡时候呢，这个新安社区呢就是原来的海沧那里，他老家呢，
1: 嗯，
0: 第一是有自己的有个大宗祠，他们叫遗骨堂大宗祠。
1: 嗯，
0: 然后每个房还有基本还有自己的小的宗祠。
1: 哦，
0: 就是你在整个那个社区你会发现他的宗祠就遍布嘛，就大概十几个宗祠遍布。但是到滨城之后呢，它有大宗，就是整个邱氏的一个遗骨堂。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海派的文山堂，等于是海前派的一个祠堂叫文山堂。而在新安社区呢，它还有自己的庙叫正顺宫。正顺宫呢供奉的神呢是大使爷、二使爷，是谁呢？就是谢安和谢玄，就东晋的那个宰相谢安嘛。
1: 嗯，
0: 淝水之战我们都知道，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谢安和谢玄呢，这兄弟俩呢居然是他们的宗族的守护神。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在老家呢是两个分开的，就是庙是庙，宗祠是宗祠。但是呢你在那个滨城等于是他的宗祠跟庙二合一了。
1: 嗯，
0: 所以龙山堂是二合一的。
1: 就是
0: 龙山堂是前殿是供奉大使二使爷，就是等于神嘛，供在前殿。
1: 嗯，
0: 后面就是神主牌，就是祠堂的功能了。它是二合一的，它这个宗祠，尤其是在晴天，就是天很蓝，然后你再看它那个建筑啊，你就觉得真的非常漂亮。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邱公司呢，这龙山堂呢，它是怎么讲叫它现在一个典型了。
1: 嗯
0: 啊，因为典型，它实力足够大。
1: 嗯，
0: 然后呢他的人物足够多。
1: 嗯，
0: 影响滨城的很多的重要人物都是姓邱的。
1: 嗯，
0: 当然姓邱的他这个不仅是在滨城，他后来在其他地方姓邱的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影响。早年的时候，
1: 嗯，
0: 比如像不仅吉隆坡有，然后还有包括像邳州的安顺。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短暂的商人都是从滨城来的嘛。
1: 哦，
0: 所以姓邱的在与安顺早年的时候19世纪末时候也有不少人姓邱的。所以这个邱氏呢他现在虽然那个五大姓现在都还在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怎么感觉就是这个，对，五大姓组成了一个福建公司。
1: 哦，
0: 就是这个福建公司的本来你看它叫福建，其实就是五大姓。
1: 嗯
0: 啊，然后呢他现在他们这个公司呢，福建公司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每年就举行一个大概就是祭祀活动这样的类似的。
1: 嗯，
0: 所以你会感觉就是说五大姓他在19世纪末因为这个生意破产，因为他们主要是做的那个就是航海业嘛。
1: 嗯，
0: 由于欧洲人起来之后呢，就是他们的生意失败了之后呢，然后五大姓就离开了华人社会的中心。
1: 哦，
0: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很长的话题。
1: 哦，
0: 正因为有五大姓，它的宗室比较强大，所以在早年时候，这个槟城的，就是它的这个福建的这个认同呢，就是英语的 Hawking， 就是我们知道福建人。但是呢，他事实上福建人他只是闽南人。
1: 嗯，
0: 也就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下呢，就是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
1: 哦，有这样的一个等同。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国内说福建人就是福建省人呀，对吧？那福州人、莆田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南平啊、宁德，是不是都是福建人，对吧？
1: 嗯，
0: 我们认为就是福建人等于福建省人，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语境下，叫新马语境下，因为都是英国殖民地嘛，他的语境下，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那么那个广东人等于说粤语的，
1: 他直接跟你的这个方言挂钩了，
0: 对，这方言挂钩了。然后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在槟城呢，原来他们的那个义山呢，他们叫福建公种，但是福建公种大概他们从在1885年以前的时候呢，不允许非闽南人葬入的，
1: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就排什么人呢？第一是就排斥了那个像我们现在永定，就是我们福建西北部，就现在的所谓的龙岩地区嘛。
1: 嗯。
0: 啊，龙岩地区他们有很多县，他其实是说是客家人，像永定啊为主的，主要是客家人。那么这部分客家人怎么办？
1: 只能去到另外的地方，是不是？
0: 对，所以他们就跟广东人混一起了。所以呢，在整个马来西亚呢，你会发现北马出现一什么模式呢？广东人跟汀州人在一起。汀州就是永定人就是为主的，而当然汀州底下有将近10个县啊，那么永定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比如像南洋著名的那个虎豹万金油，就是南洋著名的一个中药品牌，叫万金油。还有就是说早年的这个星洲日报，它都是那谁在办的呢？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他们是仰光的，出生在仰光的客家人，他们就是永定人。我还专门去趟永定的他们的故居看一眼胡文豹兄弟的故居。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永定人为什么跟广东人混一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永定人下南洋，因为福建西北部都是崇山峻岭嘛，他要是想从厦门出海基本上不可能，那时候又没有高速，也没有人给你挖隧道，就是你想翻山越岭到厦门不大可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永定呢紧挨着一个丁香，就三潭水一个甲乙丙丁的丁，他们就沿着丁香，这个听我就查啊丁，然后他们就沿这个丁香就往南走。
1: 嗯，
0: 这个丁香呢到了大埔县呢，就是广东的大埔县，然后呢跟梅江合并，在大埔跟梅江合并成为什么韩江，然后韩江从哪里？从汕头出海。
1: 嗯，
0: 所以他们从天然上，他们从方言上，从联系上，他们跟大埔县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而且方言基本一样，所以呢他们是天然的跟大埔县他们是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在槟城还有永定跟大埔还有一个社团叫永大会馆。
1: 嗯，
0: 就是永定跟大埔人是混一起的。
1: 嗯，
0: 而大埔呢在早年又属于潮州，当然我们现在属于梅州了啊，但他以前他属于潮州。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或者叫韩江公会，
1: 嗯，
0: 它是包括大埔人的。但是呢在中南马，在吉隆坡，在柔佛，在新加坡，他们叫潮州八邑会馆。潮州有9个县，他为什么叫8个县呢？是因为不包括大埔，因为大埔是客家人。但是在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是包含大埔人的。所以呢永定跟大埔的联合，然后大埔又属于那个潮州人。然后呢大埔永定跟嘉应州，嘉应州就是现在梅州了，嘉应州还有惠州还有增隆，所谓增城客家人，增隆他们5个小的社团呢，他们还在槟城还搞了一个就是海珠语五属大埔宫一个庙，他们5个地方的就是客家人为主的这5个地方搞了一个庙，所以那个永定客家人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葬入广东人的这个坟山，然后呢可以加入他们的社团跟他们一起混。他们的会馆不叫广东会馆，他们叫广东暨荆州会馆，暨就是暨南大学的暨，就是又的意思了。
1: 嗯
0: 啊，然后他们的义山坟山就叫广东暨荆州公种，
1: 现在都还是有的啊。
0: 对，现在还有，而且他这个会馆现在说自己200多年，这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不仅是槟城，他们对岸的那个吉打州，也是广厅在一起。所以我说这叫北马模式嘛，因为只有他们这两个地方，广东是跟荆州一起混的，就这两个地方。所以他们跟南马、中南马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在北马，其实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福建人他是靠血缘，广东人靠是地缘。所以你想，就是说，包括刚才说到潮州、嘉应、惠州、广府，还有那个海南，而且在马来西亚还有唯一有一个广州府的认同的地方是在槟城，它有一个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
1: 这个应该也算是唯一的一个广州府认同的会馆，就是在槟城的这个。
0: 对对对，那么这说的是槟城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吉隆坡福建人就是槟老乡，他从一建立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是闽南人，他就是福建省人。当然原因很简单了，就是人少啊。
1: 对，人少，所以要抱团，人多力量大。
0: 对，因为早年来之后，那个就吉隆坡开埠的时候呢，他当然早年都是以惠州客家人为多，当然了也加上了嘉应州还有别的客家人，

0: 够平分秋色。
1: 嗯，
0: 福建人呢就只能排第三了啊、哦。所以就在人口数据你能发现这点，就是客家人能占30%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说粤语的能占30%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福建人呢大概能占个10%几不到20%这样子，就是福建人是比较少的第三个。就是你能看到这样一种方言的比较，
1: 嗯
0: 啊，但是因为广府人嘛，对吧？粤语还是比较强势的。
1: 嗯、
0: 你大家知道，现在粤语也很强势啊，很多客家人都不说客家话，都说粤语了。文化强势嘛，
1: 嗯、
0: 所以呢，在就是吉隆坡呢会出现情况，就是你要是作为说吉隆坡华人，你可以不会说福建话，但是你要会说广东话，
1: 嗯，
0: 就是粤语。你要在槟城呢，你可以不会说粤语，但是你要会说福建话，
1: 嗯，
0: 那因为它平行。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开杂货店的一些印度人都会说广东话，在吉隆坡
1: 啊、哦，现在也是这样的，是吗？
0: 对，因为它通行嘛，
1: 嗯，
0: 而且也由于加上那个港剧的流行，在过去港剧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就是听港剧，看看港剧就学会广东话了。
1: 对对对，是，嗯，
0: 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哎，槟城通福建话，那么吉隆坡通就是广东话，就是粤语，
1: 嗯，
0: 啊，当然了，你会在别的地方你会发现，怡保可能通客家话，像大山脚就会通潮州话。这叫优势方言，一定是它的人数比较多，
1: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文化强势啊。
0: 对对，文化强势，然后加上它的人又比较多，
1: 嗯
0: 啊，然后呢，这很多时候它的那个庙宇呢，又是以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方言群它建的庙宇，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文化强势是体现在很多方面上的。
1: 好的，今天听完宋教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早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的一个抱团取暖的方式。那关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大山脚、金宝这些中小城镇，华人抱团取暖的方式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宋教授还会跟我们继续分享，到时还期待你的关注。那今天呢，要再次的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彦鹏教授的分享，再次谢谢您，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

0: 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7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 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2: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是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借的话，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3: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定，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以后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看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1: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0: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3: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0: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3: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0: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4: 百 130万。
5: 130万。
4: 2号430万。
5: 130万。
4: 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
5: 第二次。
0: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6: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
3: 啊，
6: 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1: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0: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1: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几十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私人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嘛，那谁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十二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7: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来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应用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0: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3: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0: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8: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

0: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任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她拍摄了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她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2: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那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1: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2: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1: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3: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
4: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
3: 已经
4: 就在棚户区了。
3: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4: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
3: 对，改造了。
1: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4: 住2个房子，那2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车库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2个小孩睡在地板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1: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2: 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煤罐，1个礼拜10天全部完成了。我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到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1: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一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4: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1: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4: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吧？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1: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5: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1: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6: 它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那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7: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本质。
1: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

0: 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1: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能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2: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3: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就是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将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3: 其实也是充分的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占到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3: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

0: 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1: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的，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0: 募款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7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山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徐兆寿，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鸠摩罗什》的问世，标志着徐兆寿作为写作者的又一次转型。而这一次，他向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更进了一步。有学者坦言，《鸠摩罗什》将成为中国西部文化的刻碑之作。今日新阅读，周薇对话徐兆寿，为您讲述鸠摩罗什在凉州研究、讲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对照中西文化，思考当代文学的深刻性。敬请收听。
2: 一切都有缘起。小时候，记得祖母不吃肉，一点荤腥都不沾。当然了，那个年代吃肉是少有的事，但只要吃肉，母亲便必须做两种饭，一种是荤的，一种是素的。素的自然只有祖母一人吃。祖母去世的时候是夜里1点半，家里只有我不在身边，祖母便叫着我的名字，从枕头下取出1沓1毛钱，告诉我父亲一定要支持我上大学，然后便闭上了眼睛。父亲数了很久，算出那笔遗产大概有10几块钱，之后便是漫长的求学之路。我沉迷于西方哲学与科学，只是偶尔我才会翻阅《论语》《道德经》《庄子》《史记》，但直到42岁那一年，我离开兰州去复旦读书时，有人送给我一套《金刚经》。到底是谁，到底在哪里送给我的，我都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在睡觉前忽然翻开了《金刚经》。
3: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薇。刚才这段文字的播讲者应该说是我的老校友，而且应该说是失散了很多年之后再次能够重续友情的这样的一位特殊的朋友，他叫徐兆寿。他播讲的这本内容呢，是他的一本《鸠摩罗什》当中的自序。他的自序写得非常感人，我觉得他的自序甚至要超过他这本书的文字的魅力。所以呢，徐兆寿老师在今天轻阅读的开始呢，就自己诵读了他的自序的其中一小部分。你好，徐兆寿老师。
2: 你好，周薇。
3: 第一次来到轻阅读，带着新书《鸠摩罗什》。

0: 而且是从兰州飞到了北京，
1: 是
0: 没有去别的地方，第一站就到了国际台。
1: 兰州到北京飞了2个小时，下车以后到这儿走了2个小时，
0: 太堵了，让你见识到了首都的首堵。
1: 对，首都。
0: 那这2个小时都在做什么？
1: 在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聊今天的北京，聊这个毛泽东，聊习近平，等等很多。这个司机很正能量啊，非常有意思。
0: 你发现没有？就是北京的司机特别喜欢聊政治。
1: 对对，上海的司机呢，聊的是其他的事情。北京的司机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0: 兰州的司机呢？
1: 兰州的司机就是基本上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啊。
0: 徐兆寿现在生活在兰州。
1: 对对。
0: 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在兰州写成的，鸠摩罗什。刚才他读的那一段自序里面提到了金刚经，那么这一切呢似乎都是一切有缘起。
1: 对，
0: 那么刚才自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
0: 这个自序其实也等于你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到底是在说什么。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跟大家简单的通过3-2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鸠摩罗什到底说的是什么。
1: 对，这本书呢大致写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高僧啊，当时呢那个时候呢中国呢，应该说正统的中国，那个时候指的是东晋，它在江南一带。而这个西北呢，由于五胡乱华呢，它有一些当时有一些少数民族来统治，所以有了前清和后清，他们不是当时的正统，所以叫伪清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佛教为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意识形态呢不是儒家啊，儒家当时他们也开始接受，所以为什么就有了鸠摩罗什这个人，这个传奇人物，就是他们呢认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间，鸠摩罗什是整个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要把这个人呢接到长安来教化民众，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故事，有了传奇。他呢派了一个，其中有2个皇帝先后2次派了2个大将啊，去把西域扫平，后来又把凉州呢这个灭掉，把这个鸠摩罗什这样一位高僧大德呢接到了长安，所以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传奇的故事。然后呢把这个人呢接到长安以后，就开始翻译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的佛经。那么在此之前，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呢，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呢始终没有融入到中国的官方序列里面来，因为他讲的都是个人怎么得到的事情。但是大乘佛教就不一样，一下就跟儒家呢就融到一起，这就开始官方就重视它。所以后期到了唐代宋明的时候呢，大乘佛教融入中国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这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的身上呢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可讲。为什么要写他？原因就是他有一座塔，是舍利塔。他这个翻译了300多部经卷之后，他死的时候呢，他发了个誓，他说如果我所翻译的佛经没有虚妄，没有错的地方，就让我的舌头不烂。结果他的3000弟子把他的这个身体呢火化之后，果然就留下了一个鲜活的舌头，舌头真的没烂，这就是后来说3寸不烂之舌。没有烂以后呢，就证明了他的翻译是无比伟大的。这在古今可能所有的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而他的这个舌头呢，舍利吧，就在我的老家凉州啊。人们呢因此呢建了一座塔，叫鸠摩罗什舍利塔，今天还在。我从小时候就经常看见这个，所以那时候不太懂啊，就经常问大人这到底是谁的塔，大人们也不太说得清楚。一直到了42岁左右吧，这个时候呢在上海上博士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回头看西部，看丝绸之路，看故乡，哎，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然后就开始研究它。后来当然也有一个原因，这个清华大学呢一个编辑约我写书，写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写。 刚开始写

0: 3万多字，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要。后来不满足，觉得这个没意思，所以又写到12万字。这个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甘肃省委宣传部这个有一个下属的一个文投公司，他们呢想拍鸠摩罗什纪录片，让我写，我就写了一个文学的这个学术跨文体的一个本子，12万字。写完以后呢，有一天让我们家的一个做饭的大姐姓杜，她我在书房里放着，她就拿上看，看的过程中间被我发现了。我说：“哎，杜姐，你还看我的书？”她说：“是啊。”她说：“写得很好。”我说：“为什么好呢？”她说：“呀的，我看着特别特别入迷，最后我都像出家了。”我说：“这不是我的本意。”后来我就又问她，我说：“那这个书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说：“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她看不懂。”我当时一下觉得呢，我的书连她都看不懂，说明呢，大众是看不懂的，很多人看不懂就不会去看。于是我呢就改变了我的一个创作思路。过去我的小说呢，包括我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大学程度以上的人才能看懂。但这一次呢，我就决心啊，我觉得写的这个人物呢，决定了他不能呢仅仅停留在这些读者中间，少数人中间，所以必须要走向大众。所以我就又开始想，怎么才能把它写得更好，更走向大众，这就变成了个小说啊。
1: 对，就是将近50万字的厚厚的小说。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在刚才徐兆寿老师说的这段话当中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当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他还在思考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从南方看到北方，看到他的家乡，他会有很多的感慨和很多的思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他的家乡在当时凉州，现在是甘肃武威。我曾经在武威采访，专门采访的是武威的葡萄酒，那个时候是张骞西域过来带回来的葡萄种子。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武威那个地方呢，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和记忆。所以呢，有很多去过甘肃的人回头再看徐兆寿老师写的《鸠摩罗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能唤回他对武威的记忆。因为当时凉州就是武威，这是第二个关键点。
0: 对，
1: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徐兆寿老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他可能想的更多的就是做一切事情要接地气，要做到最朴素，这样的可能会有更多人接受。
0: 对，
1: 这就是这本书在说什么。那么于是呢，很多听友他们会问鸠摩罗什到底是谁。我想呢，在赵寿老师给你讲鸠摩罗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时候，我说下我的理解吧。
0: 对，
1: 所有的人都知道玄奘，知道他是从西安出发去到印度取经啊、哦，
0: 是。
1: 那么刚好鸠摩罗什是一个反向的，
0: 对，
1: 他是从天竺国那边来到了西安，
0: 向东来的、
1: 啊。那他们两个的角色也是相当的不同的角色，所以呢，专业方面还是要赵寿老师给大家讲。
0: 好的，这个这么来形容吧，如果说我们今天都知道唐玄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高僧大德，他给我们从印度取来了真经，后来丰富了我们中国的人的心灵世界。那么如果说我们更往前看的话呢，可能鸠摩罗什呢比他更早，在他那个时候就把大乘佛教引入到了中国，金刚经等等很多我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佛经呢，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唐玄奘呢翻译的主要是心经
1: 啊，
0: 而且是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翻译的。所以这个从历史的贡献方面来讲呢，应该说鸠摩罗什可能要比唐玄奘呢要这个大得多啊。但是因为他们俩生活的背景不一样，而且依托的国家也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鸠摩罗什的时代呢，他依托的是卫青，他是一个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王室，那个时候是东晋呢才是正统。那么到了这个唐玄奘的时候呢，他依托的是唐朝，而且呢是跟伟大的唐太宗联系在一起。这样呢，很多故事就可讲了啊。他又这个唐氏唐代的时候，唐太宗又是我们知道是天可汗，世界的天可汗，所以呢是我们这个文化最自信的时代。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大家更愿意讲这个唐玄奘，过去呢就把鸠摩罗什就忘了，当然是那个时代是这么可以讲。今天我们一看呢，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这些版图都是我们中国的，都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可以重新来叙述历史。那么这个人物如果说把他进行简要的描述一下，就是说他生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新疆的库车，
1: 对，
0: 就是过去的秋瓷，
1: 秋瓷，
0: 秋瓷。然后呢，他后来呢，他妈妈在他七岁的时候出家了，他就跟着他妈妈呢开始学佛经，然后在九岁的时候到天竺呢去学佛，十二岁的时候回来。回来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今天的喀什，这个喀什这个地方呢，遇到了几个人，开始跟大乘佛教呢结缘，然后呢，就开始懂了大乘佛教。十四岁左右吧，他应该大乘佛教就精通了，然后就又重新反过去教他自己的师父，这是一个历程。然后再到了这个后来呢，他就慢慢慢慢变成了这整个西域三十六国最高的法师，可以说当时的精神领袖啊，精神领袖。那么到了这个三十八岁左右的时候呢，我刚刚说了，前清的皇帝苻坚派的吕光呢，去灭了三十六国，把这个鸠摩罗什呢从这个西域呢抢到中国来。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被迫他与秋瓷的公主结婚，他就破戒了。
1: 对，
0: 破戒之后呢，在回来的路上，吕光呢发现这个原来他的皇帝苻坚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留在武威，称王称霸。
1: 当时的凉州，
0: 当时的凉州，这个时候鸠摩罗什也只能待在凉州
1: 17年，
0: 一直到吕光死了以后才可以。那后清皇帝姚兴也发动过几场战争，但是因为吕光活着的时候不能够灭掉凉州，所以到了吕光死后的后清皇帝才把又一次派了一个大家叫姚硕的天水人，灭了凉州，又把鸠摩罗什从凉州接到这个
1: 西安
0: 啊，开始翻译佛经。翻译佛经呢，后来呢又被迫他娶了十个歌妓要结婚，
1: 又破戒、
0: 又破戒，第二次破戒。当然在禁书上还有第三次破戒，这个我在书里面没写。他的这一生啊，就是非常的传奇
1: 、而且竟然破两次戒啊，这也
0: 是
1: 世人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0: 对，现在就是说人们呢总是经常把他跟仓央嘉措呢来比，
1: 对，
0: 就是他们呢是离红尘最近的大德高僧，
1: 更真实一点，
0: 更真实一些。
1: 你刚才说到吕光，还有个角色段业哈，
0: 段业
1: 啊，我其实这个时候想跟你探讨两个问题啊。
0: 对，
1: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吕光来讲吧。
0: 嗯，
1: 如果这部小说要改编成影视剧啊，
0: 对，
1: 其中最精彩的其实三个角色，鸠摩罗什，
0: 对，
1: 吕光和段业。那么这三个角色，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鲜明。你在文字当中描写他们的时候，
0: 对，
1: 立体感还是蛮强的，
0: 对，
1: 个性也非常的突出。
0: 这个我还没想到，
1: 如果有影视剧出现的话，你觉得他们三个人谁来扮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比较当红的也好，
0: 对，
1: 或者资深的也好，这样的男演员，你觉得谁能扮演吕光？
0: 吕光现在的，比如说张丰毅啊，或者陈道明啊，这些人可能能够
1: 把他的那个劲儿表现出来，
0: 那个劲儿才能表现，因为他呢也有很多鲜明的东西，这个还不容易把握他啊。他这个人呢有意思，就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当时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个武将，然后他崇尚的呢，本来他有一些胡人的东西，但是他对儒家的东西还有点兴趣，他并不信佛教，所以他跟鸠摩罗什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
1: 对
0: 比，是一个对立的角色。但是他呢又不能放弃鸠摩罗什，他鸠摩罗什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精神领袖，如果他要放弃了，那么谁拥有鸠摩罗什，他认为谁就会变得强大，所以他的内心深处呢既有恐惧，又有喜欢，又有这种对立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反正就一块生活了十几年，
1: 是个狠角色
0: 啊，是个狠角色。
1: 段业呢，我觉得这个角色也蛮特殊的。
0: 对，段业呢，更多的是他是代表了儒家的东西，而且呢，他又是一个在吕光和鸠摩罗什中间起了一个中和作用的一个人物。 而且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呢非常的有名，他后来呢建立了一个也算是一个 王朝。这个人物呢他心里想的是儒家的东西，但是他又对道家的东西也感兴趣，同时呢他对佛教的东西也感兴趣，但都不精，所以他属于这么一个中间的角色。
1: 你觉得谁能扮演他呢？
0: 我现在想把这个人，
1: 段业真的很难找到这么一个形象来。
0: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
1: 他身上有你的影子吗？
0: 有那么一点点。他也想融通三教，但是他又没有融通，应该说有一点。
1: 那你觉得鸠摩罗什谁来演比较合适？
0: 鸠摩罗什吧，我就在想今天的很多演员缺少这种贵气。同时他身上又有那种坚韧不拔的那种毅力，然后呢还有那种大德高僧的东西，这三种东西融到一起，在我们今天的这些演员中间要找一个人的话确实特别难找。我原来觉得有一个人物就是大明宫词里头演那个，
1: 你说的是台湾演员吗？
0: 就是赵文轩，他身上呢有一些东西跟鸠摩罗什的有点像，那种文气，那种稍有着贵气的东西，这个有。我觉得他的心灵深处有很多丰富的那些东西，从他的这个演员的身上也能看得出来。
1: 就是作为一个读者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对其中角色的一种想象啊，他可能靠近谁谁谁，靠近谁谁谁这样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一块里，我就特别想知道，其实关于凉州，关于他们几位的这个就是历史记载其实挺少的，你当时查资料也查得很辛苦啊，包括你几次回凉州回武威，
0: 是
1: 这十七年，可是你在这里面的篇幅还是蛮多的，花了很多篇幅写这十七年，
0: 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对，所以这本书它又跟历史相关，同时它有很多你的人为的一种设计在里面，
0: 想象，
1: 对
0: 对，
1: 你怎么能会把他们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或者说你当时会不会会有一种担心，就你这样的一种虚构离史实太远？
0: 这个鸠摩罗什的在历史上的记载只有一千多字，但是更多的呢都是在长安的时候，在此之前的历史非常少，所以我在这中间呢怎么样写它就特别难。我查了很多资料，首先就是说在没有这个被录到凉州之前的这一段历史，就是他在西域的历史啊，也是很难的。我后来呢把他的历史跟唐玄奘的历史有点重合。如果说西游记是把唐玄奘的很多的历史和鸠摩罗什放到一起的话，我现在呢恰恰是有反过来把唐玄奘的很多东西跟鸠摩罗什的放到了一起，因为他们是走过的路程啊大体相似，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武威的这段历史呢记得就更少了，在这个高僧传里头只有那么几句话，几段话。那我就在想啊，到底怎么样去写它？历史上呢众说纷纭，这个我的老家也有很多人呢在研究鸠摩罗什，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叙述它。但是武梁时代呢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一种文化的派别。陈寅恪呢对武梁文化呢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在这个五胡乱华时期呢，很多的这个山西啊，这个关中的很多这个大户人家都为了躲避战乱到了这个
1: 凉州。
0: 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在凉州什么地方去躲避啊，就在今天的敦煌和今天的永昌县这附近居住的最多。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凉州呢在陈寅恪看来是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经脉，这就是礼乐文化的制度，所以才开创了后来的这个隋唐盛世。如果没有西凉，没有武梁文化，那么隋唐盛世也就没有了，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在想啊，如果说凉州拥有这样一种历史地位，怎么样去重新去描述它，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人们对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的十七年评价很低，认为他这十七年无所作为。但是我就在想怎么样重新去解读这十七年，如果没有这十七年，鸠摩罗什会是什么样子？那么他会在跟这个姚姓 见面的第三天和第六天之后就。

0: 能够翻译佛经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呢，这段时间需要去重新去叙述。这样我就把整个凉州的历史重新做了一番研究，把五凉文化呢整个的那个时候它能够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盛世也进行了一番描绘，就是我如何处理鸠摩罗什在那个历史时代的一种关系。
1: 好，也非常感谢徐昭寿老师来到轻阅读的录制间，也希望这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
0: 轻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鸠摩罗什的作者徐昭寿。大多数时候恐怕要读一些轻一些的东西，偶尔呢，读一点严肃的东西，轻和重，空和实，就能够结合起来。我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重的，需要把我的生命呢变得轻一些。
2: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秦赵两国约定以城易璧的日子终于到了，秦昭襄王一早便起床梳洗更衣，换上最庄重的冕服，摆出了全副仪仗，前呼后拥地来到章台大殿中，左右群臣，侍卫林立，凡是在咸阳的诸侯国质子、使者也都被召来观璧，显得隆重非凡。然而，当蔺相如在殷殷期待中步入大殿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空着双手，并没有携带玉璧。蔺相如则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王行礼。秦昭襄王说：蔺大夫，寡人已如约斋戒五天，预备恭敬地接受和氏璧，并且传令各国诸侯使者都来章台观璧，现在他们人都在这里，就请你把玉璧拿出来吧。蔺相如不急不缓地说：虽说秦赵同宗，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位是讲信义的。王远说有其子欺骗郑国，孟明欺骗晋国，王进说有商鞅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历历在目，臣也担心被大王欺骗，有负我们赵国国君，所以五天前已派人带着和氏璧从小道回赵国了，还请大王恕罪。秦昭襄王一听之下便怒气冲天，腔调都完全变了样，喝道：蔺相如，你好大的胆子，五天前你说寡人不恭敬，所以寡人斋戒五天，你却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分明是藐视寡人。来人，将蔺相如拿下，推出去砍了。殿中的诸侯使者如楚国太傅黄歇等均极佩服蔺相如的勇气，但却畏惧秦国，不敢挺身站出来为他说话。侍卫一拥而上，直住蔺相如的手臂。蔺相如确实面不改色，说：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听臣说一句话。秦昭襄王怒犹未歇，说：寡人杀你一个赵国区区使者，如去菜草，何须多费唇舌？喝道：快斩！侍卫正要将蔺相如推出去，相公魏冉出列奏道：大王息怒，这蔺相如胆敢欺骗大王，罪不可恕，但眼下有这么多诸侯使者在场，蔺相如的身份又是赵国使臣，就请大王听他把话说完再杀他不迟。秦昭襄王见母舅发了话，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说：带回来。蔺相如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依旧神色不改，从容不迫地说：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真要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池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臣一起到赵国去取玉璧。难道赵国敢得到了十五座城池以后而仍不留下玉璧，背负不讲信义的名声，得罪秦国大王吗？一边说着，一边有意将头转向诸侯使者一方，似在征询他们的意见。黄歇微一迟疑，即说：不错，是这个道理。诸侯使者本来就深怨秦国，恨不得蔺相如当场给秦王一个大大的难堪才好，既有黄歇带了头，便纷纷附和，连连点头。蔺相如又说：臣自知有欺骗秦国大王的罪行，罪该万死，已经给我国国君写信说明，我不指望活着回去了，这就请大王将我当众处死，使得诸侯和天下人都知道秦国大王是因为和氏璧而杀了赵国使者。

0: 者，至于内中是非曲直，自有人去评说。秦昭襄王余怒未消，有心反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见诸侯使者似乎也站在赵国使臣一方，虽还是想杀蔺相如立威，却不得不因为顾忌而有所犹豫。相国魏冉说，蔺相如胆大包天，竟敢当众戏弄秦国，还在这里逞口舌之力，将他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不过即使杀了他，也还是追不回和氏璧，而且还会因此伤了秦赵两国之间的和气，实在是不值得，请大王慎重考虑。泾阳君赵氏是秦王的同母弟弟，也说蔺相如此番完璧归赵，回赵国后必会得到赵王的重用，不如放他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秦昭襄王终于下定了决心，强忍内心的不快，咬牙切齿地说，好，来人，放了蔺相如，厚厚款待，以礼相送他回赵国。以诚一臂一事，遂不了了之。退朝后，秦昭襄王特意留下心腹大臣大夫王继，问道，寡人之前明明有所防范，派兵围住了赵国驿馆，赵国使者到底是如何将和氏璧偷运了出去？王继说，听说楚国太子熊丸曾经遇刺受伤，兴许是赵国人有意制造的混乱，然后趁机从楚国驿馆运出了和氏璧。秦昭襄王说，难怪楚国太傅说太子身体抱恙，不能来章台观璧，原来是受伤了。想到和氏璧得而复失，不免有所遗恨，有心迁怒到楚国人头上，说肯定是楚国与赵国串通好了的。王继小心翼翼地说，未必如此，那晚的事极是蹊跷，据说先是魏丑夫奉太后之命去送礼物给楚国使臣苏代，魏大夫进去不久就发生了刺杀事件，刺客被当场格杀，事后魏丑夫和楚国人都闭口不提此事，具体情形到底如何，外人不得而知。秦昭襄王说，莫非你是暗示说刺客是跟魏丑夫进去楚国驿馆的？楚国人对此心知肚明，但畏惧太后势力，所以不敢声张。王继说，大王还不知道吗？魏丑夫昨天被太后下令割了舌头，行了宫刑，罚去后宫做苦役，这两件事内中一定是有所关联的。秦昭襄王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来，随即像泄了气的皮囊坐倒在地，喃喃说，太后又是太后，既不敢怒又不敢恨，只低下头去抚摸腰间的三尺长剑，那剑是他初登秦王王位时所铸，秦身上有大篆书写的铭文戒，所以又称戒剑，而今20多年过去，剑还是那柄剑，剑的主人已过了不惑之年，却依旧还是太后手上的傀儡。一时感慨，忍不住唉声叹气地说，满朝文武都是太后的亲信，寡人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君呢？王继刻意压低了声音说，大王不必烦恼，太后一派虽然把握秦国朝政已久，但却没有什么杰出之事，只要大王暗中寻访人才，为己所用，自然可以慢慢的夺回大权。秦昭王颇受鼓舞说，好，寻访人才一事就拜托王卿了。王继说，这是当然，但大王眼下要做的还是要竭力讨好太后的欢心。秦昭襄王叹了口气说，这寡人当然知道，寡人明日就派人出宫到各地去为太后选取美男子。天下诸侯听到秦国之名无不震恐，而他身为秦国的国君居然说出了这种话，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当即长叹一声，举袖遮住了脸。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和氏璧和使者一行先后平安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因不辱使命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大夫， 但完璧归赵，这是赵国外交上的胜利。

对秦强赵弱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胜利的光环很快就被秦军的武力入侵打破了。为了彻底孤立赵国，秦国不惜主动与韩、魏两国修好，结为盟国，然后借口赵国在和氏璧仪式上欺骗秦国国君，派大良造白起率兵进攻赵国，先后杀死数万赵兵，攻取了赵国四城。赵国形势一度危急，魏国等邻国均不肯出手援救。幸好此时楚国太子熊完逃回郢都，哭诉秦人无礼，楚秦襄王受到激励，欲报父王楚怀王被秦国诱骗客死于咸阳的深仇，谋划联合各国共同攻秦，并向秦国八郡进攻。秦国为集中兵力反击楚国，不得不停止攻打赵国。秦昭襄王写信给赵惠文王，邀请他到渑池相会，商讨议和之事。渑池虽是韩国之地，却离秦国边境极近，加上韩国臣服于秦国，赵惠文王怕秦昭襄王又有阴谋，不想赴会。上大夫蔺相如说，这是秦国有意试探赵国，大王不去显得赵国软弱胆小，力劝赵王赴约，上卿廉颇也极力赞成。最后商定由上大夫蔺相如随行赵王，赵奢为将军，率5000精兵护从，上卿廉颇率50000军队在边境戒备，赵国朝政由相国平原君赵胜主持。到边境时，廉颇向赵惠文王辞别说，大王这次出行估计一路行程和会见的礼节完毕，直到回国约需要30天，如果30天后大王还没有回来，就请允许我立太子即位，以便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念头。赵王虽然心有不快，但还是点头同意。渑池位于黄河南岸，是韩国下属的一个小城，因有池出产一种名叫渑的水虫而得名。这个地方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有5山4岭一分川之称，地势险要，便于伏兵。赵惠文王一行到达渑池时，秦昭襄王早已率大军到达，这还是两位国君执政后的第一次会盟，当即以礼相见，设置酒宴畅饮。至饮酒酣畅时，秦昭襄王忽然说，寡人私下听说赵王擅长音乐，我这里有一支宝瑟，请赵王演奏一下，给大家助助酒兴。不等赵惠文王回答，便有秦王侍从将一具赵瑟捧到他面前。赵惠文王不好再推辞，只好勉强弹奏了两支曲子。秦昭襄王激按赞道，妙，真是妙，寡人听说赵国始祖列侯非常喜欢音乐，赵王真是得到家传了，于是记录下此事。秦国御史在书简上写了几笔，大声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这分明是侮辱赵国，赵国君臣闻言色变。蔺相如遂拿起赵王面前酒浸上盛酒的瓦否，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瓦否，请秦王敲击作为娱乐。秦昭襄王大怒，脸色十分难看，一句话也不说。蔺相如便跪在秦王面前再次请他击否，秦昭襄王仍是不肯。蔺相如遂起身拔剑威胁说，大王未免欺人太甚，虽然秦国兵力强大，可如今5步之内臣便可以将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侍从一拥而上，各举兵刃，预备杀死蔺相如。蔺相如大喝一声，怒发冲冠，做出欲击秦王之势，喝令侍从退回。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毫不畏死，不愿意与他同归于尽，只是随意敲了一下瓦否。蔺相如召赵国御史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瓦否。秦国大夫王继说，请赵国献出和氏璧为秦王祝寿。蔺相如说，礼尚往来，赵王既然献给天下至宝和氏璧，秦国也不能不回报，请秦国将15座城池献出来为赵王祝寿。
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秦国始终未能占上风。秦昭襄王本有意趁此机会将赵惠文王掳回咸阳做人质，就跟当年对待楚怀王那样。然而得知赵国已在边境部署重兵，时刻戒备后，未敢轻易妄动，终以平等地位与赵国重修旧好。按照惯例，两国结成盟国后，国君要将自己的儿子或孙子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秦昭襄王遂以太子安国君之子异人为质子送往赵国。后来异人在邯郸娶魏国商人吕不韦侍妾赵姬为妻，生下一子名赵政，即日后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这是后话。会盟完毕，秦国队伍中忽然闪出一人，上前叫住赵国将军赵奢，笑道：“赵军可还记得下臣？”赵奢说：“当然记得，你是宣太后的家奴向景。”向景笑道：“太后命臣多谢赵军如约解除了苏秦。”赵奢回去赵国后不久，齐国客卿苏秦便被刺客刺伤，齐王甚是伤痛，一面请名医为他疗伤，一面派人搜捕凶手。这时候忽然有人向齐王告密，苏秦其实是燕国细作。原来苏秦是洛邑人，只属于周王室，他游走于诸侯国之间，也并不是为六国或是哪一个国家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他自己谋取功名。然而他到燕国后，与美丽的燕文侯夫人夏姬相恋，不可自拔。燕文侯及其子燕翼王虽然发现，却佯作不知。苏秦感激涕零，遂发誓效忠燕国，信如尾声，保证自己按誓约行事，守信到死。昔日齐国攻燕，杀死燕王，燕国几乎灭国，历任燕国国君均有志复仇。苏秦便来到齐国，受到齐王重用，他不断地挑唆齐国做出得罪众诸侯国的事情，利用秦赵两方来削弱齐国的力量，最终引发五国合纵伐齐。后来燕将乐毅更是大破齐国，六个月攻下齐国70多座城，并非齐将田善用反间计，令燕王猜忌乐毅夺齐兵权，齐国多半会就此亡国。但从此齐国也失去了东方强国的地位，君臣不亲，百姓离心，再无力与秦国匹敌对抗争夺天下，燕国终于报了昔日之仇，苏秦可谓是功不可没。可笑的是，齐人对苏秦的所作所为全然不知，还一直用高官厚禄奉养他，直到苏秦遇刺，他是秦国细作的事才被人暗中揭发出来，齐王遂将他车裂于市。这项齐国告密之举，自然就是赵奢派人所为了。他在燕国为官10年，常常出入燕王宫，深知苏秦与夏姬的风流韵事另有玄机，其实是燕文侯有意派夫人与苏秦私通，好令他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虽然向齐王告密之举未免有时光明正大，但自燕国破齐后日益强大，一度威胁赵国，除掉苏秦这等鬼祟小人，既能除去燕国强援，又可以履行当日与宣太后之约定，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宣太后为何想要苏秦死，就没有人知道具体究竟了。赵奢见向景特意提起苏秦之死，便说：“虽然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动手，但不管怎样，苏秦已死，我与太后算是两清了。”向景笑道：“赵君忘了吗？之前你曾经恳求太后救蔺相如一命，太后可是特意交代了魏相国和晋阳君出面为赵国使者说情。而今蔺相如已经成为你们赵国栋梁之臣，太后送给赵君的这番天大的恩赐，又该怎么清呢？”赵奢说：“原来是太后在其中使了力，难怪。请相君转告太后，赵奢心中感激这份恩情，永不相忘。”向景说：“转告就不必了。自从4年前咸阳一别，太后一直对赵君念念不忘，这次特命下臣来请赵君到咸阳一回。”赵奢见对方口中说请，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心中一凛，不知道是喜是忧。渑池之会后，秦国与赵国修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
大良造白起率军突破楚军防线，一举消灭了楚军主力，随后攻克楚国王都郢都，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数以万计的楚国百姓流离失所。历史可谓惊人的相似，200年前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引吴兵攻占郢都，200年后楚国贵族出身的白起再度率领秦军占领楚国王城，并将其付之一炬。楚军溃散，不能再战，南至洞庭湖及附近的江南地区都被秦国控制，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称郢陈。从此楚国国力更为削弱，只在秦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楚国大夫屈平因直言进谏被楚顷襄王放逐多年，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写下了大量抒发崇高志节的诗篇。听到秦军占领郢都的消息后，他心头的希望彻底破灭，自投汨罗江而死。楚人闻之，均哀伤流涕。楚地也开始有楚随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流传。所谓三户，即指楚国昭、景、屈三大家族。后来秦王朝果然为楚国人项羽所灭，击垮了楚国，秦国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开始对付其他诸侯国。公元前269年，秦国发兵攻赵，拔取赵国离石等三城，赵惠文王不得不遣送公子布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用交、离、牛胡三城换回所失三城。秦昭襄王应允，但后来赵惠文王认为离石等三城地处边邑，临近秦国，即便换回也难长守，遂不愿再换，因此被约。秦昭襄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索要，也遭拒绝。秦昭襄王大怒，遂举兵攻打赵国的险要之邑，现山西的和顺。赵惠文王急召廉颇等老将询问对策，众人一致认为道路过于遥远，路狭难救，独有赵奢力排众议，认为和顺地势险狭，犹如二鼠争斗于洞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于是任赵奢为将，率军驰援和顺。赵奢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击响袍鼓，赵军居高临下出击，秦军不敌，丢盔卸甲而逃，和顺之围遂解。赵奢因此战成为天下名将，被封为马服君，地位与廉颇、蔺相如相等。从此秦国不敢轻易犯赵，秦国的国势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强行收回了穰侯魏冉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拜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又将舅舅华阳君毕荣以及两个弟弟泾阳君赵氏、高陵君赵立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其再干预朝政。此时秦昭襄王已经59岁，白发苍苍，终于成为了真正君临天下的秦王。范雎原是魏国大夫虚谷射人，跟随虚谷出使齐国时为齐王所器重，私下赠予其黄金。归国时，虚谷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相国魏齐，魏齐怀疑范雎私通齐国，派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范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舌齿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便说无用，便屏息僵卧，佯装死去。魏齐遂命仆人将范雎扔到了茅厕中，让宾客轮流地向尸首撒腻，以戒后人。范雎咬牙强挺，等到身边只剩下一名看守时，便悄悄地哀求说：“我伤重如此，再无生理。如果你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并殓，他日定当以重金酬谢。”看守见他可怜又贪利，便抱过魏齐以后，将范雎扔到了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他后来靠秦国大夫王绩引荐给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强干弱支之计，深合秦王心意，引为知己。范雎趋炎日隆，
在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难忘昔日之恨，理所当然的要报复魏国。魏国相国魏齐听说范雎不

0: 收听。
1: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公益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7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

0: 正当合法。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山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有一天出现了这个符合这首歌词的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超幸福呢？梁静茹《恋着多喜欢》就是这样的，唱给无数次的内心呼唤着的这段恋情，还是这样的一个人，恋爱脑最佳的写照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明明是不想去相信爱情，但当它真的出现了，让你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其实也不需要给自己或者是给身边的人过多的解释，你觉得呢？张杰《爱不解释》。

陈黎，李翊君的这首好像写的是别样的这段爱情吗？但还挺好听的，有的时候反反复复的一直听着，心里珍藏着满满回忆的歌，有一些不想要找回当初那个不想要看到自己的样子的这种感觉，但是多年之后突然想起来，那也还是一个真实的完完整整的自己的一段经历，仅此而已。所以需要唱到的、念到的，也可能只是带给自己的这一切感知美好的东西吧。写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

很黄立行的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也很感慨呀、啊？当有人闯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为的只是给自己上那一课吗？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好像就是一直以来自己一个人的孤独旅行而已。但回过头来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陪到自己走到最后的，有的陪伴过了，有的呢在一起生活了，有的呢是注定要用一辈子来怀念的。到底有多少人是令自己所惦记的，还是你惦记的人太多，以至于把自己困在了那个属于自己的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我情愿。于太烟的这首歌是电视剧《千言万语》的主题曲，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里头应该有焦恩俊吧？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哈！啊，暴露年龄又如何呢？只是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放在结尾，还有一首娃娃唱的《后悔》也是超有感觉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大家都说是良心制作，不管是电视剧好看还是里头的插曲、片尾曲、片头曲都是非常好听的。那现在呢，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些声音，你也会去找相对应的那些剧来看吗？告诉他我爱他，来听胡歌。

执迷不悔，听着王菲，好像又是一首充满着坚持热情，能够让自己感受到激情四溢，又还有一点励志的感觉。这是在表达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畏艰难的决心吗？也是你一直以来的一种做事风格吗？还是说仅仅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够满足够放松了，所以不用去扒它的背后故事了，要的只是属于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觉得还不错的音乐空间而已。

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吗？真的是挥着翅膀的女孩的氛围感哦。容祖儿唱着这样的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你是不是也觉得年少和现在的自己依然是那个充满着梦想的，好像依然可以挥动着翅膀的那个真真正正的真真实实的女孩，一直都努力做到，是勇敢还是坚强，还是真的跌倒了也会哭几声，但是之后呢又会非常释然的重新的从容的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首扬在脸上的自信也好，还是融进血里的骨气也好，当然跌跌撞撞的那一刻，当它过去了感受了，你还是觉得自己获得更多的依然是美好的。你把我灌醉，来听黄大炮。

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八月七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

0: 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公元647年，大唐使者西行天竺，求取甘蔗熬糖之术，以改良制糖技艺。700年后，中国制糖匠人独创黄泥水淋法，炼出的甘蔗糖莹白如雪。迭代的技艺又沿着海上丝路折返印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千百年来，人们追随着甘蔗的旅途携手前行，分享甜蜜的故事，从未中断。6月，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昆士兰广袤的蔗田迎来长达半年的收割季节。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甘蔗种植与收割便已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超过2000公里的专用甘蔗铁路网，如同流动的血管，将成熟的甘蔗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各地糖厂。塔利镇位于昆士兰北部，是一座因糖而兴的小镇。这里的塔利糖厂已有100年历史，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在榨季高峰期，平均每47秒就有一节车厢的甘蔗被送进压榨生产线。约翰·爱德华兹在塔利糖业整整度过了42年。2011年2月，一场名为雅斯的超级飓风几乎摧毁了约翰倾注一生的事业。塔利镇90%的房屋损毁，全镇断电长达1个月，糖厂的生产设施、仓储系统以及甘蔗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原企业主无力承担巨额重建成本，百年老厂濒临倒闭，被迫挂牌出售。关键时刻，历经多轮竞价，中国中粮集团成功收购塔利糖业。重建工程启动，种植规模扩大，塔利糖业绝境重生。约翰和同事们得以继续守护他们钟爱的事业。今天，塔利糖厂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机组压榨糖厂，这区达45万亩，年压榨量约250万吨。这场收购，中粮集团不但锚定了稳定的海外糖源，更在技术与管理的碰撞中提升了创新能力。约翰·爱德华兹和同事们的新塔利糖业，展现出了不同国度携手共赢的美好可能，已成为全球化合作的一个甜蜜范本。
2: How many varieties released last year?
3: SRA 32.
4: Yeah, 32. Yeah.
3: SRA 48 released. Yep. And
1: then. 普拉卡出生于印度，生物化学博士。1990年，他来到澳大利亚工作，深耕甘蔗育种和土壤研究已有30多年，曾任澳大利亚糖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2018年，普拉卡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远赴北半球的中国，继续他的甘蔗科研之路。中国南方八桂大地，甘蔗种植面积约1150万亩，每年生产蔗糖600多万吨。中国每3勺白糖中就有2勺源自这片土地。

0: 2018年，普拉卡受聘于广西农业科学院，成为广西甘蔗研究所的首任外籍科研所长。与澳大利亚平原不同，广西山多地少，甘蔗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普拉卡在不同地区进行土壤改良试验，希望找到应对土壤酸化的最佳方案，提高甘蔗产量，为广西蔗田注入新的生命力。普拉卡最终来到广西，还与一位专家同行有着密切关系。
1: 旁边的这个甘蔗，
0: 李阳瑞，中国资深甘蔗研究专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2: 这个是二十。
0: 2010年，一次澳大利亚学术交流，他与普拉卡相遇，两位同样执着于甘蔗研究的学者一见如故。
2: 我所长来中国之前，他就是一个世界著名的甘蔗科学家，致力于甘蔗的生物技术育种，他是国际方面的权威，在甘蔗科研上面来说，我们都是开诚布公的。
0: 2017年，广西农业科学院面向全球招聘，李阳瑞极力邀请普拉卡来中国做研究。
2: 他开始的时候还有点犹豫，因为他主要是不懂中文。我说没事，有我在这里。
0: 普拉卡带着科研团队，不停歇地在广西各地采集土壤，收集试验样本，在数据与土地的对话中寻找答案。应对土壤酸化的传统办法包括土地轮作和增施有机肥等，但因为土地稀缺和成本过高，这些措施难以在广西大规模应用。普拉卡另辟蹊径，他希望研发出一种土壤改良剂，通过调节土壤微生物活性和降低酸度，解决长期困扰广西的土壤酸化问题。
2: 我觉得他思维敏捷，他的创新力强，有一套很好的想法。一个好汉要三个帮嘛，而且他是一个所长，更加他需要全所的支持，他让他的创新力能够转变成我们的科研实力。
0: 每一份样本都承载着希望，每一组数据都指向未来。实验室里的精密检测为试验方向校准坐标，土壤酸化的破解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求索中逐渐清晰。普拉卡的另外一项重要科研是甘蔗育种，他联系引进国外优质甘蔗种质资源，扩大了广西甘蔗种质资源谱收集的外国种质。他帮助构建的生物技术育种体系，为广西的甘蔗品种改良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2: 他原来的工资是19万澳元呢，我们给不了他这么多钱。他跟我说无所谓，我觉得他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广西的这个甘蔗事业吧，他是有一份真感情。
0: 2024年，因对中国甘蔗事业的突出贡献，普拉卡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山海相隔，科学无界，甘蔗甜蜜，友情绵绵。中越边境的黑水河畔，曾建威正在检查甘蔗的长势。每个刻度都牵动着糖厂的原料供应。原料不足是曾建威年年都要面对的难题。
3: 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都打把眼光放远一点，放到了越南。
0: 曾建威把目光投向了山水相连的越南，他期盼跨境合作能填补甘蔗原料的缺口。蒙文利，越南福和农林合作社的主管， 负责销售合作社成员种植的甘蔗。
3: 欢迎到中国了，
4: 欢迎年轻叔叔。
0: 蒙文丽这次来中国是与大新糖厂签订甘蔗种植和包销的协议。
3: 我们跟香港现在这里是交接吧，那么我认为适合大新的就应该适合香港。
0: 曾建威在制糖行业干了30多年，深知广西糖厂的普遍困境。
3: 广西大部分糖厂都是吃不饱的，也就是原料是不足。大新这个厂呢，每年的吞吐量应该有100万吨，现在我们现有的不过是70到80万吨，还有我们差口还有20万吨左右。
5: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肯定会很成功啊！
6: 我信。
0: 越南高平省与广西山水相连，土质肥沃，气候温润。甘蔗本是当地传统作物，却因种植技术滞后，产量始终难有突破。回到越南后，蒙文丽精心制作了一幅品字形种植说明图，鼓励农户学习新的种植方法，扩大种植面积。2023年，蒙文丽的合作社开始向中国出口甘蔗，农户的收入大幅增加，大家种甘蔗的意愿明显提高。这条流经两国的河流，在越南叫平江河，在中国叫水口河。同饮一江水，两国边民往来密切。8月，甘蔗进入深长期，曾建威跨过边境，把甘蔗防虫害的经验与新技术带到高平蔗田。
3: 我认为这个甘蔗的危害点应该是在这一节之间，不信咱们就剥开看看，看见没有？它就从这里进去，你拿这个来砍。
0: 几个月交往下来，这位直爽的中国技术高手逐渐赢得了越南蔗农的信赖，更多的农户加入蒙文丽的合作社。蒙文丽准备了满满一桌高平特色菜款待曾建威一行。这是越南目前流行的油炸圈饼，蘸水就是用红糖制成的。
3: 对对对对，嗯，可以。
7: 不错不错。一样的，
8: 一样的。
9: 火鸡眉毛在动，
3: 这个懂了。
0: 啊，杯盏之间是携手者的默契，是邻里般的温情。新榨季到来，蒙文丽合作社的万亩蔗田喜获丰收。一车车甘蔗跨越边境，缓解了大新糖厂的原料缺口。
3: 对于两国来说，越南人民种甘蔗尝到了甜头，我们和他供应的原料蔗我们也尝到了甜头，都是合作双赢的。
10: 咱们看到呢，就是它的秀美，秀娟高挂，碧水清流。
0: 一根甘蔗两国甜。丰收之后，蒙文丽带领社员来到中国旅游。
11: 好，你好，好，你好。
0: 潘迎春，广西柳工农业机械公司工程师。2025年3月，柳工农机接到泰国近百台甘蔗收获机订单，为精准适配当地需求，他专程到泰国实地调研。以客户为导向，这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核心理念。
12: 我们跟技术主要聊，第一个是他们的操作习惯和我们的一些设置是否匹配，第二个是我们机器容易发生哪些故障，第三个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有哪些改进的要求。
13: 我们想要改变泰国人对中国品牌的一个认识， 我们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12: 你在这里调，你去那边看。
0: 一个深耕市场，一个精研技术，二人同一目标，让中国制造在泰国的蔗田里站稳脚跟。泰国，全球主要甘蔗生产国之一，每年平均生产甘蔗4500万吨。2022年开始，何思汉选择与柳工携手，在欧美企业深耕数十年的市场中开辟中国品牌之路。
13: 从第一台测试机来到泰国呢，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大家都在用放大镜看我说你这个设备表现怎么样，其实那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12: 我们的测试机在2023年的1月份在泰国正式作业，从作业开始到炸机结束使用了2个多月时间。整个使用过程下来，用户感受到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跟欧美的品牌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欧美的一些性能。
0: 柳工测试机的优异表现迅速传开，因其涂装为黄色，还得了个外号“中国黄龙”。
13: 哦，有点还有点问题啊，增加一个那个摄像头啊，可以看
12: 到。问题多我们不怕，我们怕的就是没有问题。客户的反馈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很多用户给我们反馈了接近100多项的问题，总的概括下来大概有4个大点。
0: 潘迎春团队要直面双重挑战，既要根据泰国用户的反馈优化产品，又要攻克大订单带来的产能压力。
12: 给我们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必须要边设计然后边制造边改进。
0: 广西蔗田的多样地貌既是产品试验的天然考场，也为技术升级提供了丰富样本。
12: 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其中风机除噪性能是一个重要的升级变化点。我们的工程师做了几十个模型，并且对每个模型的每个参数进行了优化比较。第二类是产品的智能化，
0: 上千次试验打磨，百余项客户反馈落地。2025年7月，何思汉带领20余位泰国客户来到柳工，实地考察中国黄龙的升级蜕变。
13: 每次带一批新的客户呢，从泰国到中国呢，在泰国人都会觉得说，中国怎么突然进步得这么快？
12: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升级的 S93A 的一个收获机。我们进行了5大项、40多个小项的一个产品升级。
4: 今年产能怎么样啊？
12: 今年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按照目前来说，我们最早可能到一天一台，往后顺起来就可能1天2到3台。
0: 柳工的生产线开始昼夜运转，

0: 月底，升级后的收获机陆续下线。从钦州港装船出海，陆海联运，赶赴泰国的甘蔗收割季。甘蔗不仅是甜蜜的来源，也为加速中的中国制造提供了全新的赛道。
1: 在看到他们使用后啊，有赚到钱的那个笑容啊，生活越来越好啊，这个对我来说满足感是非常高的。
2: 我们中国设计出来的东西可以跟国际上一流的品牌能够一争高下，自豪感吧，就自然地产生出来了。
0: 丝路驼声未远，蓝海巨轮又至。千年风雨中，甘蔗是传递文明的使者。万里山河间，甘蔗是缔结友情的纽带，它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幸福的源泉。甘蔗的旅途就是一曲甜蜜交响，和声共鸣，情暖人间。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亭亭如苇，盈盈似密，这是甘蔗初遇人间的形象比喻。凝为琼浆，熔炼成糖，塑为器用，身形百变。甘蔗物尽其用的旅途，超乎想象。哥伦布的船队带着甘蔗的种苗，跨越大西洋，将这份来自旧大陆的甘甜播撒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土地上。甘蔗在这段旅途中诞生了朗姆酒技术，从此甘蔗跳出了制糖的单一轨迹。

0: 朗姆酒之名，又多了一个享誉世界的产品。广西十万大山北麓，甘蔗的黄金生长带，沃野千里，一片甘蔗的海洋。2011年，广西国控昌陵糖厂率先联合广西大学研发了朗姆酒的生产技术，并投入生产，糖厂变身酒厂。中国人从这里起步，踏上了一段甘蔗酿美酒的艰难旅途。甘蔗的糖液提取提纯结晶之后，余下浓稠如膏的液体就是糖蜜。朗姆酒以这份浓缩了岁月甜润的糖蜜为根基，开启了一场世界为之沉醉的风味之旅。发酵的唤醒，蒸馏的提纯，岁月的沉默，从粘稠糖蜜到烈性佳酿，每一步都是时光与匠心的共舞。周开伐曾被多次派往古巴等多个加勒比海国家学习，系统地掌握了朗姆酒的生产技术。
1: 先后进行了三次技改，我们的第二批、第三批原酒就柔顺多了，醇香多了。
0: 橡木桶产地的溯源筛选，桶内烘烤火候的深浅程度，只是塑造朗姆酒独特风味的环节之一。在追寻世界标准的基础之上，周开法和团队还要在全流程的每处细节搭建起最契合中国人口味偏好的工艺体系。跨越时空，朗姆酒是甘蔗给予人类的一份历史馈赠，而甘蔗物尽其用的奇妙旅途正从今天走向未来。广西的榨季早已结束，大部分糖厂都已停工，但由于采用了不一样的制糖工艺，徐光辉所在的工厂依然鸡声隆隆，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从黄到白，由粗至精，中国人对糖的提纯之路从未停歇。
2: 当时我们已经连续5年获得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第一名，我们已经能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的民用蔗糖。
0: 民用蔗糖之后就是药用蔗糖。2025年5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即将投产。
2: 性能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所有的这个流程能够100%的达到药物领域的要求。
3: 普通的食品级糖纯度大概是99.6%，注射级蔗糖呢，它的纯度要达到99.9%。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办法生产，全部都是依赖从欧美进口，那么呢，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这种卡脖子的风险。
0: 注射级药用蔗糖，俗称疫苗糖，是疫苗不可或缺的保护剂。
2: 注射级蔗糖这个产品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糖这个领域的最高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是皇冠上的明珠。
0: 细菌内毒素，注射级蔗糖中的关键指标，必须要把它的含量控制在安全标准的范围内。过去的3年间，徐光辉和他的团队先后设计了10几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经历了上百次的尝试，但这个最关键的指标还是超标了。
3: 当时确实一度有一些这个绝望，因为觉得这个技术确实是挺难的。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呢，我们觉得

0: 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吧，就是这个蚂蚁啃骨头。
1: 2025年6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顺利投产。在生物医药关键的辅料领域，中国人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跨越。
0: 当我们登上顶峰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的蓝色大海。
2: 我请问你两个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只能诊断？
1: 李凯教授正和团队为非洲马里糖厂做远程技术诊断。
3: 该着力在哪里？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蒸发热，
4: 把它的数据弄到我的这个模型以后，就给它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1: 广西大学糖业及综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部级糖业工程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糖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4: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甘蔗每一个资源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1: 啤酒你可能喝过，但甘蔗啤酒你也许还没听说过。这是李凯团队一项已经产业化了的科研成果，
5: 酵母的筛选改造。我们希望甘蔗啤酒具有甘蔗清香风味、嘌呤含量低、口感清冽的产品特征。
4: 我们甘蔗啤酒也是全球首款，它是一款低嘌呤的啤酒。
1: 然而全球首款的甘蔗啤酒并没有预期的火爆，生产线要等到有订单才能启动运转，成功的科研产品还要经受市场的严酷考验。
4: 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产品，这个过程推销营销真的变得很重要。
1: 尽管甘蔗的啤酒之旅遭遇了市场的不顺，但李凯和团队并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秉持对甘蔗资源物尽其用的理念，他们依然奋斗在新产品开发的征途上。
6: 有一种甘蔗的清香，
7: 还挺好喝的。
4: 那我们就去分析国外哪些他们没做，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哎，就找到了，发现我们甘蔗里头70%以上的水是目前来讲世界各国都没有人去把它变成产品。
1: 既不能影响正常的制糖生产，还要在技术上实现大规模取水，既要保持住甘蔗水自然纯粹的品质，还要适宜饮用水的口感和风味，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挑战。
3: 中式产品出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
1: 十年间，失败一次接着一次，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8: 当时就感觉很绝望，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么只是其他的都能达到要求，就是风味和口感的问题。
4: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当时直接拿那个水来处理，想直接饮用，发现这个不行，就大家非常的焦虑，压力山大。

0: 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1: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一个转折的关键所在。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把传统的化学澄清，就是要添加各种化学助剂，转变成了一个纯物理过程，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添加。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让我们一下子整个团队豁然开朗。
2: 当时大家做完这个中试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好像就是终于看到了一点啊，太阳要升起来的一种感觉。
1: 甘蔗植物水提取技术呢，是还原瑰宝本色的一项技术。
3: 那个水呢，它的口感比较清冽，然后有淡淡的甘蔗清香。你喝了这款水，你喝到大自然的味道，它的这个小分子团珠，它很容易进入我的人体细胞，所以补水很快。
1: 我们整个工业的产出就守着那颗糖，大家认为自己就是糖厂。李老师，我们只会做糖，我们只会卖糖，对吧？今天大家喝的这个水还挺好喝的吧？这就是每一滴都来自于甘蔗。我们可以变成水厂，可以变成药厂，可以变成肥厂，对吧？可以变成饲料厂。没有说糖厂一定只能干糖。
4: 甘蔗浑身都是宝，蔗叶制糖生产过程带来的绿泥，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的废弃物。我们筛选了六个菌株，把我们甘蔗叶绿泥作为生物肥的原料，开发了一款生物有机肥，用到我们的3000多亩地的这个大田里头，甘蔗的增产能提到40%以上，效果非常显著。
3: 我们物尽其用的理念，我相信是领先。
5: 我的家乡在广西来宾市，记忆中这里到处都是甘蔗，一望无际。我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烘焙培训师，我所使用的酵母就是来自家乡的工厂。世界上每3个面包里就有1个是使用这里生产的酵母。
0: 几年前，何基孝从广西的工厂被选拔到公司总部工作，开始了烘焙培训师的职业生涯。酵母，食物的魔法师，而甘蔗糖蜜正是大规模生产酵母最理想的原料。糖蜜如温润的蜜境，酵母菌在此肆意繁衍，蓬勃生长。甘蔗糖蜜与微生物的精妙协奏，悄然酿出花香、果香等数百种风味。哇！广西因糖蜜而生的酵母产业，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改变了何基孝的人生轨迹。
5: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比较腼腆，不太敢开口交谈，慢慢通过学习有了一技之长之后，在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比以前打开了，心态慢慢就有了变化。
6: 甘蔗糖蜜凭借成本、营养、效率三重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的酵母生产。尽管面临原料价格的波动挑战，其不可替代性
7: 将维持60%以上的市场份额。
5: 学习烘焙，我刚开始只是当作一个谋生。

0: 的一个职业，后来慢慢喜欢热爱上了烘焙。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考上一级西式面点师的职业证书。
1: 从上海回家探亲，何基孝夫妇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家乡这流淌着甜蜜的蔗田。
0: 小时候我不知道甘蔗的副产品糖蜜还能够生产酵母，酵母让食品发生神奇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酵母而改变。我希望用糖蜜生产的酵母能走向更远的世界，能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2: 广西做这种奶茶、果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蔗糖也是世界有名，就连甘蔗榨了糖之后的蔗渣还可以做成各种餐具，非常的环保。如果广西的奶茶用上这样的杯子，那就更好了。
1: 广西平南县，中国的奶茶之乡，敢闯敢试的平南人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奶茶经济。当地诞生的奶茶品牌超过200多个，连锁店遍布全国，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杯子多达7亿余只。产业热潮中，梁安军是当地最早启用环保纸杯的经营者。
2: 这个奶茶杯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3: 因为健康、绿色、环保。
2: 谢谢。2016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我2017年自己出来创业，把我的女儿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用心啊，用爱，用担当，用责任的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1: 梁安军知道，目前市场上的纸杯还含有一层不能完全降解的磷膜。而广西丰富的甘蔗资源能否进一步物尽其用，为奶茶产业加分赋能呢？20年前，罗劲松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了蔗渣餐具行业。一根甘蔗10%的成分是蔗渣，用这种粗纤维制成的纸浆正是制作可降解环保餐具的优质原料。
4: 蔗渣纸膜餐具呢，它是可以在180天内可完全降解，可以达到100度8个小时防水和防油的一个效果。
1: 在广西的工厂里，蔗渣变废为宝，甘蔗又以别样的形态再度创造出新的价值。
4: 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国外，占85%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会扩展我们国内的市场，比如户外的一个套装，够我们的1到3个家庭的使用量，更方便我们的野外露营。
1: 用蔗渣生产的杯盖和杯托开始进入国内市场，而饮料杯的生产情况又如何呢？梁安军带着疑问找到了罗劲松。
4: 就是把那些黑一点的东西，现在用蔗渣浆做的这些纸杯啊，从强度还有它的防漏性、它的密封性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奶茶行业使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痛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的这种卡纸杯要高。
5: 我们工厂再努力一下啊，把成本降一降，我们品牌方也去综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我们共同努力一下。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环保、绿色的一个餐具。
1: 今天，在广西崇左的新智生产力产业基地，追随着中国人的创新步伐，蔗渣再度华丽蜕变，既可为氢气制备提供原料，经过碳化活化后又变身成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电极材料，用于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低碳化、高价值的全新赛道。 造化万物皆有天赋，真正的价值从不固守最初的模样。甘蔗以潜能期待探索，人类以发现回应馈赠，物尽其用就是甘蔗与人的双向奔赴。了不起的甘蔗，永不停歇的旅途。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八月七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

0: 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和你一起聊聊与南洋相关的话题。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1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漂洋过海到南洋时是如何在陌生土地上相互扶持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做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实验，29次深入马来西亚，在宗祠里陪老人家喝茶吹水，在吉隆坡义山躬身抄碑。他发现真正的历史就藏在茶香与碑文之间。为何槟城福建人看重家族，而吉隆坡华人更认老乡？会馆和信仰又是如何画出无形的身份边界？而最让人好奇的是，听说宋教授还有一个特别的昵称“榴莲哥”，从闻味头晕到爱不释手，这个转变简直像极了宋教授与研究课题的缘分。那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宋教授，先跟我们聊聊这个可爱称呼背后的故事。哎，你好，宋老师。
1: 你好，
0: 宋老师，你好，你好。我看您那个微信名字哈，就拿督榴莲哥，一直就是用的这个名称是吗？
1: 也不是一直吧，16年以后才开始用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有段故事可以讲，
0: 有段故事可以讲，那跟我们讲讲呗。
1: 因为我在16年以前呢，我不吃榴莲。
0: 哦，不吃榴莲，完全闻不惯那个味儿，是不是？
1: 不仅吃不了，而且就是呢，就是闻的味道呢，如果时间长的话呢，会头晕，就是会窒息，
0: 会窒息，
1: 就有种那种呼吸急促的，就是比较难受的感觉
0: 啊，那么严重？
1: 对，就是以前很难接到榴莲的，然后加上河北它又没有，从小没有接触过这个玩意儿，然后那个我2012年、2013年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合租的一个31厅的一个房子
0: 啊，
1: 因为我租的是二房东的房子，是个东北人，然后他能吃榴莲。有一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他买了一麻袋的榴莲，
0: 一麻袋，那很大个
1: 啊。应该马来西亚没有麻袋，应该叫编织袋啊，编织的那个榴莲。你可能不了解，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房间的门呢，不像这么封闭，他们底下会有缝
0: 啊，
1: 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榴莲的那个臭味啊，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对，就是，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我就呼吸困难，我觉得我大概就要去见医生了。就是那种呼吸困难，然后血压有点高，然后就有点像低血糖的感觉一样，
0: 就难受了。
1: 对，很难受。对，但是呢，就是我喝了很多水，所以就是那天晚上我撑过了，但是我跟他跟那个
0: 撑过来，
1: 对，撑过来。所以就是说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我是不能吃的。后来呢，你也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么爱吃榴莲呢？还把这个微信名都改成叫榴莲哥了呢？
0: 反正现在就是特别爱吃了，是吧？
1: 对，现在就是已经是 No.1 了，就是在我的水果排行 No.1 了。就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2015年，我看了一个写南洋的一个小说，当然这个作者本人呢，他是早年是下南洋，我觉得他有点自传的性质。然后呢，他下南洋，当然他后来49年他回国了，他写的是他早年下南洋的一段经历，他是潮汕人，他是从香港出海，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从香港到新加坡，大概在海上呢，就算是走，当时是就跟着叫什么火船了，烧煤的，就是那种
0: 哦，
1: 就是说提供动力的，他也很勤快了。但是他起码好像应该也是要20多天吧，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当时下了船，在新加坡下船，因为当时新加坡要先检疫你有没有病，然后才让你进来。他当时在新加坡下船的时候呢，他又饿又渴，然后呢，他的老乡呢就给他拿了一个榴莲，他没有吃过榴莲，但是他闻味，他当时也要快晕倒了。然后，但是他就饿又渴嘛，然后他就已经顾不得那什么味道了，然后自从吃嘴里之后呢，就觉得哇，这最好吃的东西，
0: 太好吃了，是吗？
1: 对，就是你能忍住那个臭味，然后呢，你能进到嘴里，那你就完全被他征服了。
0: 哦，
1: 然后他老乡呢，就拍拍他头，他不是还小吗？10来岁，拍拍他头，就说你能吃榴莲，那在南洋你可以活下去了。我是2015年看了这个小说之后呢，我在想。哎呀，我在马来西亚待那么久，我又那个研究马来西亚的华人，然后呢，我不能吃榴莲，我就好像说不过去，心里就是有这么一个结，就是自己想怎么打开。正好呢，就是因为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学术合作伙伴，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拉曼大学的陈亚梅博士，家里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家里还做榴莲生意，就是那个中间商。
0: 哦，
1: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哪里有，就是我可以闻一宿，就是榴莲可以闻一宿的。
0: 先过这个气味关。
1: 对，我自己也知道，就是酒入芝兰之室不闻其臭嘛，对吧？也就是说你闻它一晚上之后，你大概也不会觉得那么臭了。然后他说你来我家呀，我家现在正在做生意。 我就在他家里闻了一宿的榴莲，
0: 然后也没事了那晚上是吗？
1: 对，就也没事啊，因为他家榴莲吧，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猫山王或者这样子，他家榴莲呢就有一些是红虾，就是只有在槟城才有的那种品种红虾，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瓤呢，就这个果肉呢，它有点像虾被煮熟不是发红吗？对，然后呢它还弯着身子，所以它那个果肉呢就像个虾一样发红，还有个弯儿，所以这样的话它叫红虾。
0: 哦，这个我们见都没见过。
1: 不是，这个品种基本上是槟城有，就是它根本就不用出口的，因为在本槟城就能卖完。
0: 哦，就特别好吃是吗？
1: 因为它这个红虾有什么好处呢？好吃的地方呢，它略微发苦，而且就是说它入口即化，还糯，就是用糯这个词来形容。然后呢，用入口即化，它这是甜，
0: 这种口感特别好啊。
1: 然后呢，它也回味，回味之后它嘴里是甜的。就是那种口齿叫什么叫齿颊留香是吧，然后呢还有点 Q， 然后呢还稍微有点涩，但是呢就是它吃完以后呢，它就是你的回味呢是香的，是甜的。
0: 哦，这个回味特别好哈，这种感觉。
1: 对对，就在我吃的第一嘴的榴莲里就是红虾给我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那天早上的早饭就是吃的红虾，
0: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的特别爱最爱啊。
1: 所以就是我爱吃榴莲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是红虾啊，当然了，就是马来西亚的榴莲品种有很多种，据说有上百种，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品种，只不过就是说它的猫山王还有打出来的品牌，因为它的产量最多，所以我们现在中国能吃到的马来西亚的榴莲大部分都是猫山王。
0: 猫山王呀，黑刺啊之类的。
1: 对，而且在海南我们的猫山王好像是试种成功了。虽然产量有点不是很高，但是也试种成功了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如果你经常来马来西亚吃榴莲，有时候你就可以判断以它为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然后你可以比较其他的榴莲了。
0: 学到了，宋老师，听说您其实最初也不是研究马来西亚文化的是吗？
1: 对，我最开始我硕士做的是两汉南北朝，我博士是读宋史的，后来呢，就是我博士后呢，我就是做的那个南部太阳山区的民间信仰。
0: 就是我
1: 原来是基本是做中国史的，中国古代史应该这么讲，就是有时候我是去做转型呢，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的偶然，当然就回到您第一个问题了啊，
0: 我的问题是什么契机让您一头扎进了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啊？
1: 当时是很偶然一个机缘吧，就当时能够去马来西亚去访学，当然我去访学的目的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个学术发展有个瓶颈，就是说中国史的在十几年以前其实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还不在北京，我在河北。就在河北的时候呢，我直升上的很快，就是我32岁已经副教授了。
0: 哦，那很厉害啊。
1: 所以就是说我大概就知道2015年后呢我就是正高了，没有什么悬念的。所以就感觉就是说有一些对自己的前途呢就是有一些不知所措，就是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0: 你不想那样是吧？不甘平庸。
1: 对，有点不甘心。我就觉得就是说自己将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说2012年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来马来亚大学来中文系来访学。我当时访学的目的就是想出来看一看，然后因为当时没有出过国嘛。也没有出过国洋，也不知道外面人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呢虽然有网络了，但是呢也不像现在这么联系这么紧密。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来马来大学中文系来访学。所以当时的目标不是说要转型，而只是说想开阔一下视野，如此而已。因为当时访学是一年嘛。那你肯定就要四处走一走看一看嘛。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就是2013年的春节，那是我唯一一个没有在国内过的春节。所以那年春节的时候呢，吉隆坡的华人都回老家了。过年时候呢华人都不怎么见人了。我当时想那我就出去玩玩嘛，然后我第一个出去的地方是马六甲，那是因为我们要讲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肯定要从马六甲开始讲起嘛，明朝的那个满拉加王国嘛，当然那个时候是要去玩，但是你玩的话呢一定要去机场街，可是机场街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青云亭，青云亭当然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啊，基本上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呢它一直是马六甲的华人的中心啊。然后呢青云亭呢我会发现，因为它分两进院落嘛，它后边那个院子里呢它有一个碑廊，就大概有十几块碑，基本都是清朝的落款，什么道光啊、正太庆啊、光绪啊什么的，就是哎我会发现哎就有很多碑刻，对于我们中国史来讲研究碑刻呢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啦，就是我们跑田野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碑刻为多的这样一些资料啊，这样第一手资料。然后呢我就看哎这碑刻挺有意思，那我就去把它拍下来，然后呢还找有一套书叫马来西亚华文名刻汇编，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汉学家叫傅国康先生，然后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已经出了3大本的这样一个碑刻集吧，然后呢就是我就发现哎就这些碑刻 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去引用，
0: 嗯
1: 啊，因为对我们中国古代史来讲呢，这碑刻是很常见的一种史料了。所以呢，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意识的就是摸了摸这个底儿，就是说，我们的术语叫什么叫学术史回顾吧，
0: 嗯
1: 啊，我们要摸摸这个底儿，
0: 嗯，
1: 到底有多少人，第一有多少人研究这个碑刻，然后第二有多少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
0: 嗯，
1: 然后第三有多少人专门研究马六甲，然后摸摸发现，哎，我们国内研究的也没几个人。
0: 嗯，
1: 当时的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学术人员也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也想，哎，我说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因为研究人很少嘛。
0: 嗯，
1: 当然了，研究领域人少有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是没资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真的就是少有人注意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时我怕是因为没资料，所以没有人研究。然后呢，我就默默发现，哎，还是有资料的，有这三大本的《华文铭刻汇编》。哎，为什么没有人？就中国学者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呢？
0: 嗯。
1: 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清云亭的这个碑刻呢，等于是我在2013年的7月份，我就写了第一篇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论文，就是从他碑刻来，就是他最早的两位亭主的这样一个权力变迁。
0: 嗯，
1: 我当时写了这篇文章，然后投给了那个华人研究国际学报，这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学报。哎，结果呢，3个月以后就给我发来录用函，说可以用。你看，就是说初试牛刀，写这篇文章
0: 一下有成果了，
1: 对，有成果了，而且还被录用了，我也没怎么改，他就基本给我发了，在2013年年底12月发了，就给了我动力嘛。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从刚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到现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这个研究方向的转变呢，刚刚宋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机缘巧合在其中，那就赶紧请出宋教授接着聊。
1: 另外一个因缘是什么？就是2013年的6月份，当时马来亚大学呢中文系它还有一个叫华人研究中心一个虚体这样一个研究机构，
0: 嗯，
1: 它跟学校申请了一笔钱，它的课题的名字就叫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计划，就是它主要研究华人义山的，义山就是我们所谓的坟山啊，
0: 哦，
1: 对，然后它最早入手的是什么？是雪莱俄暨吉隆坡的福建会馆，
0: 嗯，
1: 因为这个吉隆坡的福建义山是归福建会馆管辖的，
0: 嗯，
1: 因为我参与它这个计划，然后呢就摸到了这个。他们的会议簿，因为他们从1930年到1970年代的完整的会议纪要，当然这是因缘际会了。他们所有的会议纪要、会议簿，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保存在会馆的1930年到二战前的，就二战后，当然我没有再摸了。二战前的完整的这个义山数据，当时的时候就是吉隆坡的华人死了以后呢，得先有人先报丧，报给谁呢？报那个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的生死局。
0: 哦，
1: 那么英国殖民生死局呢，开一个英文的死亡证。然后呢，这个就报丧这个人呢，拿这个死亡证，然后到福建会馆，福建会馆看到这个英文死亡证之后呢，就给他出具中文的，就是义山收据。当然这个收据是一式两年，他两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会馆留一半，然后呢另一半给义山，但是义山那儿已经不见了，会馆还保存下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半，两年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当然就是他要写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是谁，什么名字，然后的籍贯、年龄。然后就是说能够他要放在哪个等级的这个墓地，因为他分甲乙丙丁戊戌，他分6等啊，他分6等，然后呢当然最低等就是免费的，
0: 嗯，
1: 虽然地方比较小但是免费的。
0: 这个是以什么来分等级呢？
1: 钱买啊，
0: 哦，花钱越多这个等级就越高哦。
1: 最低级的是免费的，因为确实是他义山是有义的一面，就是说对那些没有钱，就是那个穷人，他死了以后，你得给他葬下葬啊，对吧？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义山在这方面真是起到了一种就是义的作用，就是他能够讲这种道义，讲道义，他不会让你就是说路失荒野啊这样。然后呢，因为你也没有钱，就是说能够再葬回中国啊，所以那你死在当地，那怎么办？那就把给你一块免费的地，虽然小一点，
0: 嗯，
1: 那么就如果你家里有钱，那你可以买很大的地啊。他就是给你钱，然后给你画这个，就是墓地大小。所以我又摸到了他的这个。义山收据，所以就是说，因为正好摸他两个材料，一个会议簿，一个义山收据，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对他的二战以前，就是1930年到1941年，因为马来西亚日本人进来是1941年的12月，所以就是说，在这11年间的他的义山收据，他的会议簿呢，我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摸索。

0: 这就成为就是从2014年开始，2013年开始写了，然后2014年就是开始发文章，就是因为我回国以后呢，就是在新加坡发了文章，那我在国内我试一试喽，啊，然后呢，我就在2014年的应该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我就写吉隆坡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就吉隆坡的华人的籍贯分布，就是他的祖籍是哪里，我做他的籍贯分布一个量化的统计，然后我投给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那个南洋问题研究。然后结果就是很快就给我发了。
1: 发表了。
0: 对，发表了。那是我在国内发的第一篇 C 刊，就是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研究的文章。所以这不是就给了我更多鼓舞吗？
1: 是是。所以在
0: 然后以我的研究其实就是用中国史的方法我去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应该叫特色。就是因为在以往都觉得海外华人应该属于世界史嘛。因为他的国外就到花到世界史去了。我大概就是少数的十几年以前就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出身的，然后呢去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所以我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史的一个方法论的底子。因为
1: 所以把您的所学结合起来了。
0: 对，
1: 也是因为这样让您一头扎进了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当中。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意中做了个准备，就是我在做博后期间呢，我不是研究的南部太阳山区的民间信仰吗？我肯定是要跑田野的，因为跑田野的不仅是要看东西，然后你还要与当地人沟通聊天，对吧？然后呢取得跟人交朋友，怎么取得别人就当地人的信任，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准备呢，其实我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是无意中做了这种田野的准备，就是我在去那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你也要先做功课，做功课，然后呢你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到当地之后呢，你做田野之后呢，有一部分你的想法能够验证，就是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多东西你会验证你的想法是错的。但是这样一种验证呢，当然这种方法就是田野你所必须有的一种直觉，还有第六感。我经常跟一学生讲，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有时候当然这第六感不是说你去那里就是喝喝茶，去这个跟华人领袖座谈一下就 OK 了，而是说你要很多地方要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跑田野，而不是说一次就能跑清楚。
1: 所以您也是特别的推崇这个文献加田野和在地化结合起来来一起研究，是吧？一个综合性的。
0: 对，文献加田野它是一种视野，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在地化研究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在100年以前你是弱势华人或者华侨，你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生存。
1: 还有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具体是哪里，当地都有一些什么，对吧？
0: 对，
1: 这些都得结合起来。
0: 对，比如说像在南马柔佛，那因为有早年有港主制度，那北马他没有港主，那怎么办？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在槟城，他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槟城宗祠比较多，包括像他有像我所谓的五大姓，那么就是北马的这个华人，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宗族势力比较强盛，而南马就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历史人类学或者叫区域社会史，我觉得这两个中国史这两个方法论呢，它其实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适用的。因为历史人类学说的简单点就是文献加田野，但是什么样的文献呢？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呢，这个文献不仅是中文文献，比如说我们看的什么碑刻呀、匾额呀、徽布啊，对吧？还有包括什么名单呀、捐款的什么这些明细呀，不仅是中文的文献，还有英文文献。因为在早年时候呢，就是大量的华人他其实文化不高，没有意识去保存自己的资料，他没有意识的。当然他也文化也不高，可能都不会写字，也不会说官话，所以呢，大量的很多资料在哪里呢？他在英文档案里，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早年呢，就是在英国殖民政府，后来是华曼互为斯，就是说跟华人有关的资料，当然是英文呈现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真要是想马来西亚把华人历史真的要做好的话呢，那就应该还同时要兼有对英文档案的一种娴熟。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文献加田野，它其实就是历史人类学的一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地化研究，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区域社会史的一种格局，就是你怎么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虽然很大，但是它也分东马和西马。那么西马还要分东海岸和西海岸，因为华人呢在东海岸很少，就10%几的比例。那大量在西海岸的沿着马六甲海峡这一条线。那么每个地方呢，就包括大城市吉隆坡、槟城，还有马六甲这种大城市，那它的华人的行宿是一种模式。那么在对于这种各个州的首府是一种模式。那么对于各个州的再往下走的这些中等城镇，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行宿的一种模式。就是各个籍贯呢，它的怎么组合分配啊？他们怎么组合起来去对抗另外一个他们拉帮结派啊？其实在早年时候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这种区域，尤其是各个中等城镇，它一个一个在做，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哇，您的工作做得好细致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田野，比如说在槟城的宗祠里头跟老人家吹水啊之类的。
0: 我印象深的个田野，其实呢，不仅是跟就像您说，在滨城宗祠里跟老家这个吹水啊，这个
1: 吹水就是聊天的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你在滨城待的还是时间很久的，是吧？
0: 滨城待时间就是我的田野次数是蛮多的，就是滨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华人足够多，然后呢的比例比较高，然后呢它的历史比较久，因为它起码从1786年现在200多年了嘛，历史比较久，就是正因为它的华人的各个特方面呢，它都展现出来了。我们就是说，任何一个学科，你在滨城都能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然后还有包括在吉隆坡的这个义山上，就是包括在很多义山，就是我们抄碑文。
1: 对
0: 啊，这就故事呢，当然有很多多。
1: 给我们讲一点，讲一点印象深刻的好不好？或者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让您觉得很惊讶、颠覆您之前就是看书得来的一些想法。比如您之前也提到的一些啊会馆呀啊，包括真的是不是这个惠州会馆，其实它就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这些地方，是真的吗？还有就是这个墓碑上统计出来的这些移民来源的秘密，到底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呀，就是义山它其实是个宝库来的。当然呢，义山呢对于那个做历史研究来讲，它主要是看碑文嘛。看碑文，然后看碑文啊，因为在马来西亚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碑文都会有，基本都会籍贯的。如果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会认为墓碑有籍贯是一种常态。如果墓碑上没有籍贯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很罕见的。但是在中国华南地区来讲的话呢，他的一个村子他都葬在自己的山后或者山上，都是一个村子的，还需要籍贯吗？
1: 就不用特别注明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要刻自己籍贯？其实刻籍贯第一是要标明自己从哪里来。尤其是他有一个就是叫家族记忆，也就是说清明节上坟，我们叫上坟，对吧？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要祭拜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清明节重视要多于春节，就是说很多人在国外，在美国呀、哪里，就是可能春节不会回来，但是呢，清明节是一定要回来祭拜的。也就是他们对清明节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他们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对于这些小朋友，他们如果跟着父母来，给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叫阿公啊、什么阿妈之类的啊，就是这种来祭拜的话。那么他首先就能看到上面写籍贯，比如你福建南，你福建什么惠安，什么福建什么安溪啊、永春啊，就是他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后代的子女的一种教育，就是让你就是每次来都会重复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是说你作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个华人，他有可能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他可能跟中国的宗族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是呢，他永远会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样一个传承，作为一种家族记忆，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因为只有 Chinese 才要讲祖籍嘛，就是我们作为华人姓的，就是我们华人之所以为华人，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祖先崇拜，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民间信仰。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祖籍的这样一种认知，就认知这种坚持。它其实这种坚持不是说有意的去坚持，你想想每年春节就清明节去上坟，每年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几次你就记住了，对吧？
1: 是
0: 啊，对，他在这种教育是这种传承，他是无声的，他随风潜入夜那种，就是很自然的就融入了你的那个
1: 你的基因里头，
0: 对对，基因里去了。所以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我要是聊天的话呢，就是去做田野的话呢，我要首先跟人要搭讪，当然就是首先要搭讪，你要打开话匣子，我首先就问，哎，你祖籍哪里？从你祖籍哪里，然后就会引出来这样很多的话题。所以如果您去马来西亚，如果去碰到那个华人的话，你可以先问，哎，请问你祖籍哪里呀？就是打开话匣子，从这打开，最好的用切入点。所以就是说这个墓碑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因素。
1: 后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如果遇到华人朋友，可以问他您祖籍哪里呀，这至少是一个拉近彼此距离的好办法。那么遍布马来西亚各大城市的华人社群，历史上又是如何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宋教授将带你走进这段充满温情与韧性的故事，期待你持续关注。
2: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 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嘉宾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的经历很特别，他从研究中国古代史出发，一步步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广阔天地。他擅长用中国史的方法论去解读马来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他眼中，那些看似普通的一山收据、会议记录等都是宝贵的一手史料。他发现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是梳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脉络的一把钥匙。早期华人的社群形态其实是很多元的，像东马和西马就不太一样。另外，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真的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吗？这个问题背后是族群认同还是地缘关系复杂的交织？马上我们要一起请出宋彦鹏教授，听听

0: 他是如何以中国学术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南洋华人的历史叙事。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惠州会馆，过去的时间呢，其实我们陆续在做一些工作，我们主要做是那个槟城的惠州会馆跟马六甲的惠州会馆，这两个会馆呢去做对比。这个出发点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我的那个合作的伙伴那个陈安维博士啊，他是海陆丰人，就是惠州的下面的两个县，海丰和陆丰。当然现在已经划出来归那个汕尾市了，已经汕尾，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惠州了。但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讲，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以就是说清朝末年甚至到民国时候的那个惠州十个县为自己的一个认同的基础。所以就是说惠州呢本身呢，惠州它应该是一个地缘概念，因为惠州整个十个县里面呢，虽然大部分是客家人，但是海丰和陆丰呢大部分人不是客家人，他们说是福佬话，福佬话是接近于潮州话，但是也不大一样。所以就是你要跟海陆丰人说啊，说你哪里，就是惠州，那你是客家人，这是不对的。当然惠州的县份里面就像波罗还有几个乡，还有一些部分他说的是广府话，就说粤语的。所以就你就不能把整个或者说你就是惠州人等于客家人。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做这样一种工作，就是到底就是说这个海陆丰人他的认同，还有包括这个他惠州认同有什么关系。所以当然我们的结论就是海陆丰人呢，整个槟城的海陆丰人是比较少的，而且主要集中在就是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叫美湖，就是陈安维博士老家啊，他的美湖村，美湖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自海陆丰人，当然能占70%左右，将近80%。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姓陈，
0: 都是陈姓啊。
1: 对，而且都来自于这个陆丰上陈村。
0: 而且这个陈姓也是当年的这个著名的五大姓之一啊。
1: 对，陈公司嘛，对，
0: 是的。
1: 所以，当然这是另外话题，就是我们的所谓陈公司，它其实并不一定都是闽南人。它不一定，因为它的陈公司里面，它会包含潮州陈。海南城，所以就是说五大姓里面的前四姓的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海沧来的。
0: 前四姓秋谢杨林。
1: 杨林，对对，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而他们都来自海沧。而姓陈呢，他是以同安城为主，他不是漳州海城了，他是以同安城为主，然后加上了我刚才说了就是潮州的城，海南城。所以就是说这个陈公司的陈，这个陈他不是一个单姓的，而他覆盖了不同方言。海南陈已经是说海南话的。对，所以陈姓他这个他不能说杂姓，他是一个来源比较广泛的一个，他不是单姓村来的。所以说那个陈安维博士老家呢就是海丰的上陈村。2018年我们就去了那个他的老家去做田野。我们一群人然后去做田野。我们发现原来整个村子都姓陈，哇，10000多人。
0: 都还真是在那里抱团取暖嘛。
1: 对对对，当然这也是陈博士他回老家他有寻根嘛，然后他的曾祖父出来的他有寻根，然后结果他们村子很多老人都还记得他的曾祖父的名字。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族谱又给续上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寻根的故事了。我们还去了刚才说去了马六甲的那个惠州会馆，我们2018年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海陆丰人占60%多。比如说那个海陆丰人他隐藏在惠州人的这样一个认同里面。另外很有意思就是森美兰的首府芙蓉呢有一个马来西亚海陆会馆。海陆会馆意思就是说海陆丰人的会馆，它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所以就是我们就能找到就是说惠州人就是马来西亚的陆丰人大部分人都隐藏在惠州会馆里。除了这个单独的一个海陆会馆之外呢没有第二家了。
0: 只是唯一一家啊。
1: 对，所以他敢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而且他不在吉隆坡，他在森美兰的芙蓉。所以我们说那个惠州会馆它是客家人为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在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来讲呢，它不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它是惠州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它的认同是地缘的。所以呢惠州人不能等于客家人，所以惠州会馆不能等于客家会馆。对对，所以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文章没有发出来，所以现在网上看不到这样一个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结论就是惠州人不等于客家人，正是因为要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还去了惠州做了几次田野。除了海陆丰，然后还去了博罗，然后还去了就是跟东莞相接的那几个县份还跑了一下。所以在马六甲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会馆叫东安博会馆。这是整个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东安博会馆，这个名字非常独特。它是叫东莞新安，其实就是现在深圳，原来叫宝安啊。东安博是哪，就是博罗。就是惠州的博罗。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三个县呢跨地区了，就跨府了。原来就是说东安跟新安它是属

0: 属于广州府的，然后博罗属于惠州的，所以这个三根线会组成一个东安博会馆。它的认同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就是他们都是说粤语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就是他们说粤语是粤语的方言，
1: 嗯，
0: 就是他们属于就是说广州府的东南的东莞，还有就是东莞这边的东南的方言，它跟粤语跟那个广州府城的就广州城里的方言广州话是就是所谓的粤语是不一样的。
1: 它怎么个不一样？
0: 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但是他们会说，他们说，他说我们一听就是说，就是
1: 口音不一样哈。
0: 对，口音不一样，他们属于粤语的方言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广州府城的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哪里人。
1: 嗯
0: 啊，他们会有百分之多少个，就很大比例的一个词汇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县呢？就广州府的几个县自己在马六甲自己组合，比如说像南海、番禺、顺德，叫南番顺。
1: 嗯，
0: 他们主要属于府城嘛，首善之区，然后还要加上这个中山，
1: 嗯，
0: 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几个县呢，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叫五一会馆，
1: 嗯，
0: 在马六甲，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方呢，他的华人因为自己的籍贯的不同呢，所以他会产生出来独特的这种组合方式，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惠州会馆，我就是我们的研究，其实呢会同时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1: 嗯、
0: 啊，就是你做一个研究，它其实并不是说你做这个研究，而是会同时会就像捕鱼一样。你本来想捕这种鱼，结果你同时会捞出很多鱼出来，
1: 所以您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嗯，对，然后呢，你无意中捕上来这些鱼呢，就会成为你下一个题目。
1: 嗯，
0: 所以这是说，就是研究会馆呢，就会有这样一种颠覆，就对于我以前颠覆的一种认识，就是比如说海牙殖民地，就是说槟城跟马六甲还有新加坡，就是福建人为多呀，怎么样子？就这种泛泛的这种谈呢，是我觉得这种泛泛谈是。对，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一旦深入内部后，你会发现这个槟城的这个宗族势力很强大，到马来西亚就没有了，
1: 哦，
0: 新加坡也没有了，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大强的宗族势力，
1: 嗯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在地化，其实另外一种就是你一定要深入他的当地，而且有些地方你要做的话，就要不断的回去做田野，就像说那个槟城我来的那么次一样，
1: 嗯，
0: 那么就到我们第二个问题了，对吧？就是槟城拼家族，还有吉隆坡拼老乡，其实就是
1: 槟城拼家族是这样的吗？19世纪的时候，他福建人特别爱拼家族吗？还是说不仅仅是福建人？
0: 应该这么讲，就是因为早年的历史呢，就只能靠英国人了。19世纪的档案记载主要是英国人在记，然后呢，这个英国人就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人不知道你华人在干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华人之间的方言太多了。
1: 对，他听不懂是吧？
0: 而且华人之间都不能沟通。
1: 嗯，
0: 因为他们怎么讲，就是华南的这种方言吧，他不像我们北方话。比如说我是河北人，我去河南，我去山西，我可以说方言没有问题的。虽然对方都知道你的方言有点别扭啊。
1: 嗯，但是大家基本上能沟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属于北方官话呀。
1: 对对对，
0: 我们属于北方官话，甚至就是我们到了那个西南，就是因为它是西南官话，
1: 嗯，
0: 就是它只要是官话圈，就你多少都能听懂一点。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华南的方言来讲，他很多方言他之间他多少他听不懂了，就跟外语一样了，
1: 嗯。对对对，像您说到的这个华南区域，应该是我们中国语言最多样化、方言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之一。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像我过了淮河，如果真是说方言，我也听不懂了一样。那么在当时他们的记载里，就是很多的华人之间可能说马来语，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方言没法沟通，然后呢，他们又都不会说官话，那怎么办？那说马来语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早年时候都是英国人来记载华人在做什么事情。
1: 嗯，
0: 但是英国很长时间的英国他搞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确实英国人也听不懂啊，你那么多方言啊，然后很多华人还不会写字。在英国人很早一段时间，英国人是不管你华人在做什么，就是他让你其实内部自治，就让你就是无论是设假币单也好，还是说在槟城有了那个平壤会馆也好，还是说那个早年时候叫广福宫也好，就是英国人希望就是说你华人你只要不死人打不死人，你要什么纠纷啊或者什么民事的纠纷呀，你就是你们内部解决好了。
1: 嗯，
0: 甚至于包括到了就是说到19世纪后期有了华民互惠司以后呢，黄明护卫司还是乐于把这些民事纠纷转给会馆去解决，叫调解，
1: 嗯，
0: 叫调解，意思就是你们私了，不要打官司。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他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另外一个考虑了。可是就是说，对于早年的这个华人的那个干什么呢？英国人他早年他不懂啊，
1: 嗯，
0: 后来一到了1850年代的时候呢，才有了第一个英国官员叫胡汉，他当然在东南亚待了有30-40年，待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发现，我觉得他大概率学会了闽南话跟粤语，他是第一个能够看懂你华人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他当然这就是写篇文章，他就是说华人呢就是福建人呢是以血缘为主，就是说这个姓这个姓那个姓的，以血缘为主。然后呢这个广东人呢，他当然叫澳门人，因为当时香港没有开埠，广东人是从澳门出海的。
1: 嗯，
0: 那这从澳门人呢，当然就是以这个地缘为主，就是说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就都是地缘的，什么潮州公司啊。嗯， 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地缘的。
1: 嗯，
0: 当然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那个

0: 并且呢，这个广东社群呢，它就是地缘为主的，
1: 哦，
0: 它的这个宗祠很少，然后呢，它也不像那个武大庆，它在16世纪都那么有实力，
1: 嗯，
0: 而且就是武大庆里面呢，尤其是这个姓丘的，因为我也写过一篇。 2018年发了一篇关于丘公司的一个，就是丘氏宗族的再建构的这样一篇文章。嗯，您就发现这个武大庆呢，就是他在槟城呢，他不仅是他的宗族势力很强大，因为他就来自一个村啊，就现在的厦门的海沧区的新安社区嘛，他就是一个村子，他姓丘。然后呢，他们还分房，还分各个很多房，大房小房，他然后他还各个房还组成了一个四大角，就是角落的角，四个角嘛，四个角嘛，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平衡嘛。
1: 他真的就是什么都管哈，就是控场能力非常强。
0: 对，他把他的宗族的这种分支呢，就这种房支啊什么东西，从原乡就搬过来了。嗯，然后呢，他最厉害就是星丘里面有一个就是海前派，这个派呢分五房，就是海一、海二、海三、海四、海五，五房，这个实力是最强大的，在槟城，因为我觉得他原乡本来就人多，所以他来槟城他也人多，这不当成比例嘛。嗯，然后呢，这个海派呢就是。
2: 他在早年在16世纪前半期的时候呢，他不仅是百道车的胎，他有社会党的，等于就是说这个宗族势力再加上这样一个社会党的这样一个加持，所以就是说这个武大庆他其实在16世纪中期的时候，等于是在槟城真是呼风唤雨。
1: 嗯，
2: 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广东社群呢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因为从人数上你就少，人数就少。
1: 嗯
2: 啊，所以最高手就是说大概这个福建人呢，就是闽南人呢，他大概能在槟城能占一半以上。
1: 嗯，
2: 然后广东人就比如说什么潮州啊、客家。
3: 广府啊，海南，就是你加起来都还不够那5%呢。哦，是，加上你又很分散，对吧？你不像闽南人，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抱团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武大庆他就是拼，他不是大家族，是宗族，他是拼宗族了。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你回到全景南海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刚刚宋教授呢也是跟我们聊到了早期槟城的武大庆，听说这个武大庆当中的邱家的龙山堂，那叫一个气派，对吗？
2: 对，邱公司那个龙山堂就真的就非常气派。当然去槟城一定要看邱公司，因为邱公司是武大庆里面怎么讲，就是第一个它就是它开放的。
1: 嗯。
0: 虽然收门票，现在门票多少钱？我现在不记得了，我疫情前的时候大概是就是10马币还是10几马币，反正就很比较便宜了。
1: 嗯
0: 啊，但它毕竟它让你看，它是开放的。
1: 嗯
0: 啊，其他几个这个陈公司也是开放的。
1: 嗯，
0: 当然那像谢杨林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就没门方便了。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档案呢，你也比较难接触啊，所以后来就是我写这个邱公司之后呢，后面那个四姓我就没再继续详细的做研究。但是这个做研究不能钻牛角尖，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有个人资料走。
1: 有什么资料你做什么研究？所以有发现新资料，所以我现在就转了嘛。那您先跟我们说说，像那个去到邱公司的话，可以去看什么呢？
0: 第一就是说它的那个布局，就是它的它有戏台子，很漂亮的戏台子。
1: 嗯，戏台子，嗯，
0: 对，很漂亮的戏台子。然后它的那院子非常大，当然这才有空间。然后另外就是第一点就是它是因为在中国原乡时候呢，这个新安社区呢，就是原来的海沧那里，它老家呢。
1: 第一是有自己的有大宗祠，那他们叫遗古堂大宗祠。嗯，
0: 然后每个房还有基本还有自己的小的宗祠。
1: 哦，
0: 就是你在整个那个社区，你会发现它的宗祠就遍布嘛，就大概十几个宗祠遍布。
1: 嗯，
0: 但是到槟城之后呢，它有大宗，就是整个邱氏的一个遗古堂。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海派的文山堂，等于是海前派的一个祠堂叫文山堂。而在新安社区呢，它有自己的庙叫郑顺公。 郑顺公的供奉的神呢是大始元二始爷，是谁呢？就是西安和谢玄，就东晋的那个宰相谢安嘛。
1: 嗯，
0: 淝水之战我们都知道，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谢安和谢玄呢，就兄弟俩呢，居然是他们的宗族的守护神。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在老家呢是两个分开的，就是庙是庙，宗祠是宗祠，但是呢，你在那个槟城等于是他的宗祠跟庙二合一了，所以龙山堂是二合一的。 龙山堂是前殿是供奉大始元二始爷，等于神嘛，供在前殿。
1: 嗯，
0: 后面就是神主牌，就是祠堂的功能了。它是二合一的，它这个宗祠，尤其是在晴天，就是天很蓝，然后你再看它那个建筑啊，你就觉得真的非常漂亮。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邱公司呢，这龙山堂呢，它是怎么讲？就武大庆的一个典型了。
1: 嗯，
0: 因为典型，它实力足够大，然后呢，它的人物足够多，影响槟城的很多的重要人物都是姓邱的。
1: 嗯，
0: 当然姓邱的，他这个不仅是在槟城，他后来在其他地方姓邱的，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影响。早年的时候，比如像不仅吉隆坡有，然后还有包括像邖州的安顺，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短暂的商人都是从槟城来的嘛，所以姓邱的在安顺早年的时候，16世纪末时候也有。

0: 嗯，
1: 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
0: 当五大县都离开了华人社会的中心。
1: 哦，
0: 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很长的话题。
1: 哦，
0: 正是因为有五大县它的宗室比较强大，所以在早年时候这个槟城的，就是它的这个福建的这个认同呢，就是英语的 Hawking， 就是我们知道福建人，但是呢，它事实上福建人他只是闽南人。
1: 嗯，
0: 也就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下呢，就是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
1: 哦，有这样的一个等同。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国内说福建人就是福建省人呀，对吧？那福州人、莆田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南平啊、宁德是不是都是福建人，对吧？
1: 嗯，
0: 我们认为就是福建人等于福建省人。
1: 嗯，
0: 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语境下，叫新马语境下，因为都是英国殖民地嘛，他的语境下，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那么那个广东人等于说粤语的。
1: 他直接跟你的这个方言挂钩了。嗯，
0: 对，这方言挂钩了。然后正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在槟城呢，原来他们的那个义山呢，他们叫福建公种。
1: 嗯，
0: 但是福建公种大概他们从在1885年以前的时候呢，不允许非闽南人葬入的。
1: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就排什么人呢？第一是就排斥了那个像我们现在永定，就是我们福建西北部，就现在的所谓的龙岩地区嘛。
1: 嗯，
0: 龙岩地区他们有很多县，他其实是说是客家人，
1: 嗯，
0: 像永定啊为主的，主要是客家人。那么这部分客家人怎么办？
1: 只能去到另外的地方，是不是？
0: 对，所以他们就跟广东人混一起了。嗯，所以呢，在整个马来西亚呢，你会发现北马出现一什么模式呢？广东人跟汀州人在一起，汀州就是永定人，
1: 嗯，
0: 就是为主的。而当然，汀州底下有将近10个县啊。那么永定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比如像南洋著名的那个虎豹万金油，
1: 嗯，
0: 就是南洋著名的一个中药品牌，叫万金油。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早年的这个星洲日报，它都是那谁在办的呢？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他们是仰光的，出生在仰光的客家人，他们就是永定人。我还专门去趟永定的他们的故居，看一眼胡文豹兄弟的故居。当然了，就是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永定人为什么跟广东人混一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永定人下南洋，因为福建西北部都是崇山峻岭嘛，他要是想从厦门出海，基本上不可能。那时候又没有高速，也没有人给你挖隧道，就是你想翻山越岭到厦门不大可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永定呢，紧挨着一个丁香。就三潭水一个甲乙丙丁的丁，他们就沿丁香，这个我也查过啊，丁，然后他们就沿这个丁香就往南走。
1: 嗯，
0: 这个丁香呢，到了大埔县呢，就是广东的大埔县，然后呢跟梅江合并，在大埔跟梅江合并成为什么韩江，然后韩江从哪里？从汕头出海。
1: 嗯，
0: 所以他们从天然上，他们从方言上，从联系上，他们跟大埔县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而且方言基本一样。所以呢，他们是天然的跟大埔县，他们是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槟城，还有永定跟大埔还有一个社团叫永大会馆。
1: 嗯，
0: 就是永定跟大埔人是混一起的。
1: 嗯，
0: 而大埔呢，在早年又属于潮州，当然我们现在属于美洲了啊，但他以前他属于潮州。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或者叫韩江公会。
1: 嗯，
0: 它是包括大埔人的，但是呢，在中南马，在吉隆坡，在柔佛，在新加坡，他们叫潮州八邑会馆。潮州有9个县，它为什么叫8个县呢？是因为不包括大埔，因为大埔是客家人。但是在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是包含大埔人的。
1: 嗯，
0: 所以呢，永定跟大埔的联合，然后大埔又属于那个潮州人，然后呢，大埔、永定跟嘉应州，嘉应州就现在梅州了，嘉应州，还有惠州，还有增隆，所谓增城客家人，
1: 嗯，
0: 增隆，他们5个小的社团呢，他们还在槟城还搞了一个就是海珠语五属大埔公一个庙。他们5个地方的就是客家人为主的这5个地方搞了一个庙，所以那个永定客家人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葬入广东人的这个坟山，然后呢可以加入他们的社团，跟他们一起混。他们的会馆不叫广东会馆，他们叫广东暨荆州会馆，暨就是暨南大学的暨，就是又的意思了。
1: 嗯
0: 啊，然后他们的义山坟山就叫广东暨荆州公种，
1: 现在都还是有的啊。
0: 对，现在还有，而且他这个会馆现在说自己200多年，这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不仅是槟城，他们对岸的那个吉打州，也是广厅在一起，所以我说这叫北马模式嘛，因为只有他们这两个地方，广东是跟荆州一起混的，就这两个地方，所以他们跟南马、中南马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北马，其实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福建人

0: 他是靠血缘，广东人靠是地缘，所以你想就是说，包括刚才说到潮州、嘉应、惠州、广府，还有那个海南，而且在马来西亚还有唯一有一个广州府的认同的地方是在槟城，它有一个五夫书院广州府会馆。
1: 这个应该也算是唯一的一个广州府认同的会馆，就是在槟城的这一个。
0: 对对对，那么这说的是槟城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吉隆坡福建人就是槟老乡，他从一建立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是闽南人，他就是福建省人，当然原因很简单了，就是人少啊。
1: 对，人少，所以要抱团，人多力量大
0: 对，因为早年来的时候，那个就吉隆坡开埠的时候呢，他当然早年都是以惠州客家人为多，当然了也加上了嘉应州还有别的客家人。所以呢，英国人当然就是要分而治之嘛，英国人不会让你就华人的这个一个势力独大的，所以英国人就想引入那个槟城的福建人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广府人，但是呢，因为客家人来得早，所以呢，客家人就比较多。后来英国人就是把又把那个就是锡矿的那些承包权，就他们叫响马，就承包权了，然后就是一部分给了这个广府人，当然不是广府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新会人，新会。
1: 新会，
0: 就是梁启超的老家嘛，就是新会啊，不仅新会了，包括南海、番禺还有顺德都来了啊，还有清远啊什么的。所以广府人在后期的时候呢，广府人跟客家人能够平分秋色，福建人呢就只能排第三了啊。所以就在人口数据你能发现这点，就是客家人能占30%多，然后呢这个说粤语的能占30%多，然后呢这个福建人呢大概能占个10%几不到20%这样子，就是福建人是比较少的第三个。就是你能看到这样一种方言的比较啊，但是因为广府人嘛，对吧？粤语还是比较强势的。您大家知道，现在粤语也很强势啊，很多客家人都不说客家话，都说粤语了，文化强势嘛。所以呢，在就是吉隆坡呢，会出现情况，就是你要是作为说吉隆坡华人，你可以不会说福建话，但是你也要会说广东话，就是粤语。你要在槟城呢，你可以不会说粤语，但是你要会说福建话，那就因为它平行。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开杂货店的一些印度人都会说广东话，在吉隆坡。
1: 现在也是这样的，是吗？
0: 对，因为它通行嘛，而且尤其加上那个港剧的流行，在过去港剧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就是听港剧，看看港剧就学会广东话了。
1: 对对对，是，
0: 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哎，槟城通福建话，那么吉隆坡通就是广东话，就是粤语。当然了，你会在别的地方你会发现，怡保可能通客家话，像大山脚就会通潮州话。这叫优势方言，一定是它的人数比较多，所
1: 就
0: 以叫
1: 是
0: 优
1: 像
0: 势
1: 您
0: 方
1: 刚刚提到的文化强势啊，
0: 言。对对，文化强势，然后加上它的人又比较多，然后呢，就很多时候它的那个庙宇呢，又是以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方言群它建的庙宇，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文化强势是体现在很多方面上的。
1: 好的，今天听完宋教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早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的一个抱团取暖的方式。那关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大山脚、金宝这些中小城镇，华人抱团取暖的方式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宋教授还会跟我们继续分享，到时还期待你的关注。那今天呢，要再次的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彦鹏教授的分享，再次谢谢您，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八月七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4: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5: 站在材料科学的时代前沿，人类对高性能新材料的渴求从未如此迫切。当传统硅基材料逼近物理极限，一种从石墨中剥离出的二维材料石墨烯正承载着开启未来产业的厚望。这种目前已知最薄、最硬、导电导热最好的材料，2004年一经发现便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迈进。

0: 信成果丰硕，从专利数量稳居全球首位，到产能规模持续扩容，再到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延伸，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相继涌现，让石墨烯赋能产业升级的美好愿景逐步落地。在北京西郊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里，院长刘忠范带领的团队也正努力推动被誉为新材料之王的石墨烯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产业一线。他们的探索正是对15+5规划中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的生动实践，旨在为中国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也为全球石墨烯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我们这个展厅里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石墨烯具体的这个产品的应用，是吧？
2: 是的，这是一架无人机。
1: 嗯，
2: 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会涉及到呢结冰的问题。
1: 对，
2: 这个结冰一旦一结冰的话，就影响了它的动力性能。
1: 嗯，
2: 甚至你就控制不了它了。
1: 对，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的蒙烯玻璃纤维材料就是首次用到了无人机的防出冰上。
1: 嗯，
2: 因为这种材料，这种机翼本身，
1: 嗯，
2: 它就是用复合材料做的。
1: 对，
2: 我们把石墨烯呢生长到玻璃纤维上，
1: 嗯，
2: 直接放到复合材料里面。
1: 啊，明白。
2: 它本身又具有导电性和导热性，
1: 嗯，
2: 那么你加上电之后，它立刻就可以发热，把冰就除掉了。
1: 啊，就现在比如说它这个机翼就是这边是凉的，
2: 对，
1: 这边摸起来就是热的，
2: 就是现在已经通了电，它很快这面就会热。
1: 啊，这是迎风向是吧？
2: 对
1: 啊，所以这边就是热的。
2: 对，我们对这个应用场景非常期待。
1: 嗯，
2: 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国家是无人机的生产大国。
1: 嗯，
2: 啊，无人机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优势产业。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市场非常之大。
1: 对，
2: 我们现在全力在开拓这个市场。
1: 嗯，
2: 把蒙烯玻璃纤维，我们发明的蒙烯玻璃纤维材料，用到无人机的防出冰领域。
1: 这个展厅里，这还有地铁啊。
2: 地铁，
1: 这个是有什么具体应用啊？
2: 这是模拟的地铁车厢，也是呢，这个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规划。
1: 这个座椅是不是
2: 用了石墨烯？这个你看，
1: 这座椅是热的呀。
2: 这个座椅是热的。
1: 嚯，
2: 嗯！而且它热得快。
1: 哎呦，
2: 热得非常之快。
1: 其实冬天坐在这儿挺舒服的。
2: 非常好。亦庄地铁线是我们第一次用到了石墨烯材料。
1: 嗯，
2: 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样子？一个是热得快。
1: 嗯，
2: 你这个坐上去之后一摁按钮，很快就可以热起来。
1: 嗯，
2: 你不需要一直让它热。
1: 嗯，
2: 还有一个它节能。
1: 嗯，
2: 也就是电热转换效率非常高。所以说呢，
1: 嗯，
2: 这是两个巨大的优势。
1: 刘老师，它这个现在成本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现在装修，如果用地暖的话，现在能用得起它吗？
2: 肯定用得起。
1: 比如说它要是真要是埋在地板底下，这个能用多少年啊？
2: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推这个项目。
1: 嗯，
2: 因为它首先非常节能。
1: 嗯，
2: 您问到这个寿命，应该说跟现有的产品相比，它的寿命至少不会比它差。现在做到这个20-30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0: 这块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黑色织物，就是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经过多年的研究改进，为玻璃纤维披上石墨烯皮肤的成果。这层原子级厚度的薄膜，既赋予了玻璃纤维导电导热、电磁屏蔽的超能力，又绕开了传统石墨烯薄膜需要依附于金属基底生长，再费尽周折转移的工业难题，让石墨烯以完整形态搭乘传统材料走进市场。
1: 刘老师，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叫什么超级蒙烯啊？
2: 这个叫蒙烯玻璃纤维，我们统称为超级蒙烯材料。
1: 嗯，就这个白色的应该是这个普通的玻璃纤维。
2: 这是普通的玻璃纤维。
1: 就是我们如果把它展开看一下的话，
2: 嗯，
1: 就这个和这个我们这个蒙烯玻璃纤维，黑色的是蒙烯玻璃纤维，就是它除了颜色上的这个不一样，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2: 玻璃纤维啊，这是一块玻璃纤维布。
1: 嗯，
2: 这个东西是现在的这个复合材料里面最重要最常用的一种材料。
1: 嗯，
2: 玻璃嘛，它是绝缘的。
1: 嗯，
2: 但是呢，蒙烯玻璃纤维这个东西呢，它是导电的。
1: 啊，
2: 所以说它俩的不一样在于呢，就是一个是绝缘材料。
1: 嗯，
2: 一个是导电导热材料。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应该说它的用途啊，会给玻璃纤维带来全新的功能，这个样子。
1: 因为我们以往的石墨烯这个名字呢很热，但是呢蒙烯玻璃纤维，就这个名字我们是第一次听说。我听说

0: 这个名字是您给起的？
1: 这是我们这个新创制的一种材料，名字呢是我起的。首先呢，它这个为什么叫蒙西？蒙西就是石墨烯蒙皮。我们一般讲这个讲飞机的蒙皮，蒙上一层皮去起到某种作用。
0: 对，
1: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玻璃纤维上面蒙上一层薄薄的石墨烯材料。石墨烯是作为蒙皮来起作用的，是一种新的石墨烯与玻璃纤维的复合材料。
0: 我看您也提到说，这个超级蒙烯材料是打开石墨烯应用的一把钥匙。就从2018年你们真正的这个研发，然后取得这样的一个成果之后，就这几年在应用领域，哪一个方向的应用是让您觉得比较惊喜的？
1: 老实说，我特别惊喜也有点意外的是，在我们先进装备上的用途。这个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实际上在发动机啊等方面的处理方面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技术挑战、技术设计方案。那么这也带来别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设计经常带来的问题啊，容易结冰，在某些关键地方容易结冰。那么呢，结冰这个东西到底想有电阻丝，拿着电阻丝是不是只要一加热，哎，这个通上电它就可以把除掉。但是任何金属制品一出现就影响特种应用，我们这个材料是透波的，能起到电阻丝的加热作用，所以说可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用。还有一个我也愿意讲一个小插曲，在这里之前我们拼命研究的是什么，怎么提高它的导电性。后来跟这个跟合作方对接之后，他们讲你这个追求反了，导电性太好的时候会出问题，特种功能会受影响。那么这也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一个新的材料，在实验室里做的材料，如果你真想找到它的用途，你一定要跟客户跟用户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和边界条件，这样才能更快更好的把它用到市场上去。这也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跟客户绑定，一起去研发，一起去开发你的材料应用场景。
0: 就像您说的，那我们这个从研发到应用这个速度很快呀。
1: 还是比较快的
0: 啊。蒙烯的玻璃纤维研发出来以后，现在实际上就已经应用到，
1: 已经应用
0: 很多地方了。现在生产是在哪些地方？
1: 我们的这个它是这样，我们现在呢规模化的生产蒙烯玻璃纤维是在荆州。我们在荆州正在建一个20万平米的产线，3月底之前建成。另外我们在这个河南郑州也在建另外一条产线，因为蒙烯玻璃纤维现在市场的需求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全力在开拓产线，不同地方去建这个东西。
0: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所是这个科研和这个产业并行，
1: 这个也是我们体制机制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可以讲是个创新。我们有研究院，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从事材料的研发工作。那么呢，我们也有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那么这个是呢产业落地。我们这是两套人马。但是呢我们是密切结合，我叫一体两翼，一对一孵化。一般研发平台老实说很难做到一对一孵化。什么意思呢？研发平台上面有很多科研人员，可以有众多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老实讲它都是一个利益的主体，他做出来这个成果他可以自己办个公司，乃至办几个公司。
0: 对，
1: 我这个不一样。我这个研究院只想孵化出来一个公司，我只想孵化出来一个大公司，而不是一堆小作坊式的公司。我科研的目标就是把我这个材料在公司产业化，把公司培养成千亿级的石墨烯企业。
2: 在投身石墨烯研究打造超级蒙烯之前，刘中范的科研之路早已埋下深耕碳材料的种子。他1983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后远赴日本深造。1993年，他带着导师赠予的60余箱实验仪器毅然回国，在北京大学创立光电智能材料研究室，从此与纳米碳材料结缘。20世纪90年代末，碳纳米管成为全球科研热点，刘中范团队率先布局，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也为后来石墨烯领域的突破积累了宝贵的技术与经验。
0: 我看到您出的这套文集，这相当于也是自己的一个 回忆录，我看到其中说，其实您回国一直做的是这个碳纳米管，也就是纳米材料的这个研究。那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转向了石墨烯的这个研究了？
1: 石墨烯跟碳管首先呢都是碳材料，然后呢它的这个生长方式、生长技术也特别的像，甚至它的导电性、导热性等等都比较像，都是碳材料嘛。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可以这么讲，都是一类，我们叫纳米碳材料。这个样子。2004年石墨烯的第一篇文章出来，2004年10月22号的第一篇热点文章在科学杂志，美国科学杂志上出来，出来之后呢，这个很多做碳管的人立刻就跑去了，做石墨烯去了。
0: 对，
1: 老实说我纠结了一下，后来我决定坚持我的碳纳米管。
0: 您没有第一时间马上转型？
1: 没有第一时间，所以我还是不愿意轻易去改变方向。那么3年多的时间之后，时间之后呢，到了2008年，老实说呀，石墨烯的魅力、石墨烯的诱惑越来越大。
0: 就什么样的魅力和诱惑让您决定还是要转向？
1: 因为毕竟是它的性质、性能很好玩，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从制备方法、制备技术来说，石墨烯更容易做大规模的生产，碳管制备起来控制更难，因为碳管这个变种太多了，粗的、细的、长的、短的、金属的、半导体非常难。那么我个人老实说，我一直对应用感兴趣，也就是说我的确是想做出实用性的材料。那么你衡量一下，石墨烯如果它的实用价值更高，更容易走向市场的话，自然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大一些。所以呢2008年，我这个在下决心之前，我满世界的跑、开会、听石墨烯相关的会，最后呢终于下决心从碳管转到石墨烯，而且我很决绝，也就是说我把碳管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团队一直做碳管，我交给我的助手，然后呢我从零开始去做石墨烯，2008年开始。
0: 就是这个选择，我不知道是要下多大的一个决心。
1: 这也是我也算是个人的性格，或者不做，或者做的话就全力以赴去做。2008年到现在18年头，17年多了，这个样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做石墨烯。18年的时间表明，石墨烯应该说它的前景、它的规模化、它的产业落地，应该说可能性更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我当初那个决定，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还是蛮英明的。
0: 您为什么那么的在乎那个应用？
1: 老实说，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从纯粹的基础研究、兴趣导向的基础研究，变成真正是做产业落地、产业导向的这个研发、应用研发？其实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原因，受我导师的影响。我的日本导师藤岛昭先生，这位老先生他比我大20岁，他比我大20岁，今年80多岁了，基础研究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也特别关注，尤其是身体力行的做应用。光催化他是开拓者，在日本很多，在全球有很多这个建筑物上面的这种自清洁材料就是他的发明，所以他就一直坚持把基础研究更好的跟产业、跟市场衔接。这么多年其实是受他的影响，才让我对基础研究感兴趣，同时呢对产业落地、对市场感兴趣，所以导师的影响是巨大。
0: 我听说藤岛昭先生好像前几年也是高龄了，又被聘到上海的这个
1: 上海理工大学，
0: 对，大学里边担任这个指导。
1: 是这样。
0: 您跟他还有联系吗？
1: 我们的联系非常多
0: 啊，
1: 联系非常多啊，我们每年至少见1到2次。
0: 那他现在看到您转向这个石墨烯的这个研究，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
1: 第一他特别高兴，第二他也说，他说你真是很有勇气。因为我的转向跟他的做法还不太一样，他是把这个他的技术转移到公司里面让别人去做， 我是自己亲自来做。他说你这个是需要勇气，是真有勇气做，而且应该说他也特别高兴我们做的还不错。
0: 嗯，那这种做法对您自己来讲，这个挑战在哪儿？
1: 挑战巨大。
0: 嗯，
1: 一个科学家，老实说，我们通常情况下做基础研究，评价我们，我们只要发文章就可以了。但是做产业落地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产业落地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出来，要规模化的做出来，这是比实验室里的一个样品做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
0: 嗯，
1: 那么从产品到商品，有人买，这又是另一个跨越，都非常的难。
0: 您现在不仅要考虑科研的方向，还要考虑未来的应用的方向，还要考虑未来市场的方向，
1: 不容易
0: 啊！这个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作为一个科学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没有办法
0: 吗？
1: 选择，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只能是这个样子。
2: 在实验室里，他是科学家，致力于让石墨烯真正释放出全部潜力。在人民大会堂，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将科研一线的深切感悟转化为参政议政的履职担当，为国家科技发展建言献策。今年两会，刘中范的一份提案与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有关，那就是内卷。
1: 我每年一般情况下是2到3个提案左右，那么已经完成的一个提案呢，是这个就是科技界学术界的内卷问题。我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前期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我也是被征求意见之一。那么在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这个事儿，我就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他提到我们产业界市场的内卷问题很严重，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件事情。那么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觉得我们的科技界内卷也很严重。
0: 科技界的内卷问题主要指的什么？
1: 我们的表现几种形式，比方说我们内卷，大家是惨烈的竞争，抢什么东西呢？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一个是抢帽子，一个是抢资源，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抢发文章，抢发所谓的高端文章 CNS 之类的东西。那么呢，像这些东西呢，它局部的看它不是坏事，但是从整体上讲，这些都不是研究科研人员科技这个发展的本质。
0: 嗯，
1: 它带来的是呢，更多的是内耗，让大家急功近利，让大家短视。我们也不愿意也不敢去花时间去考虑一个长久性的问题，考虑的都是我们明年我能不能拿到资源。我如果发不出来文章，发不出来好文章，我就拿不到资源。我可以这么讲，我的一个观点，我相信科技界的人都懂我的说法，真正的创新突破是闲出来的，不是忙出来的。如果我们每天都匆匆忙忙去拼命的去干体力活一样的东西，我们很难忙出真正的创新来。
0: 其实这些年来呢，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来激发这种科研创新的这种动力，包括解决一些科研体制当中存在的这个弊病。那您觉得从我们自身的这种经验来讲，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解决这种内卷问题？
1: 我们要提升改善我们的评价标准，去除功利性，让更多的人回归他的本性，回归他的本心，去做他喜欢的东西，去他做他热爱的东西，我认为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的规律。
2: 石墨烯恬静低调，把胜过钢铁200倍的坚强掩藏在黑黝黝的石墨易脆外表之下，柔顺且富有可塑性，通体透明，能被一眼看穿，却只吸收微弱的光线。这些非凡之处给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这种仅有一个原子厚度的材料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深度交融，人类可能将迎来一场从能源到医疗、从制造到通信的全方位变革。刘中范和他的团队相信，随着石墨烯的制备技术更加完善，应用落地场景更加丰富，一个更轻、更强、更节能的时代一定会悄然来临。
0: 往往呢，一个新材料的发现，有些时候会颠覆整个一个产业。
1: 是这样。
0: 甚至我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半导体晶圆哈，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在硅片上刻蚀。
1: 是的。
0: 我听说我们未来这个科研方向可能会用石墨烯来替代这个硅片。也就是我们未来可以用石墨烯上面直接刻蚀。
1: 我是做石墨烯的，我当然希望是这个样子。我们说现在是硅时代，说未来可能是碳时代，说的是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信息领域，我们的芯片是用硅做的，是硅材料做的。那么石墨烯呢，实际上你会注意到生命体是碳做的，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当然大家可以尽情的畅想，那未来如果芯片也是可以用碳来做的话，你可以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和我们的通信手段，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技术全是也是用碳做的，它们的结合就会更容易一些。但是这个路还很长。更重要的是还是呢，我们有更多的人把材料做好，做到极致，让更多的人有耐心，让这种材料去找到一个一个的实际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这条路呢，需要坚持，需要耐心，还很长，我们也充满期待。
0: 如果我们不想那么长远，我们就想5000天以后的这个世界，您觉得石墨烯这个领域或者新材料的领域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你这个算法很好玩，5000天小14年，2026、2040。我觉得你与其说未来，你可以考虑历史。14年后什么样我不知道，14年前什么样我知道。2012年，对不对？2012年我还在做基础研究，我的确没想过我能够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够把我实验室里的石墨烯材料样品变成一个规模化的产品，甚至用到我们的先进装备上，我的确没想到这个样子。那么我就想类推14年后，我觉得有些东西的确不可想象。在2040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那么石墨烯呢，在导热散热领域我特别期待，在这个电热转换领域，甚至是在呢一些呀这个信息技术啊高科技的其他领域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撑性的这种材料，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我的团队也愿意在这方面呢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愿望，把这个畅想实现，让它成为现实。
0: 我看到您还出了本诗集，就是其实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或者说理工科，但是实际上我看您对这个写诗文呐、等等也都非常的感兴趣，
1: 个人爱好。
0: 我看到其中有一首诗特别有意思，还是专门是写石墨烯的。
1: 对，
0: 石墨烯赞，叫石破天惊一心才，墨道初通百业开。锡刻助力中国梦，新碳破化新时代。
1: 这个是藏头诗嘛？石破天惊嘛，石墨烯。
0: 对，所以藏头诗正好把这个石墨烯含在里边了。然后锡刻助力中国梦，其实呢，
1: 我就是锡刻。
0: 所有石墨烯的这个科研团队，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位锡刻。
1: 没错，是这样，我们充满期待。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

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10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4: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5: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4: 对。
5: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4: 谁纳土？谁归宋？
5: 谁纳土？谁归宋？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4: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5: 对，因为你在看，就在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连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6: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7: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欲愿足矣。
5: 换一些人物 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您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郭荣
4: 的
5: 姑姑，郭荣的养母，
4: 养母
5: 他的姑姑，嗯，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
4: 嗯，
5: 后来那个大将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
4: 嗯，
5: 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4: 这是正常的想法，
5: 对，
4: 就是比如说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5: 对，
4: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5: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
4: 嗯，
5: 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
4: 嗯。
5: 就编剧在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在的地方就 OK 了，就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4: 嗯，
3: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太平年拨开五代十国的乱世迷雾，让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这里有秉持大义的志士，
8: 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是畜生都不如。
9: 民为国之根本，
3: 周旋于乱世的忠臣良将，
10: 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11: 元念君子，温其如玉，
3: 也有充满历史争议的复杂角色。
12: 胡敬森，我之忠臣，国之重视。
13: 老小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3: 他们在王朝更迭的浪潮中各有抉择，每一次取舍都映照出时代底色。剧中历经四朝十帝的重臣冯道被塑造成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念的形象，而回望史书，后世却始终围绕其忠诚与否争论不休，如何既不背离史实，又赋予人物情感温度与性格张力。编剧与演员在反复推敲与诠释中，试图为这一充满争议的人物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的表达方式。
13: 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
4: 明显能感觉到您对冯道这个人物呢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篇幅的。
5: 嗯，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很多后晋、后唐和这个后汉、后周时期的宰执一级的大臣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冯道身上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文臣的一个具象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最后去对冯道这个人做分析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就是参考了很多史料对他的一个评价。
4: 是，
5: 比如说富弼和王安石，这是北宋名相，在北宋历史上留下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绩和政声的这样务实派宰相。
4: 嗯，
5: 那么王安石评价冯道是如诸佛菩萨行，
4: 嗯，
5: 就是他就像佛和菩萨一样。而这个富弼和苏辙他们评价冯道，这可谓大人矣。这个大人在古代除了专指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就是指
4: 圣贤
5: 了。圣贤啊，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是主要去批评冯道，这个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而这个欧阳修和司马光是没见过活的冯道的，就是他们为了证明冯道是失节，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五代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妇人，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子拽了一下袖子，然后把胳膊就斩断了。然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用这个例子证明说，五代时期哪怕是一个女子一个妇人都有她的节操和坚守。而冯道这个，你作为一个朝廷的宰执，你居然没有这样的廉耻。我想他举的这个例子和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14: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我保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军一地，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了。
3: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盛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盛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15: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盛温琪不一样。盛温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16: 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
14: 对，
16: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5: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16: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5: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展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如果郭威能再多活7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16: 你跟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5: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948之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948到公元953，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948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河边，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他当时在想啥？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16: 对，
5: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伟，没有别人。
3: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浦生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16: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5: 是的
16: ，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斧声，
5: 烛影斧声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二十四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16: 对，
5: 然后停灵于西街，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斧声的一个记载，
16: 对，
5: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儿，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啊，它因为它都没刃儿，
16: 是
5: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
16: 对，
5: 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16: 比如说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历史的虚构和那个细说历史那个。边界在哪儿？
5: 就这个是这个记载当中有的，说太祖御府划界在大渡河那个地方上，用御府划了一道界，说大理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向吴越啊什么这个地方要它归国，大理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玉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3: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剧中8000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17: 看了这个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18: 我没有来过乾隆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乾王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19: 就是冲着这个全是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和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20: 其实以前到乾王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它太平年实际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我看是一览古迹，二看场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因为纳土归宋，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3: 除了翻史书、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又有共鸣的世人精神。

0: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1: 嗯，
0: 他其实是把中国人的士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1: 对。
0: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
1: 嗯，
0: 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2: 你看太平洋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前世出了那么多人才，
0: 对
2: 吧？
0: 对，其实一个家训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
1: 嗯。
0: 钱家他其实秉持了这个家训，促使钱氏，他就是整个家风的纯正。人才辈出是跟家训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现当代那有大家都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啊、钱穆、钱玄同，
2: 对，
0: 是吧？钱钟书，
2: 是
0: 大家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2: 是，
0: 这些人只是一个金字塔尖的人物。
1: 嗯，
0: 他更重要的是体现他这个整个家族的文脉的。这一种传承，啊，当小利和大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以大利为重，就是前王的纳土归顺，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利在天下。
3: 前王纳土归顺的抉择，藏着中国人对国土统一、天下太平的永恒追求；乱世之中的坚守与取舍，映照出人们对安定有序的共同向往。太平年不仅让国内观众读懂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厚度，更以独特的华夏文明内核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在海内外收获广泛好评。目前该剧国际发行网络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上线，海外主流视频平台总曝光量超1亿。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超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何以成就太平的永恒追问，或许正是其打动世界的深层原因。
2: 那您觉得这个剧，就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完以后，对这样的一个冷门，这样一段冷门的历史，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4: 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大家去关注的其实还是这段历史本身，是我们的历史本身，很厚重。我们的历史本身，带有就是就带着非常深沉的文明的基因，文明的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实际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每个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创作者、每个观众的血脉和基因当中。
2: 对，
4: 一旦真正就是这样的，就是带有这样的文明特征的画面或者声音。响起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血脉和基因当中的相应的文明，带有文明印记的那一部分，是会发生一个响应和化学反应的。
2: 嗯，
4: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民族华夏文明本身特有的一个属性。
2: 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4: 我们长啊，就是像我们将近3000年的晋史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2: 嗯，
4: 你别的国家没有啊，
2: 对，
4: 而且我们不断档啊，
2: 嗯，
4: 我们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我们的文明传递是连续的，
2: 对，
4: 西方或者国外的那些它的文明系统都格式化了好几回了，
2: 那这种历史剧怎么能够让他们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爱看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4: 就是说我们说是有18亿人，有14亿中国人，
2: 嗯，
4: 那么。

0: 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1: 对，
0: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你里面要赋予它的，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2: 恩怨情仇皆相逢，
3: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4: 不断的在成长，但他保境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5: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2: 只愿此生化作梦，
6: 乱世
2: 谁在
6: 人力飞剑，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

0: 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山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听众朋友，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边度假，远洋海鲜，海上风电，外贸港口，海洋经济的一二三产，海洋科研，海洋绿色发展等多项内容，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这二者又该如何来平衡呢？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带您一起了解蓝色海洋经济。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十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从近海到远海，从深海到极地，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这其中，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那么，目前我国的深远海技术，还有海洋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实际进展怎么样了呢？未来几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会重点朝着哪些方向来发力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我国呢，沿海的省份还有城市不少，大家也都是靠海吃海，那么国内沿海各省的这个海洋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么从这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能看出这个区域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另外，发展偏弱的一些沿海地区，他们应该如何来使劲努力补齐这个短板呢？
1: 好的。实际上呢，从这个公粮

0: 隔绝来讲啊，我们国家呢一直在各类统计和公报之中呢，就是定义三大海洋经济圈啊，这个北部的啊，东部和南部的啊。像北部呢，就是海洋经济圈呢，它偏重传统的沿海的包括渔业、包括港口、包括重化啊，这个但是它的传统基础产业的比较雄厚，也比较稳啊，港口的这个。这个地形呢，这个低程度也很高啊。像东部地区呢，就是像长三角这一块啊，这个是港口行业和对外开放的优势比较突出啊，做一些离岸，甚至做一些高端的一些业务。南部呢，就是面向南海，开发潜力比较大，它的包括能源开发，包括它一些海洋这个动物渔业资源的开发啊，这方面来讲呢，都各有优势啊。那么各个省呢？像我们这个广西啊，它有它的这个滩涂，那么它呢就打它的蓝色经济，以及它那个内陆比较广阔，就向海发展，带动陆地的发展。那么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不仅是个陆海统筹，而且叫山海互济。你像这个广东、浙江、福建，这个山和海挨着，紧连着，这样子就发挥这个山海相互联动的这个作用，那么起到了一个由海洋经济带动内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各有特色，有的有陆地啊，广阔的这个陆域空间啊，包括山东、辽宁、河北啊、江苏啊，它有这个陆域纵深，那就发展这个陆海统筹的产业。那么与山连着的，就是山海互动、山海互济，这方面呢，就是各找自己的特色，并且有的是有流域，你像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啊，它有就是沿着流域经济。和这个海岸带湾区经济和近海经济结合起来，所以说都在各自的这个方向，根据这个我们正好体现出总书记提出的叫因地制宜发展海洋经济生产力。那么对一些发展相对弱的一些地区，那关键呢就是要找准差异化的定位，要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要素禀赋组合之中呢，找到自己的这个。相对有优势的这个条件，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你像河北啊，像广西啊，它就是有陆域纵深啊，包括辽宁啊，这些东西就要看通过这个呢，实现这个真正的陆海统筹的这种大尺度的一个发展啊。那么这个有些地区呢，就是它的经济体量或者经济的水平。可能和第一梯队呢有差距，但是它可能依靠这个后起的之秀，就像科技力量，发挥它的这个包括传统产业这个国有企业的优势啊，再进行异军突起啊，都在找各自的这个路径，所以说就这样就体现出了这个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而不是说相互攀比、相互比这个同一类指标啊。那么国家呢现在又推出啊，叫引陆下海。啊，能支持像人工智能、新材料、先进制造、然后生物医药这些尖端技术呢，向海洋应用。这块呢，就是使得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我们可能的一些海洋领域或者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方面的短板呢，通过陆域的强势延伸，实现我们的迅速的补齐，甚至说这个异军突起。那这方面来讲呢，我想各个地区的事务规划呢，都体现出引导各自优势。啊，这个补足自己短板，同时呢，这个引导适合自己的人海和谐，或者说是叫因地制宜的一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1: 那么海南岛呢？海南岛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可能和其他的这个沿海的省
0: 也
1: 份
0: 不错。
1: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要因地制宜嘛，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发展这个海洋经济。那么您怎么评价现在海南岛这边发展的呢？尤其现在还是这个海南自贸港，是在2025年的12月18号封关了。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未来发展，您怎么看？
0: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前些年呢就多次来海南啊，包括我去年还参与了我们这个芽城的深海科技城的建设中的一些论证啊，这个与国家有关部委啊的共同推进啊。这块呢，一个是我们海岛的这种特色比较明显，我们面临着这个南海的整个这么大的海域，然后呢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海岛啊的优势。那么自古以来，全球的这个海洋强国，他特别重视这种离岸的海岛建设，而我们呢，国家从战略上重视它的这种，

0: 离岸的这种发展。那像如何利用这个离岸的这个海岛的这个政策，结合这个国家，你比如说在深海科技，像牙城这一块哈，一系列的这个深海的这种国家队的海洋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实现这种战略性的这种集中的集聚发展，这是体现着国家的一种坚强的意志和海洋强国的一种信心。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想海南岛呢要利用好这些优势。那么关键要做好的事儿呢，就像国际上有些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不断的让这些国家队的不同行业的不同领域的科研产业的力量，推动科技产业创新融合和本土化这种根植，让它扎起根来，然后再利用和自贸区建设的这种平台，实现呢就是内地其他这个非海岛地区的沿海省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呢，实现一些在这个海洋的一些尖端前沿领域进行一个国际交流和合作，建立一些我们的装备技术的输出。在这方面来讲呢，我想把羊驼港啊，把三亚和这个鸭城啊，就是这些这个尖端的优势呢，实现一种深度融合。首先推进我们的像深海实验场的建设，然后呢，实现我们的产业、科技之间的这种 gap 的这种结合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要做自己优质特色的产业，它是一些过境的离岸的产业。在这方面呢，我们先期可以先学学上海，包括洋山港的建设，但是它呢主要是偏贸易，而我们呢可能带动产业加工的发展，甚至一些和海洋科技啊。这个与这个离岸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来讲呢，我想大有作为，但是需要精准的策划和细节的这种我们这个梳理，要有一个纵深，要有一个容忍这个探索的精神，不要太急功近利，而且呢，要就是因为海洋的，尤其深海开发，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持续的培育。也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我想海南这块呢已经做得很好，我想希望呢在后续呢还能做得更好，就是真正体现这个海岛特色的海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刘教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沿海的港口还有远洋贸易是进出口的一个核心的载体。那么海洋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对于外贸进出口能够形成多大的一个支撑呢？
1: 因为海洋这个贸易和港口包括航运和离岸这个贸易是我们海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包括海运啊，这个很重要的支撑。那么海洋经济呢是这个外贸进出口的一个压舱石了啊，那它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这个贸易包括技术的合作、信息的交流日益密切，海运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以及重点港口的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啊，都在支撑外贸进出口的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近两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竞争格局啊，百年未有之重大变局，而这个对外贸易的这种稳定发展是我们的真正的压舱石啊。更加值得关注的，你像不仅是我们这个这个贸易的本身，而且是我们的海洋装备制造来支撑了整个的这个涉海的这种发展啊，包括这个我们出口造船啊，这一系列的新订单啊，这个都已经全球的领先啊，在这方面持续的支撑我们的这种海事经济的发展啊，港口、海运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造船，那么形成一些相互之间这个正向的外部支撑啊，使得我们海洋经济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合作啊和对外的这种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因为进口呢保我们的这个生命线供应链，而出口呢保我们的市场，在这方面来讲呢，港口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啊，也是陆域替代不了啊。在这方面来讲，我想我们未来呢肯定在这方面呢还要加大努力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尤其是支持这个我们叫大循环格局，而且新发展格局，就是尤其国际大循环这块一个坚强的一个装备设施以及产业服务的一个强势的支撑力量。
0: 我们知道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深远海的技术还有海洋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实际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1: 实际上深远海开发呢已经列入到我们国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的这个议程之中啊。近年呢取得了不少标志性成果，县城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一大批的这个国之重器啊相继问世，这个来代表了我们国家深海开发方面的这种信心和我们的实际取得的成就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深海的这种像这个旅游方面，来到毛豆号之后呢，还有到达花城号啊，2026年5月实现一次性通关。标志我们的邮轮产业驶向深远海，这个装备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呢，就是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建设像海洋这个深远海的这种远洋和极地的这个相关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种体系的力量，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的这种系统支撑。那实务期间呢，国家还在谋划就是深海极地的一些科技的重大项目。那么在海洋能源领域，尤其是海洋能源的这个技术的实现和经济的可行性方面，同样取得这个显著进展。青岛呢，像百千万瓦工厂级的海水制氢已经实现了这个运行超1000小时。在浙江呢，像潮汐发电啊，它有它的传统，像温州那块啊，有的潮汐发电正在迅速崛起。我国的海洋装备技术呢，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在海南呢，就是我们应是海南讲的啊，科研团队正在这个迅速集结啊，尤其是像在海水提油方面啊，就是取得了一些突破啊。也像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国家呢，就是全方位的从北到南，各个沿海的这个地势呢，都通过自己的特色，在15期间呢，把海洋科技的这种战略性的科技力量的布局，以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提到了日程，也这个日夜兼程的推动我们海洋科技产业的这种国际竞争的参与，甚至领军。我们好多已经在领跑啊，当然我们可能比较低调， 在这方面来讲，我想，这个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身处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都深感一种自豪和一种成就感。
0: 那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呢，我们都说靠海吃海，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能从海洋经济发展中获得哪些利好呢？比如说就业岗位啊，还有海产品的供应啊，滨海文旅消费啊等等，以前是看海，现在是玩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能获得哪些利好呢？
1: 好的啊，我们国家呢，就是十五规划都提出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啊，尤其海洋经济方面呢，我们实际上是民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像民生改善的指标的权重是最高的。啊，在这方面来讲呢，是国家特别重视海洋经济发展之任，不是只是发展，而发展是带来改善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那么2025年的这个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达到132，增长3.7，这个不低啊。在就业方面呢，像深海养殖、海工装备、海洋旅游业的这个业态呢，正在创造大量的这种新兴岗位和一些有质量的岗位，也很体面的啊，也很有收益的岗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宁德的大黄鱼产业啊，我也去做了实地调研，

0: 那一条鱼呢，就带动了数十万沿海居民就业啊。它的产业链很长啊，就是叫全产业链的这种增值啊。更多的这个创业和就业机会呢正在涌现也希望大家多关注。在综合消费方面呢，像深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捕捞呢，让海产品更加丰富。大家到超市去买，就是近边我们身边的一些比较这个不是太综合性的一些这个便民超市，都能吃到很新鲜的这个海洋的这种海货啊。也就是我们的餐桌呢，更加越来越方便啊，能吃到一些甚至远洋的一些海鲜。而滨海文旅消费呢，更是迎来一个大爆发。那现在乘游轮玩海都成为一个新时尚，并且是一种能玩得起和消费得起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消费。那老百姓的这个蓝色菜篮子，或者是我们的海鲜的这个菜篮子，就更加丰富啊。旅游清单呢也更加多样化选择啊。在这方面来讲呢，是我们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一些实惠，和一种新的体验感。
1: 那么刘教授，结合这次的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反映出的这个发展的现状，您认为未来几年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会重点朝着哪些方向发力呢？长期发展还有哪些潜力值得我们去挖掘呢？
0: 好的，因为国家刚刚制定和颁布15规划，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正在编制之中。那么这一块儿，未来几年重点发展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啊。我们通过国家不断的这个出台政策，以及这个我们主要领导的讲话啊和重要的文章发表啊，实际上是在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加大对海洋产业、科技、财税、金融的支持啊，这方面大家是显而易见能看得到的啊。那么其次呢，是我们呢正在着力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啊，那么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这个国家是实实在在去投入的，包括国家实验室的这种像汉江实验室、乐山实验室的建设。第三呢是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啊，就是国家战略已经上升到国家的这个整体顶层设计之中。推进像船舶与海工装备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数字海洋建设，以及一系列的这种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在这方面的都在铺开。那么第四呢是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那么这方面呢就是列入这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啊。在这方面我也参与了一些港湾整体规划的一些论证啊，大家都在实质性的推动啊，解决一些难题和短板。那为区域的这种陆海统筹、深海互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策空间。第五呢，就是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有这么高权重的指标来这个考核和这个督促啊。那最后呢，就是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啊，共同这个完善从21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一系列合作机制啊，我们推进蓝色伙伴建设啊，推进这个我们这个海洋十年的海洋科技的国际合作等等，这一系列都在做。长期的潜力来讲呢，我想还是更加广阔的，因为海洋呢，我们刚刚才走向深海，它的空间是无限的，包括海水的直接提里提幼的技术已经实现产业化啊，正在突破，那关系的国家的未来能源的储备。像海南的科研团队的正在现在探索，我想我也期望着，海南的有更新的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大家啊，像蓝色种业呢，像我参与的山东啊，在福建啊，在江苏也都探讨这个蓝色种业的这种创新发展，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的种苗呢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而不是依赖于国际的，啊，这方面来讲呢，就国家也特别重视，我们各地方也在极力大力的推进这个蓝色种业的发展。那国家呢，正在积极培育海洋的一些未来产业啊，一系列的啊，包括发挥这个企业的主体作用啊，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革新的企业作为载体，然后呢，使得我们国家推进我们国家从海洋科技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这种转型啊。那么我想，一个更加蔚蓝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蓝图呢，正一步步在爆发之下啊，逐步的展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值得渴望和期盼的星辰大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刘教授。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人生旅途总有遗憾与执念，很多人呢困于过往，纠结得失，在意评价，不断的自我内耗，这样身心呢都倍感疲惫。其实放下呀，不是认输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4: 陈光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3: 然后我们先给这个学会放下来进行一个定义哈。
4: 嗯，
3: 就是它的核心含义大家认为是什么，和主动放弃，我们和这个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4: 先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学会放下和主动放弃本质上心态上是不同的。学会放下在我看来可能客观条件是不具备了，你必须要学会让自己去放下，但是主动放弃有可能这个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是你的态度决定我放弃了。
3: 哎，我再说两句，因为咱俩的这个理解完全一样，我必须要认同一下。我也认为就是学会放下，既然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会放下，它肯定应该是客观条件已经不足了，是吧？学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放下，但是那个主动放弃，主动去放弃它，那么也许它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
4: 陈光难道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3: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了。
5: 我觉得放下和放弃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有的可能是我们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有些可能贵一些，有些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管它在市面上价值如何，能卖多少钱，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了。我会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呢？会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然后把它扔掉。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叫做主动放弃。还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我现在用不到它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看到它之后，我会觉得它代表了我在某一个时间经历里面经过的点点的滴滴的，它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些东西，有可能它不是会有很高的市场的经济价值，但有可能我会把它擦拭一遍之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安安稳稳地放在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收藏起来，束之高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做放下，就是放下和放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它归根到底，如果要是说一定要给它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放弃，什么叫做放下呢，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再投入精力了。就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的精力，我甚至以后都不要看到它了，那我就会把它放弃。那如果我是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在某个人生节点，或者说在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我说我的孩子帮我从某一个角落里面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再来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放下。
3: 嗯，哎，我理解晨光的这个放弃和放下，放弃那就真的是彻底转身，放下其实意味着一种暂时的远离和珍藏。这个角度的理解，我觉得，
4: 它可以随时回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也不会说被掀起很大的这个波澜在心中。
3: 其实这也是一种取舍和珍惜的一种表达哈。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回想一下，最让你难以放下的遗憾、执念、过往经历。还是他人的评价，哎，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带有一些负面的这种东西，那么哪些是你觉得挺难放下的呢？
4: 最近我和同事还有朋友都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过往经历。我觉得过往经历对我来讲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个是伤痛型的，一种是比如说闪光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比较说难以放下的，因为伤痛嘛，它可能对你后来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伤痛去生活的。闪光时刻，最近我也是跟同事聊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啊，在我们的个人创造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闪光时刻。有的时候你会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当中啊，时不时还会跟周围的人提起来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难以放下的。这种事情提多了的话，有的时候会造成身边人一些反感，就觉得哎呀，事情过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提啊。
3: 但是对你是宝贵的，对吧？
4: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会说让我们裹足不前，你只看到以前取得的成绩，你可能会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没有给自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3: 哎，所以月月又打开了一点思路，就是放下它不光是一些负面的，有时候过去的成就成绩 也会是阻碍我们前进的部分。
5: 那肯定，
4: 有的时候
3: 对，也需要暂时放下。
4: 嗯，
3: 就像晨光说的，也要归到记忆那堆里去。
4: 奖杯时不时拿出来擦拭一下就行了。
5: 对，我相信两位一定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对不对？
3: 还行吧。
5: 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在小学或者说求学阶段，多多少少都会拿到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的奖状，有些
3: 是
5: 优秀团员，对吧？有些是三好学生，或者说甚至上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什么三等、二等的奖学金，他都会有个小奖状，对不对？
4: 嗯。
5: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需要让我们现在天天拿起来来看一眼，天天擦拭一遍，跟别人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它只会让自己觉得特别沉重。你想天天我都需要拿这个东西放在嘴边，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那像这些东西，我就非常认同月月刚才说的，像这些其实就一定是要学会放下。这些东西不放下的话，一个人很难去轻装上阵去面对将来的种种的，不管是困难还是挑战，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放下的。但放弃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放弃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在意，比如说啊，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的，来自于不同人的非议或者不同人的看法。
3: 嗯，
5: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
3: 嗯，
5: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突然就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经济方面不会有改善，你的事业方面不会有上升，你做它干什么呢？啊，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哎，像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对我们做事情也好，或者说去看待某一个事情也好，它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影响在这个里面。那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放弃啊，就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非议，它会让我们的心绪更混乱，或者说让我们添堵。那我觉得像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那有些东西它如果真是有真知灼见，那我们就听，但是呢过多的干扰，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放弃的。
3: 就是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啊，我真正想去坚持的。 对，
5: 对，
3: 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干扰啊，还有一些各种因素吧，那我是坚定的去取舍它哈。所以说我觉得陈光的这段讲述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说有一些过往的这个人和事啊，包括我觉得就是一些他人的评价吧，会给你带来哪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种负面的影响之后，那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取舍，包括就是会对我们构成负面影响的东西哈，我们应该准确的去判断它，然后呢及时的去清除掉，不然的话这肯定是会对我们的未来决策和成长就构成影响的。那来关注下面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负面的情绪，包括愤怒啊、不甘啊、委屈啊、纠结啊，我觉得我们可能遇到不同事情都会有这些感受吧。那大家觉得就是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去放下的？
4: 小倩列举的这些负面情绪，愤怒、不甘、委屈和纠结，在我看来就统称为心情不好。当我察觉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去区分它是愤怒啊、不甘、委屈还是纠结，但是愤怒倒是很好区别的。
3: 那你的这个情绪类型有点简单，
4: 因为一个人愤怒起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对我这种脾气比较直的人来说。
3: 我是那种比较难放下纠结的啊，这个有时候会困扰我，
4: 选择太多，
3: 对，选择

0: 困难，或者是这种性格类型。我觉得就是我面对选择的时候，我总喜欢纠结，而且好像也有不同的人会评价，我说你怎么这么纠结呀？就感觉比如说两条路，那可能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果断的哈，这个杀伐决断的人来说，那我就很容易去选了。我就是特别难选，就老是。
1: 那我觉得你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据的客观事物、客观现状进行判断的，所以你才导致很难抉择。但像我这种，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我当下的一种心境，我当下需要什么，我的直觉，虽然有的时候我的直觉也不是那么准吧，但有的时候还是说我会对凭感觉去做出一些决策。
0: 哎，这个是
1: 事情。
0: 你看我纠结的点肯定就是这个事儿客观评价嘛，是吧？啊，它有些哪些有利因素啊，哪些什么，其实没发生。
1: 对，你最忽视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态度。
0: 哎，这个给我一个提示，太注重考虑结果了，可能那结果还没出现呢哈。预判太多，没有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好，月今天啊给了我一些提示。
1: 有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太大了，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0: 哎，晨光这四种或者有更多种，你觉得让你挺难摆脱的是什么？
2: 其实单纯说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感受着重点不是放在所谓的负面上面，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负面情绪，就想当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对吧？负面往往都是和不好来挂钩。但是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有上台经验的，对不对？就是经常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上之后，基本上都会有上台去参加活动的一些这种经验，而且我们在接触这样的舞台经验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有很多人上台会紧张，对吧？就是紧张的话往往就会造成有些严重的，我在台下看到有些人啊，他真的是在抖，很严重的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跟我们说，说我怎么样才能在舞台上或者什么时候不紧张，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紧张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也会觉得紧张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至少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而且是会有一个共识，适度的紧张感对于在舞台上的表现其实是有好处的。适度的紧张感它能够调动你的情绪，能够让表达更加积极，然后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只要有足够的充足的练习，在舞台上的时候有适度的紧张感，才能够让你的表现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也不认为它完全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愤怒、不甘、委屈、纠结，我们为什么会愤怒？为什么会有不甘？为什么会有委屈？像这些情绪，其实能够让自己更深刻或者更真实的了解自己。只不过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要学会放下。在这儿必须要学会放下，是指的我们要懂得适度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不能因为愤怒冲昏了头脑去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负面的。但是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愤怒，知道我们的愤怒的点在什么地方，如何让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了解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去控制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倒是给我们的很积极的有益的一些想法和启发吧。
1: 晨光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跟小倩都在探究这个负面情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啊。但是晨光会给我们挖掘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说紧张，在台上适度的紧张确实能有助于我们的表现。
0: 晨光对专业方面啊进行了一番阐述，但是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的时候，那么也不一定一定是我们行业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登台的经历，最开始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紧张的情绪，但是经过转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特别对某个领域熟悉的时候，容易滋生那种懈怠，就变得特别的松弛。这个过度松弛肯定它也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这种表达，所以说就要再收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晨光一直是在论述这个度的问题哈。就这个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它是不光是要看到负面，它是在有些情况下会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能量，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把控它，怎么去合理的去调动哈。这个挺重要的。所以说啊，就是负面情绪
1: 这也是一种学会放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特别懈怠的时候，你要放下的是你对于自己有资历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要放下你是一个新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0: 还是心态的一种调整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分析很深刻哈。那还

0: 还有就是面对有一些啊过往自己那已经板上钉钉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啊，不堪的过往，两位真的都从心底去放下了吗？有没有过一些自我内耗的这种经历，然后又给两位带来过一些什么启示吗？
1: 哎，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其实在这个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啊，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就比如说我没有那种时间节点说从现在起王悦你要放下这个人，放下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更多的是可能我现在觉得就是很简单，心情不好又想起了过往一些事情啊，过往的一些人，那我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啊，把心思放在学习和业务上马上就会
0: 有
1: 很好的效果。渐渐的，真的是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时间会帮你抚平一切的伤口。
0: 对，这个经历啊，基本对我也是非常的对应和有效。
1: 还是不能强迫自己，真的强迫自己容易适得其反，
0: 因为
1: 越想忘越忘不了。
0: 对，尤其是那种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遗憾呢，一些自己还不想面对的失败，我觉得当时我肯定也是挺难放下的。
1: 对，
0: 虽然说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发生了没办法哈，但是还是会纠结说怎么会这样呢哈，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情绪。这点我和月月差不多吧，就是很难告诉自己，是吧？对，告诉自己一个节点，就是我在这儿我就要向前看了过去马上翻篇，我到现在都不太具备这种绝对的能力。
1: 翻篇的能力，
0: 对对，对，有人就说那个翻篇的能力
2: 翻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有一种天赋，忘性很大
1: 但他能忘记很多重要的事情
2: 对，他会忘记好多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挺好，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会遇到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挫折那样的挫折，能善于遗忘我觉得也挺好。
0: 这个有些人确实就是心比较大的就比较容易去处理自己的这种失败啊负面情绪。可能对于我来讲也许我就会纠结的时间长一点。但是需要自己去想开，就是把有一些事情看看经历完了之后那它不能改变的话，我怎么去合理的去对待它呀，怎么去看待它。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或者是说注定无法改变的事情哈，还是要去积极调整心态吧。或者我觉得刚才月月说的那个也挺有效的，就是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是当你意识到你不具备当下完全能够说服自己去翻篇的时候，那么就转移注意力。
1: 对，
0: 过一段时间，当你的兴趣点投入到别的事情上的时候，也许这个你认为的无法改变的还特别困扰你的遗憾，慢慢的它就淡了，是吧？
1: 所以我真的认为学会放下的同时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着眼当下。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比如说你的那些负面情绪不甘和纠结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着眼当下，你在想的是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了 A 之后你一直在想如果我选 B 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当年我要是选 C 就好了，你总是在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但是你有可能就会脑补那些如果我选了另外一个选项我现在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遗憾，这就是不甘。你要学会放下这些脑补的画面，学会去着眼当下。
0: 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脑补的人就当初那个职业经历是不是选择播新闻这条路，还是走那个就是音乐播报那种娱乐路线，当时我确实这个实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新闻，听从了家里面和老师的建议，但是我就老脑补那条路尤其当时年轻的时候，对，就觉得那个那个娱乐播报什么比较鲜活呀，是不是生活更精彩呀，然后看到有一些那个同行进入到那个行业甚至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过的就是生活也挺精彩的时候就总脑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这种困扰哈，就着眼当下，因为你坚定的选择了一条路，那你这条道路上没有精彩吗？是不是？而且从长远来看
1: 精彩不同，
0: 对，又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具体怎么样，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坚定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哈，自己的初心。所以下一个问题，学会放下那又是否意味着妥协退让呢？是坚守梦想和放下执念，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自己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哈，就会一路走下去，那么就会产生执念。
1: 我觉得梦想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需要我去脚踏实地，你不能天天天马行空的去想。 虽然它叫梦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掌握一些客观的资源，尤其包括自己的能力能不能驾驭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去实现这些梦想。比如说我小时候，小朋友问你想干什么呀，以后长大了，我就说宇航员、科学家等等的，但其实你在学习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0: 早就偏离这个轨道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或者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自己，哎，我更适合干什么，我能实现什么样的梦想，哎，会做一些调整。
0: 晨光有过这种调整吗？应该也有吧。
1: 这就是不得不学会放下了完全不具备客观的这些资源。
2: 啊，我是这样想，就是学会放下它，有的时候的确是一种妥协退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人到中年，我觉得就是学会放下，它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和不断成熟的表现。比如说二十岁一小伙子，那个时候一定是拼搏的时候，一定是坚持的时候，一定是他试错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机会去让他试错，这个错了，那我就再换一个方向来走。那么我今天碰到了小的困难，但是我只要一直在坚持，我一定能冲得过去。那这个其实就有坚守梦想。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四五十岁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面临的情况是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当中担负的责任。关键的一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自洽。这个自洽，这个状态其实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会放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这个自洽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不同的身份的人，其实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年轻人，他自洽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梦想去抛洒汗水，这个时候他能觉得自
0: 洽，他有试错的机
2: 会。他如果一天一天，对，他如果一天一天都是一直在混着，他可能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但是到了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自洽是什么？我在前十年、前二十年已经奋斗过了，拼搏过了，我尽了力了，但是我依然是一个普通人，那普通人就很好了。你就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好了。
0: 所以说最初的梦想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实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看待它的眼光以及像晨光说的怎么与当下的自己自洽，这种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哈。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两位觉得真正的放下是彻底的遗忘，还是铭记过往，淡然释怀，向阳而行呢？最后再来给这种放下来做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定义吧。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正好是晨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觉得他把他一些要放下的东西珍藏起来。然后也许有一天他的孩子从橱柜里翻出了他的这个记忆。
0: 爸爸，这是你当初放下的。
1: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哎，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0: 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放下变得很美好。
1: 是，就是可以时常拿出来去看看，但你的心态是变的，不会有那么猛烈的那种情感在翻涌了。
0: 对，可能当时是吧，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是你特别珍惜的或者怎么样。对，时间长变成人生的财富了哈。
2: 你想想，如果我上了七老八十的时候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这时候我自己的女儿或者我自己的孙子过来说爷爷或者爸爸，你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好像我找到了，我说你把那个拿过来，然后拿过来之后，它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个花黄的一个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展开之后跟他说：“你看看，爷爷当年还拿过三好学生呢。”这个其实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对，我就刚才脑补画面，本来我喜欢脑补，这个画面感越说太强了。
1: 对，
0: 哎呀，确实啊，这个放下最后被我们聊的一个好温馨的画面。诸多的放下变成了人生最后的闪光点和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明白放下呢也是一种成熟的人生智慧。放下不是逃避，而是告别内耗和过往和解。人生呢有得必有失，我们要学会放下执念、遗憾与非议，卸下心灵的负担，同时呢要坚守初心与热爱，做到取舍有度。愿我们都学会释怀，看淡得失，轻装前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晨光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2: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